0: 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
1: 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十多人死亡，300余人受伤，机场暂停运营。中国使馆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可能引发全球一系列极端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更加复杂，洪涝风险更高，高温热浪更强。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0号乌军称打击了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
2: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当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的柴油价格上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5: 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建议他们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他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6: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5: 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泽连斯基10号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话后，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当地时间9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5: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

0: 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那么有关美国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一事，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柴油投放市场对于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0: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较美伊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分析指出，在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农业州，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迫切在中期选举前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受新增供应规模有限等因素影响，柴油价格或难以显著下降。首先，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有限。其次，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在中东炼油设施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的背景下，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足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2: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3: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对于日本政府拥核言论，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4: 搞的是他把日本可能骗了呢，把盖一个三弹光猛攻杀去吧，来拿เรือดำน้ำพลังงานนิวเคลียร์มา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ทางเลือกเพื่อ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สิ่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ป้องปราบนั้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ที่ประชาคมโล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ประเทศต่างๆในเอเชียควรเฝ้าระวังอย่างยิ่งเรื่องนี้ไม่

0: もう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1: 日本近期接连推进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建设，并企图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甚至还欲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这诸多动作反映出日本安保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究竟想要达成怎样的目的？此举又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本台特约评论员藤建群先生的分析。
2: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个文件呢，标志着日本呢完全放弃了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坚持的专属防卫的这种政策，那么从根本上呢，转向了全面进攻。那么从这些文件的颁布来看，那么日本现在在武装力量，特别自卫队建设方面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在作战想定来看的话，更加强调主动进攻。那么从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日本自卫队呢，现在也不断的呢，向外拓展它的这种所谓的防卫的范畴，包括提出来这个发射这个外太空的这个人工智能卫星，那么组建这个太空部队，这种这个兵力编程呢，还体现在组建两栖攻击部队。那么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呢，更加强调进攻性。那么同时呢，还在这个寻求核动力。如果说一旦日本拥有了核动力舰艇的话，它的这个水面舰艇以及潜艇呢，可以呢，长途跋涉进入到这个深水区，形成一个大型作战舰艇，以及这个远洋化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高扫描上台以后呢，更加在这个调整日本安保战略方面呢一路狂奔。从去年10月份开始呢，他不断的呢在扩军备战，包括呢2026财年的日本防务费呢已经超过了9万亿日元，那么2027年将超过日本 GDP 的2%。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还在这个动用一切这个手段呢来蛊惑日本的百姓。那么在今年的2月8号，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当中呢获取了2/3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可以修改合并宪法，可以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日本的种种限制。外交政策来说的话，也体现出这种主动进攻的基本的这个策略。那么远交近攻成了高扫描重新拾起的一种这个外交政策。那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实现呢所谓正常化国家，那么复辟军国主义。从地区来说的话，日本呢如果说挑衅这个相关国家在地区生事的话，包括拉意外势力进入这个地区来说的话，我相信呢肯定会现在对于东北亚地区甚至东南亚或者亚太地区呢带来这个负面冲击。所以呢地区国家呢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一定要密切关注日本高扫描带日本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这种这个图谋。毕竟呢这种狂奔呢可能会打乱这个东北亚地区或者亚太地区的稳定发展的这种势头。那么这种这个破坏来说的话，到头来不仅仅会对地区，那么甚至日本呢也可能遭到这种这个军国主义选择的这个反噬。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了机场的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4: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

0: 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的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2027年的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当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的筹备带来了挑战。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 能够替用户

0: 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而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的风险正在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1: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2: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1: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0: 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10号凌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
3: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天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德斯廷市道路被淹，附近的彭萨科拉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彭萨科拉不少树木被吹倒，输电线坠地，还有一家旅社的屋顶被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据美联社报道，10号凌晨，佛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亚拉巴马州应急部门提醒，休斯敦县灾情尤其严重，道路已暂时封闭，直至进一步通知。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该中心针对佛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预计到本周末，上述3州部分地区降雨可达10至20厘米。
0: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了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0: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与

0: 于今年的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超强厄尔尼诺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而超强厄尔尼诺可以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跟着乱了套。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3.4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重新洗牌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相当于按下了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是这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气象专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中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夏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3: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月十号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4: 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3: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多地出现错峰游小高峰。在海南三亚市一家度假综合体，记者看到不少刚刚抵达的亲子家庭正在办理入住。在错峰出游的客流中，银发旅游占比很高。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尤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
5: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十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85%。
3: 相比假期的热闹，现在各地的古城乡村多了一份宁静与治愈。不少游客错峰出游，享受秋日休闲之旅。在云南建水，游客无需排队拥挤，能够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与建筑。
6: 国庆的话人比较多，然后这两天刚好过来的话，人要少一点，游玩体验感会更强。刚好坐着小火车的话，就是小朋友也很有新鲜感。
3: 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在湖南张家界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7: 非常好，
8: 非常好，
7: 感觉不会人挤人。
8: 对啊，
7: 比较喜欢。
9: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7: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3: 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专家认为，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需要多方面发力。
10: 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的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的比需求更快。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呢，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2: 近期，中国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1: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12: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11: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

0: 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1: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0: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2: 深圳黄港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港口岸将于10月12号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
3: 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4: 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这种软件类似于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调查。
5: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数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做了该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5: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部分需求。
7: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5: 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那么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8: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
5: 专家提醒，除了资金安全问题，可能还存在其他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
8: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 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

0: 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
1: 十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涵盖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等常见犯罪类型，以案释法，明确法律红线，警示公众自觉保护文物。
2: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3: 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2: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来的宝贝卖了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被告人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3: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1: 近日，陆军某旅远火分队远程机动开展实弹射击考核，考核全程紧贴实战，设置战场特勤，检验部队远程精确毁伤和快打快撤作战能力。
4: 各火力单元到达指定地域，官兵进行火箭弹吊装和对接装填作业，快速完成火力打击前置保障。指挥方舱内，指挥员统筹指挥各单元协同作业，临机处置战场特勤。随着射击指令的下达，远程多管火箭炮对海上靶标实施精确打击。
5: 这次指挥全过程，我紧盯各个环节，把平时训练成果落到实弹演练当中，也在真打实练中补齐自己指挥能力上的短板。
4: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立即组织毁伤评估，对照实时回传的炸点画面研判打击效果。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进行阵地转移，完成弹药的再装填，做好新一轮火力打击准备。
6: 通过多波式连续打击、快打快撤科目训练，进一步挖掘装备作战潜能，我和分队协同水平，提升我们远程精确火力、随心作战任务的能力。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

0: 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10号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10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在喀纳斯景区因山地垂直高差形成的气温分层，形成了一半金秋一半冬雪的秋冬交融景观。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气温偏高，整片森林依旧是斑斓秋色，而在高海拔山脊山间林地气温降至0度以下，一片银装素裹。
1: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干嘛？
13: 要干嘛？
14: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天晚上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17: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瓦。
16: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第五届亚残运会是中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

0: 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各地秋意盎然，但是有一些地方呢，雪花已经开始悄悄飘落。在中国近期中东部是明显的偏暖，今天最高气温25度，线会北抬到辽宁一带，而在南方大部最高气温都是30度以上。那一股冷空气也是正在路上，预计明天北方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降温，尤其是东北降温最为显著。与此同时，降水也在发展，今天在青海多地会有降雪出现，甘肃、陕西其山西、四川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明天雨水会向东发展，但是总体呢是小雨为主。在欧洲雨雪广泛，今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以及意大利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另外，北欧今明两天会持续的出现降雪，最高气温也是只有个位数，有冬天的感觉。在美国受到飓风的影响，东部雨水广泛而且强盛。那与此同时，美国西部降雪会发展增多，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雪出现，个别地方甚至还会出现大暴雪。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阴，14到26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0到23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9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成都多云，17到22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温哥华晴，7到15度。西雅图晴，6到16度。渥太华阴，8到18度。纽约中雨，16到1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洛杉矶小雨，16到21度。首尔晴转阴，15到30度。东京晴，17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4到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9度。柏林小雨，5到1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8到17度。苏黎世小雨转晴，6到13度。
4: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

0: 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1: 那个时候，进食工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2: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放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难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镜，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靖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

0: 猛烈的炮火中，支援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使及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钟鼓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9: 来了来了，
10: 我在这儿呢。
9: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
4: 林姑娘到啦！林姑娘来了！林姑娘来了！
3: 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5: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3: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6: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0: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7: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0: 对，
7: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就进行创作。但是一旦

0: 但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1: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
2: 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
1: 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3: 是这样。
1: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3: 我们都是红楼迷，
1: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3: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1: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节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0: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1: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3: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0: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 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1: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0: 偏执，
1: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0: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1: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0: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1: 他赢。
0: 为什么他能赢？
1: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0: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0: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1: 对，真的。
0: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1: 谢谢谢谢。
3: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4: 你管我呢？
5: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4: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3: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4: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3: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6: 花落人亡，
0: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7: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0: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8: 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2: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0: 那你怎么理解？
2: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0: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

0: 一场重场戏来。
1: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2: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3: 宝姐姐，
2: 宝玉，
3: 嗯，
2: 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3: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2: 莫失莫忘，
1: 莫失莫忘，
2: 仙寿恒昌，
1: 仙寿恒昌，
3: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1: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哎，
3: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2: 真是一对了，
1: 倒真是一对了。
3: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师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

0: 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1: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2: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她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1: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2: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1: 嗯，
3: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啊，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

0: 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1: 对，
0: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2: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0: 再见，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2: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3: 这个妹妹
1: 又见到了，
2: 就是她又回来了。
4: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3: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4: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1: 是
3: 妹妹，你可曾读书？
5: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3: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5: 黛玉。
3: 这可巧了，六个亿。
1: 李黎呢？
6: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1: 什么
2: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每个盖头在抽泣。我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弄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1: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了？
2: 我当时很好笑。
6: 他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1: 肯定出戏了吧。
0: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2: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1: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7: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

0: 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2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3: 你说好不好？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3: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1: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4: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

0: 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0: 我觉得可能是。

0: 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
0: 玉先生，
1: 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2: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3: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赌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4: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1: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6: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0: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1: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0: 情绪。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1: 我都没有看到
0: 手缝上去。
1: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0: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1: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0: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它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 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是老

0: 祖宗，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1: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0: 对，
1: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饰了。
0: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也立体。
1: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0: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1: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0: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1: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0: 对，
1: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0: 谢谢。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3: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4: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3: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1: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0: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看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山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1: 叫人物名。
0: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1: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0: 对，
1: 就像在园子里。
0: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0: 对，
1: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

0: 纯。
1: 对，
0: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嗯，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好的。嗯。
2: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3: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4: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开了。哎呀，
2: 就是，
3: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5: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3: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5: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3: 小心了，这个姥姥
6: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三四十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呦，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被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华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

0: 表达出来了，
1: 那
0: 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2: 明白，哎呀，这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0: 对，
2: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0: 李先生，
2: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1: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4: 对，
1: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2: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3: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2: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1: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2: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1: 谢谢
2: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0: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1: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警察来了，王科长。王科长，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不用，没事儿。
1: 忙着呢。
0: 嗯。
1: 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啊，
0: 不用了，没事儿。
1: 汤锦华。你这一年多忙什么了？
2: 来普陀山拜佛。
1: 我看你给这个陈光磊立了一个牌位，为什么呀？解心安，心里都怎么不安了？别哭，咱就聊聊天，怎么回事？哦，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陈光磊这个案子吧，没结呢，因为我们所着中教导员在你们家旁边发现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3: 来，你看一眼，
1: 能看见吗？这个，这是陈光磊写的吧？公示啊，备注啊，全是他笔，你看得见吗？
3: 你看一眼。
1: 那么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我们觉得陈光磊没有要自杀的念头啊，他是一门心思想干一个项目。
3: 这怎么有什么想法？你看看。

0: 我不知道，你也别问我呀。我不问你，我问谁啊？走吧，去把真相都说出来。
1: 我迅速报告了严局长，市刑侦大队就派人赶到了普陀山，带回了汤锦华。汤锦华交代了。是啊。陈光磊不是自杀，我的预感是对的。
2: 他在中药里头下了农药，够狠心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要从汤锦华在广东打工说起。那年我17岁，去广东的一个电子厂打工。我跟他是一个厂的。我这正加着班呢，什么事儿找我？
1: 我怀孕了，什么？锦华，不好了，锦华！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你对象跑了。我当时一个人生下了孩子，带孩子回了老家。我大哥大嫂因为不能生育，又担心我以后不能找个好人家，就让我把孩子过继给他们。
3: 我们有儿子了，哎呦，我们有儿子了！有儿子了。后来，汤锦华就嫁给了陈光磊。陈光磊不知道唐姨是唐锦华的孩子。唐锦华大哥大嫂信守承诺，把他看的呀比眼珠子还重要。可就是因为太溺爱他了，反而让孩子走上了一条歪路。从小就不学好，初中辍学，在道上混。
4: 打架斗殴还是小事，长到18、9岁，居然开始偷偷吸毒。汤毅知道唐锦华对他好，也有点钱，就经常跑来找他要钱。陈光磊知道后，很看不上他，还吓唬他说：“如果再来要钱，就直接送他去派出所戒毒。”汤毅被吓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来找。汤锦华也不敢去见，怕陈光磊起疑。
1: 直到3年前的一天，汤毅突然给汤锦华打电话，说他惹上事儿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对方说要卸他一条腿，让拿10万块钱去救他。知道汤毅贩毒以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哪天又惹了什么仇家，或者是被你们警察抓走，而他也一直没有再联系我。
5: 直到派出所送来了一张表，
1: 那个女教导员跟他说有一个生态投资农业项目。你看看，
5: 这可是好事啊！这个文件呀下来的太及时了，有技术员上门指导，而且还有补贴。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必须参加。
1: 但这得花不少钱吧？
5: 投资肯定要花钱的嘛。
1: 然后老郑就让我去银行拿10万块钱。
5: 但是这笔钱我早就接济给我儿子了，我上哪儿去拿给他？怎么了你？
1: 啊，这我不有一段时间没见着我侄子了吗？你
5: 提这个婚，那玩意干嘛呀？毒都敢吸，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早把他举报了。
1: 他要是知道我把这10万块钱拿给了汤毅，那汤毅就完了。 以老陈的脾气，他一定会去举报。那汤毅贩毒的事情就藏不住了，贩毒和吸毒不一样，汤毅这一辈子不就毁了吗？所以我这才动了杀老陈的念头。我跟老陈，我俩毕竟是夫妻，他对我又那么好，我承认我要想杀他的念想，但是真到了动手的那一刻，我后悔了，我真的是后悔了。可他偏偏那会儿就回来了。
6: 快点啊！
1: 然后我一慌张，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

0: 让你取的钱取了吗？
1: 在我这儿。
0: 给我呀。
1: 给不了你了。
2: 什么叫给不了我了？

0: 这汤锦华看不出来呀，下得了这么重的手。
1: 汤锦华在看守所交代了，自从做了这件事儿，他没有一天睡好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陈光磊临死前看他那个眼神。可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保护儿子，他选择了铤而走险。后来为了心安，就到普陀山给陈光磊立了个牌位。他听说这儿的菩萨灵验，就经常来烧香拜佛，看看陈光磊，陪他说说话，希望他能够原谅。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再怎么也赎不回来一条命啊！杀人可是重罪，汤锦华这么痛快地交代了，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1: 一种赎罪心理吧，再一个，汤锦华得了绝症，日子不多了。
0: 你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1: 是啊。汤锦华还有一个心病，希望我们能帮他找到汤医。去年12月份，在舟山，他们还见过一面。汤医说要去上海做生意，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联系。
0: 你答应他了？
1: 我会找到汤医的。
0: 陈光磊这个案子啊，一直都是我的心病。当初也是你鼓励我继续查下去，虽然这一年多没有查出什么线索，但这次巧了，在普陀山把他抓住了，这个案子也算水落石出，可以正式结案了。
1: 查案本来就是咱的工作嘛，全力以赴去保护受害者，给他们讨回一个公道，本来就是咱该干的事儿。办大案我们全力以赴追求真相，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服务到位，只有把大大小小的隐患全部解决掉，这个社会才会和谐，百姓才会更加的信任我们。
0: 是，这也是我想当好枫桥派出所民警的理由，
1: 也是我的理由。但是终究啊，陈光磊的自杀之谜虽然说是解了，但是有一个人，汤锦华的儿子汤毅，他可还是一名在逃的毒贩，而且我预感这个人不大简单。
0: 是，
1: 我想起一个人来，兴许这个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 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硬了，
1: 有我们照顾，放心吧。
3: 谢谢邢所长，这样我就放心了。
1: 有个人，你帮我认一下。
3: 蚂蚁。
1: 谁？
3: 这人是蚂蚁，绝对错不了。
1: 确定吗？
3: 确定。
4: 科长，蚂蚁的身份确认了，就是汤锦华的儿子汤毅，去年年底去了上海，我怀疑他在那边重操旧业，你跟局里头请示一下。
5: 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网上追逃，

0: 哎，青椒。
1: 哎，秦锁。
0: 什么情况？
1: 初步判断是一起家暴引起的，男的腰上被捅了一刀，女的割腕自杀了。这夫妻俩我认识，女的叫任芳，男的叫周军。去年因为家暴来过所里，我当时劝任芳提起诉讼，但是他不肯，还在所里大闹了一场，最后我们只能放人走了。
0: 秋丹。
2: 哎，秦锁。哎，
0: 你那什么情况？
2: 赶紧跟我过来。秦锁，中将，这是之前报案的目击证人。
0: 哦，您报的警。
3: 你好，你好，警察同志，
4: 你好。
2: 麻烦您把刚刚跟我讲再复述一下。
3: 事情是这样的，平时啊，周军就对他老婆打骂，我们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有的时候把孩子吓得还嗷嗷哭。我这早上出去要进货，一出门就看周军倒在地上了，

0: 喂，110吗？我这里有人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对对对，你快过来看一看，人命关天啊。
1: 那行，麻烦您去一趟我们所里头，咱做个笔录。
0: 可是我还要进货呀。
1: 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麻烦您配合，不好意思啊。
0: 那好吧，
1: 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对。
2: 金锁，夏道元，这是他俩的孩子，怎么办？先带回所里吧，里面还有。你别哭了，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哭了，你看着，你看着。我们喝奶奶好不好？我们喝。
3: 小刘，
2: 哎，华主任。
3: 小刘啊，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啊？那小脸痛红红的，是谁家的孩子？
2: 凌晨报警那两口子，俩人都进医院了，钟姐就把孩子带回来照顾了。
3: 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这个我给钟丽送了一点早点，你们一起吃啊。你们出警出的太大了，看来这个奶，哎呦，冰凉了，赶快去温热一下。
2: 好，
3: 去，快去吧。不哭不哭，我们吃点心好吧？不哭，我们是乖孩子，不哭不哭啊。阿姨，去给你热奶吧。
2: 华主任，奶。哎呀，你别哭，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哭了，不哭了。
3: 来来来，我们把奶喝了。哎，盖好，盖好啊！不哭不哭。尿了啊？
2: 那怎么办呀？
3: 尿不湿有没有？
2: 尿不湿，尿不湿，我现在去买。
3: 不用不用，啊！你们上班这么忙，你就安心上班吧，把孩子交给我。
2: 真的，华主任，
3: 交给我吧。
2: 谢谢华主任。
3: 赶快赶快，把我的东西给我，我带着他走。你们安心上班吧。
2: 好，华主任，还好你来了。
4: 周军，33岁，江苏人；任芳，28岁，贵州人。二人结婚3年，是合法夫妻。2007年，周军来到了枫桥，买了一间临街的店铺。开小卖部，因为经营不景气，半年以后就关门了。后来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又经历了2任租客，都关门了。这期间呢，夫妻二人一直在杭州打工，偶尔回来呢，就住在店铺里面。根据周军邻居的反应，去年的春天，任芳回到了枫桥生孩子以及养胎。家暴案发生当天，二人又匆忙地离开了。半个月以前，也就是本月的3号，任芳带着孩子回来了。2天以后，也就是5号，周军也回来了。在这期间，二人不断的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今天早上凌晨3点，二人在争吵中均受伤，
5: 但受伤的原因呢，还得等他们清醒过来以后才能得知。小刘，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6: 我们刚把周军放了，他们夫妻俩就离开了枫桥，而且周军这么对任芳，他都不愿意离婚，说是为了孩子。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5: 嗯，老郑，
7: 我能再看一下任芳的照片吗？
5: 好。
4: 有什么问题吗？
7: 我肯定看过他的照片。
4: 是警方通缉犯还是寻衅起事？
7: 现在还不能确准。
4: 老郑，你负责查照片，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叶大旺还有刘小丹，你们继续看孩子。
2: 钟教导员，
4: 怎么了？
2: 孩子也让华主任带回去照顾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4: 行，叶大旺，你继续回岗待命，其他人分头行动吧。
2: 是。
8: 男的腰侧偏后的位置中刀，刀口不是很深，抢救也比较及时，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女的呢，比男的严重一点，伤到了手腕的动脉。失血较多，需要继续观察。如果这2天能够醒来的话，问题不大。
9: 好，谢谢您啊，谢谢。
1: 所里头什么情况？
10: 教授，任芳有重大嫌疑，政所已经开始调查了。
4: 小刘，任芳贵州的直系亲属联系上了吗？
6: 没有，都打了，打不通。
4: 都打不通。
11: 钟毅，小刘，你们过来一下，

0: 你们看，照片的相似度100%。
1: 任芳的身份是假的，那照片上这个人叫什么呀？
0: 申芳敏，2009年贵州警方发布的失踪妇女名单上就有她。
2: 天哪，郑所，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久之前失踪名单里照片你还记得？
3: 你真是我们所郑所之宝。哎呦，
1: 郑所以前是禁毒队的，办过很多大案，那眼光是出了名的毒辣，只要经过他的眼睛，他不会忘的。
2: 那为什么来咱们这儿了呀？就当一社区片警，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0: 这不年纪大了吗？等退休。
2: 哎，你不是说什么呢？正所以年轻着呢，什么退休不退休的？哎，行了行了，干活去去去，快干活去。
1: 那个郑所，我看这个申芳敏的身份有问题，我还得再查一查。

0: 个是失踪人口，冒用假身份证，一个是高中毕业没有工作，二人去年回来，
1: 生孩子安胎，然后又离开了。
2: 又哭又闹的，都大半天，总算把他哄睡着了。
3: 哎，还在忙工作呢，啊？
0: 有几个点啊，我想不明白呀。哎，妈，你这一天做几顿呢？
2: 哎呦，这孩子白天不是跟着我吗？在办公室又哭又闹的，也没法给他弄好吃的。就光喝了什么营养米糊啊、奶粉啊，那回来我就给他做点辅食啊，增加营养啊。
1: 这孩子你吃得下吗？那么多，
2: 这怎么吃不下？哭闹了一天了，你说。再说我在网上查了，像他这样两岁多的孩子就应该吃这些，绝对健康。
0: 妈，你刚才说这孩子多大？
2: 两岁半了。这孩子特别聪明，都能认人了。
0: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算起来应该一岁半才对呀。你会不会搞错了？
2: 不可能，我至于那么眼拙吗？我告诉你啊，这小区里楼上楼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的那些孩子，我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年纪认错过，绝对可以相信我。
1: 我抱孩子下去看看，让那些妈妈给看看。
2: 他现在正是睡觉呢，好不容易睡着了。
4: 咦，热不热呀？哦，好可爱呀！小衣服，小衣服。
0: 宋姐、曹姐，帮我看看这孩子有多大了？两岁多一点吧。
5: 这孩子看着有点营养不良啊，应该有两岁半了。我家大儿子两岁半说也这么大。
6: 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7: 我看头围差不多，还有啊，宝宝牙齿长齐20颗，肯定满2周岁了。
0: 行了，谢谢啊，我先回去了。
8: 好，谢谢。
9: 钟姐，哎，这么晚了还在所里啊？
8: 取个资料。
9: 啊，好。

0: 你不是说你要去见周军的？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1: 你们不放人？哎，慢点，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2: 行啊，你景阳阳都做对了，厉害。那爸爸，你陪我打篮球可以吗？爸爸只能陪你打半个小时，因为爸爸明天有事，不能陪你时间太长，行吗？嗯，
3: 拿球去，快。
4: 哎，中教，
2: 周军和人防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
4: 什么发现？
2: 第一，人防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高度怀疑他本人的名字叫沈方明。 2009年贵州警方网发布失踪妇女儿童中其中的一名。第二，孩子有问题，
5: 现在这个孩子。

0: 2岁半，和任芳的孩子年龄对不上。我刚刚在物证室对比了任芳手机里的照片，和她去年怀里抱的孩子长得也不一样，基本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不是她亲生的。
1: 哦，那这样，我马上给张成打一个电话，让他调一下这个孩子的出生记录。另外，我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可能是非法得来的，查一查寻亲网，还有全国失踪儿童的名单，然后再跟刑警大队的同志们打一个招呼，让他们随时做好准备。
0: 好的。

0: 哎，张超，我正好给你打电话呢。
1: 青总，周军已经醒了，他想见你。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爸，我们走吧。
0: 哎，洋洋，实在对不起，爸爸可能没办法陪你去打球了，爸爸要去工作。但是爸爸跟你保证，下回陪你打的时候，陪你打两个小时，行不行？
2: 好吧。
0: 对不起啊，爸爸去换个衣服。

0: 不行，啊，醒了。
1: 您就是紧坐着，哎呦，
0: 别动，别动，别动啊！刚醒了，别乱动啊！
1: 哎，哎呀，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啊，还行啊。哎呀，小组长，真是谢谢你啊！多亏你们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这才救了我和我老婆一命。大恩大德，我们这帮小老百姓啊，没齿难忘，铭记于心。
0: 千万别这么说，接警啊，出警啊，这是我们职责所在，理所应当。你要是真想感谢，谢谢你那群好邻居，人家报的警救的你。
1: 您说的对，哎，等我回去，我一定好好谢谢他们。
0: 这个别怪我们不通情理啊，我们也是例行公事，也得询问一下啊。行吧，这个身体。
1: 可以，
0: 可以哈。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你被扎了一刀，然后倒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啊？
1: 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婆吵架，情绪特别激动，我这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就捅了自己一刀，出了很多血，事后呢，我有些害怕，我就跑出去喊救命了。这没想到啊，就摔了一跤。哎，
0: 对，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我一下闪过去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自己捅了自己一刀啊？
1: 啊，
0: 你是怎么？就是你怎么？
2: 是，
1: 哎，对，就刚才那样，
0: 就这样。
1: 啊，对，就那么捅的。哎呀，景组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情绪也容易激动，当时旁边有把水果刀，我就拿起来了，
3: 对面又是我老婆，我又舍不得，
1: 所以只能就冲着自己来了，
0: 这就是挺难的，
1: 哎呀，
0: 那个，我们看你老婆这个腕子上，有特别深的一道。刀伤的伤口，但是性命无忧啊。他这道伤口是……
1: 不是，请科长，我儿子呢？哎，我儿子在哪儿呢？
0: 他这道伤口是怎么来的呢？
1: 你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自己自残吧。
3: 你看看，我老婆和孩子现在都没事了吧？
2: 你老婆现在昏迷呢，孩子被所里的教导员看着呢。放心吧，没事。
1: 我能不能见见我儿子？
0: 哎呀，朱娟，你看看你，受伤了，又刚醒。
4: 不如这样，孩子呢，我们先帮。

0: 过两天你老婆好一点，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安排你们一家三口见一个面，好不好？
1: 杨宇，太谢谢你了。
0: 没事，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哎呀，可能胳膊软啊。好男人养好身体，哎，啊，非常感谢各位刑侦大队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你们那边得来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案子我们还有什么想法，大伙可以畅所欲言。
2: 警所，我就是想不通，这个人方都已经这样了，周军为什么对他不管不顾，心里只想着孩子？
3: 这不奇怪啊，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军和人方生的
4: 啊。
2: 那这孩子是谁的？
0: 孩子的来历现在政策在查。这个案件我还有两个疑点。第一，周军说他腰后这道伤是他自己捅的，但是根据鉴证科同志们的检验，还有我和张成的实际摸爬，这基本上属于胡扯的，他不可能扎成这样。所以唯一的解释是在场的人方捅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人方在捅伤周军以后选择自杀？
5: 老婆，我知道错了，是我不好，我就不应该跟你吵架，搞得你心灰意冷的要自杀。这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还有当着这么多警察的面，你就原谅我几回好不好？啊！哎呀，你说我也是，你这昏了头了，跟你吵什么架呢？这，我发誓，我从今以后绝不会打你，我也不跟你吵架，咱们家以后都听你的，行吗？
6: 你真的会听我的吗？
5: 啊，听你的。
6: 那孩子？
5: 孩子的事情也听你的。行不行？
3: 周军，你老婆身上有多处瘀伤，这都是家暴的证明，她如果要是起诉你，我们可以协助她，当然如果她不追究你责任，我们也不会抓你。
5: 老婆，你快跟警察同志们解释解释，这都是误会啊。你说我刚才发誓你都听见了，从此以后真的都听你的，你说我这要是被抓进去，孩子还那么小，你们娘俩怎么办呢？我也舍不得你们呢。
6: 行，周军，我答应你，但这是最后一次。
5: 哎，
3: 任芳，你想清楚了吗？
6: 我跟他回去。
3: 行。既然你们夫妻已经达成共识，我们派出所呢，主要是调解矛盾，能够不抓人就不抓人，就地解决问题。那这样，你们在调解书上签个字，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0: 这小两口多好，打什么？嗯。
3: 你回去好好注意啊。要是再有群众举报你家暴，下次可没这么客气了。
5: 请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保证对我媳妇好。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跟你这个老公聊过，人特别好，就是一时冲动啊，就以后克制点啊。
5: 啊，
0: 哎，俩人回去好好过日子啊。哼，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是住两天
5: 啊？不不，那个我们这就走了。
0: 现在走是吧？
5: 啊，哦，哎呦，对了，啊，景所长，真是谢谢您，谢谢警察同志们照顾我们这一家，尤其是我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不会，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是那句话。

0: 祝你们幸福。
1: 谢谢。
2: 阿哲，妈妈，妈妈，妈妈，阿哲，阿哲，
3: 走吧，师傅。
0: 准备撒网了。

别哭了。

0: 赶紧吃，吃了换盆休息。
1: 情愫，老郑已经确定这个孩子的身份，是一个月以前被一个女人从云南拐走的。我们不能再等了，得联系那边的训练单位，把这个孩子给救出来啊！
2: 我倒是觉得时机还不大成熟。
1: 哎呦，你等什么呢？咱们所里的同事和市局的刑侦部门已经不眠不休地监视了三天，这个周军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怀疑他已经有所察觉了。
2: 我倒是跟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1: 你什么观点呢？
3: 我认为这个周军啊，是一个非常警觉和谨慎的人。一旦发现有人监视他自己，他会第一时间选择消失，并且偷偷把这个孩子卖掉。他现在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他在等，等我们放松警惕。所以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周军必有行动。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确定呢？
2: 直觉。以及对于任芳反常行为的分析，你看啊，在长期的家暴过程中，受害者必对这个施暴者产生恐惧、自卑的心理，那么更严重呢，会产生抑郁、自闭的精神疾病。而我们了解到的任芳，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家暴的受害者，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逆来顺受。我们就算想帮他，他也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自闭的人，突然之间用刀捅向周军，并且割腕自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与他们最近这段时间争吵的内容有关。
1: 你的意思是孩子？
2: 没错，就是孩子。有可能是任芳与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心理产生了变化，而周军想卖掉这个孩子，这才能解释两个人的冲突。当然现在任芳选择妥协了，这有可能是两个人协商之后的结果。
1: 不管他们有什么猫腻，这孩子我们必须得救回来。
2: 所以啊，我们就更得等等了。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0: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1: 兄弟，省公安厅发过来的新线索，与刑侦大队发过来的照片，可以断定今晚抱走孩子的这个女人，就是绰号兰姨的人贩子为同一人。
2: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吧。
3: 兰姨，怎么办啊？

0: 我们是警察，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不够！

盛方明，说吧。好，我说，我全部都说。我本名叫盛方明，从贵州的一个山里来。 我弟弟要结婚，家里穷，就想让我和同村一个有女儿的嘉焕。我不想嫁给那个傻大哥。这个时候，兰姨就到我们村了，她说可以带我去大城市过好的日子。我信了。 可没有想到，兰姨是人贩子头目，她把我们几个迷倒，拐去了大西北一带。

来，坐坐，来，行行行，没事，来，走，走，走，来，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在这儿躲着呢，你啊，跟我玩捉迷藏是怎么的啊？一声吗？喊，喊，使劲喊，来，喊！
1: 我因为长得好看，被他的同伙周军看上了，他胁迫了我跟着他。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下车！
2: 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
3: 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4: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5: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3: 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6: 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3: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
5: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3: 那倒没有。

0: 我说你跑了，你跑多少回了？啊？我看你这女的就欠揍。
1: 周军脾气不好，特别暴躁，一不顺心就对我又打又骂。我很害怕他。有一天，他对我说再也不打我了。我以为是因为孩子，可没想到，
0: 我今后再也不打你了。只要你乖乖的，别总想着跑，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我发誓，从现在开始绝不碰你一下。怎么样？
1: 真的吗？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除非你主动惹我生气。兰姨说了，只要安心把孩子生下来，他会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下家的。
1: 楚君，求求你们不要动我的孩子，求你了。他也是你的孩子呀。
0: 哎呀，你别跟我说这些。

0: 做我们这行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压根就不应该有孩子。我遭报应，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真渣。就这样，我加入了蓝姨拐卖的团伙，我和周军负责联系卖家和拐卖儿童，他们为了更好的控制我，就把孩子抱去给了蓝姨养。
1: 在这期间，你就没想过报警，或者找机会离开吗？我做梦都想离开那儿，可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我怎么敢？就这样，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染越脏，早就由不得我。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
0: 就牺牲别人的孩子，陈方敏，你不会感到愧疚吗？怎么不会？我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我一闭上眼睛，全都是那些孩子。我真的我就该下地狱，我也是。当我的孩子出生了以后，我就更害怕，我怕把我的罪孽都转移到我孩子身上，可是。
2: 枪毙我，我也认了。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呀，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好吗？警方会解救每一个无辜的孩子，也包括你的。沈方敏，希望你能够老实交代，证据宽大。你们后来准备把孩子卖到什么地方去？关水村。
0: 在浙江和江西的交界处，你后来为什么把孩子又抱回来了？孩子弱小，兰姨说想让我养壮一点再拿去交货。那
2: 你和周军为什么打架呢？
0: 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叫我声妈妈，我就想自己的孩子。
3: 后来，他就把我当做他妈妈了，还对我笑，我就越来越不忍心。别哭。
4: 周军，你干什么？
3: 我跟你说，没你事儿，吃你的早饭去。来来来，
0: 别带走他。
3: 我说这也不是你亲生的，你来这套干什么玩意儿？
0: 不是，你看他一直哭，身体也没好。 你就再让我养两天，
3: 我等你养两天，卖家等不了了。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推两回了？今天这孩子我必须带走，怎么都不能留下。
0: 你别碰他！
3: 你给我，老子掐死你啊！让你再滚，掐死你！让你再多管闲事啊！

还敢还手你啊？

0: 啊！好，你等着。
1: 周军想拐走孩子，我不答应。我捅了他一刀，我也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刻也不想过。
2: 邢兰花我们已经逮捕了，至于你的孩子，我们也会尽力的解救。
1: 谢谢，谢谢，只要能救出我的孩子，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这孩子是不是你拐的？卖给谁？
3: 不知道。

0: 怎么样？你那儿？
1: 新南华的嘴太硬了，
2: 防守意识也很强。为了少判刑，他不会老老实实的把他拐卖孩子的事情都说出来。
0: 周军那边也一样，除了要吃要喝，什么都不说。
2: 这两个人太顽固了，看来只能在申方明那里找突破了。
3: 我相信钟玉，也相信一个母亲。
4: 邢所，郑所，申方明已经全部交代了。
0: 乔丹，
4: 在。
0: 他们在浙赣边界那儿有一个临时点，还有很多被拐卖的孩子。
5: 为了以防万一，马上上报刑侦大队进行抓捕，
6: 把所有嫌疑人移交刑侦部门，
5: 把解救的孩子接回去。
4: 明白。

0: 喂，这里是枫桥大妈志愿中心，你们快救救我呀！我的宝宝快要死了！怎么回事啊？你在哪儿？
1: 我在大溪村的马路上，我老公把我和宝宝扔在这就跑了。
0: 你们过来救救我呀！行，你别着急啊，你在那儿待着，我马上就过来，一定等我啊。
1: 哎呦！
2: 老崔，你别着急，对，别着急。哎，陆鹏出来了，
3: 出来了。
2: 陆鹏，
4: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今天来为花花讨个说法，你虐待他，今天必须道歉。
2: 就是，
5: 我老婆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花花那么小，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2: 别胡搅蛮缠了。
3: 免费金必须道歉，不道歉不能走。
2: 对，要不然我们就把保险柜偷走你们。你群疯女，我滚开！
6: 你我说了，不道歉，谁都别想走。不能走。
7: 我肚子好疼。
6: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
7: 我报个警，有一帮人在闹事。
6: 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您那儿的具体地址是？
7: 那个新安小区八栋二单元一楼。
6: 好的，您稍等，我们民警5分钟内就到。
8: 你这要接的是什么人呢？在哪儿呢？一个姑娘带着孩子，被老公扔到半路上了。你说这小夫妻俩吵架就吵架呗，一言不合你说发这么大脾气，就把老婆孩子扔在路上了。你说完全不计后果，出了危险怎么办呢？
9: 你看，那前面那么有一个人的，是不是？哎，应该呀，应该是。他抱的是不是孩子？怎么还长着白毛了呢？
8: 哪儿白毛啊？啊？
9: 嘿，是毛孩子吧？这。
8: 停！是你给枫桥大妈打的电话吗？
10: 对啊。 耽搁好半天了都，孩子呢？你不说孩子病了吗？
9: 这个呀，这个就是我宝宝。
10: 哎呀，你们都耽搁了这么久，再耽搁下去我宝宝都快没命了。你们快送我去那个市里的新鲜宠物医院。走呀！
9: 上车吧。
8: 上车来，上车。
10: 我肚子好疼。哎，别吵了，别吵了，警察。

0: 先送医院。
1: 大家叫一下，快！
2: 我是分了派出所命令梁小丹，什么情况？
3: 我老婆怀孕了，要去医院。
2: 送医院，快！
3: 干什么？

0: 这 可别真的出什么事儿，咱们去看看吧。走走走，
1: 来来，进来吧，进来吧，姑娘。
2: 哎呀，你们怎么都这样？我说了，我要去欣欣宠物医院。
1: 赶快吧，找医生看看吧。
3: 是啊，既然来了，你就看看吧。
1: 对呀，
2: 那这地儿我也不熟，你们带我来的，你们得陪我。
1: 你放心，我们坐在这儿等你，好吧？快去，快去吧。
4: 小姐，医生在里面，这边请。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呦，这脾气！
5: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老婆都在里面躺着吗？
6: 我们今天也只是找你讨个说法，
7: 就是。
8: 那也没想到你老婆进医院。
5: 说法？什么说法？你说说什么什么什么说法？
9: 你女嘴花花就要讨个说法，
6: 对，
9: 不行吗？
5: 我。我什么都没干，你们不要再纠缠我了。
6: 你们先不要激动，这里是医院，
8: 有什么事儿等我们了解完病人的情况出去再说，好吗？
10: 谁是病人家属？
5: 哎，我是。
11: 医生，我老婆怎么样了？
12: 你爱人没什么大碍，只是受了点惊吓，建议先住院观察两天，然后再接回家静养。
11: 好，谢谢。
1: 哎哎，
3: 哟，姑娘，哎。你这个狗子啊，儿子怎么样啊？没事吧？
2: 医生说，我家宝宝是喂食太多，消化不良，需要禁食一天。我家狗子哪遭过这样的罪？
1: 行了，没什么事，那咱们就回去吧。
2: 哎，不行不行，我有事儿。
3: 你怎么？
2: 你们不是疯强大妈吗？我有事儿，让你们帮我做主。
1: 那好吧，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事儿？
2: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今天早晨我老公许大力带我跟宝宝去镇上的宠物医院，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们俩扔到马路上自己跑了。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有这么当老公的吗？而且我跟你们说，他这个人特别小气，说一套做一套。他这次要是不把工资卡还给我呀，我就不回家了。
3: 这跟工资卡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不是没工作吗？我在家带宝宝呀。我平常呢就看看直播呀，逛逛淘宝呀。那哪个女生不买东西不看直播呀？而且我又没给我自己买东西，我就都买的宝宝都买一些进口的零食啊。那宝宝平时可爱吃了，嗨，他就把工资卡给我拿走了。还有啊，给我打电话。喂，许大力。
13: 佳佳，
6: 你还知道回电话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在镇上的宠物医院，
2: 限你10分钟内赶到，不然你就再也不要来了。
1: 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
14: 对，出示一下身份证。
1: 杜安安，
14: 嗯，
1: 你也是西安小区的居民。
14: 是，我住西安小区，我跟那陆鹏是邻居。
1: 那他们呢？
14: 他们是我宠物群的网友。
1: 那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14: 是这样的，那天我看见陆鹏他虐待花花，我这一时气不过，就在群里发了一篇文章，还有他虐猫的照片。大伙儿看了以后心里不舒服，就想着来找陆鹏让他道个歉什么的。
1: 那陆鹏的妻子受伤？
14: 陆鹏妻子受伤这事儿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来找他讨个说法的。
1: 你刚才说虐待猫咪的照片，手机里还有吗？
14: 我有呢，
1: 给我看一下。
2: 难受吗，宝宝？嗯，妈妈心疼死了。
3: 哎，你看是不是来了？
2: 许大力，大妈，帮我抱一下宝宝。
15: 抱。
2: 许大力，你还知道来呀？要不说我给你打那个电话，你就装傻装到底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0: 了，到底是你妈重要还是宝宝重要？
1: 王佳佳，我们离婚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离婚吧。
0: 许大力，你个混蛋！
2: 陆先生，这是小猫的受伤，和你有没有关系？
3: 警察同志，真不是我，我明明已经把照片删了，他怎么还备份？
2: 这样，你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3: 我跟他是邻居，而且我们俩都住一楼，两家后院还都挨着。他特别喜欢养猫，而且还是那些流浪猫，有时候还窜到我们家院子里来。
2: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3: 我们一搬过来就这样，有三个月了吧。哎呦，我老婆胆子小，对猫猫还过敏。你说她现在怀了孕吗？我就更加提心吊胆。
2: 那这个情况你有没有给安安协商过？
3: 我跟他讲了呀，他不讲理。
4: 走，回屋。

0: 啊啊！哎呦，你在家了？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啊，都是邻居的，还是那件事儿。你看你养那些流浪猫呀，能不能集中管理，控制控制，别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
1: 这话我听不懂了，我养我的猫，关你什么事儿呢？再说那些流浪猫那么可怜，你怎么就那么自私呢？
0: 这不是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吗？
1: 就往你家院子里窜，怎么其他邻居没有说往他们家院子里窜呢？
0: 你说这话可就不讲理了。
1: 哎，我今儿还就不讲理了，跟你这种人我用得着讲理吗？我告诉你，以后别来烦我。
0: 哎，我说你这人

0: 天气还行，
1: 嗯，
0: 走出去溜溜。
1: 拜拜。哎，陆鹏，那猫又进来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我去。来，出去，出去，出去，走，走，
3: 副总真打你了。
2: 去，去，去。
4: 陆鹏，你干啥？
1: 你住手！
2: 去。
4: 陆鹏，你住手！你够了。不喜欢他，你干嘛打他呢？
3: 我没打他。
4: 你还说你没打他？我亲眼看你拿扫帚打他的。
3: 我没打他，我就比划比划，碰都没碰着。
4: 这些猫平时流浪已经够可怜了，我劝你们夫妻做人呢善良一点，小心以后遭报应。
3: 你说什么？
4: 哎，我说你夫妻以后小心遭报应。怎么着？你连我也想打是吧？
1: 陆鹏，你冷静一点。我们知道你心疼猫，他的腿应该是来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你应该相信我们。
4: 真会说话，来你这之前就已经受伤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5: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来的正好，你看，
4: 你干嘛呀？你住手！
1: 拍下来，
2: 走。
4: 对，给他拍下来。
5: 虐猫是吧？
2: 走。
4: 拍下来，给他放到网上。
5: 哎呀，你拿我手机，手机给我！哎呀，
0: 警察同志，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发誓，我没有讲过半句假话。
6: 小姑娘，你先说。
7: 不离婚。
6: 小雪，你的态度呢？
8: 离，今天就离。
9: 徐丹丽，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就是离婚两个字不放了是吧？我把话告诉你，没有我的同意，你甭想甩掉我。
8: 我也跟。

0: 说得很清楚，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婚我离定了，打官司都离。
1: 许大力，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小三了？
2: 他是谁呀？
0: 没有。
1: 你撒谎！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因为我受够跟你过日子了。
1: 你，
3: 别吵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哎，都坐下坐下坐下，好好说，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姑娘，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好说啊。
1: 我怎么招你了呀？
0: 你就拿今儿早上这事儿来说，你让人大姨大妈评评理，你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0: 佳佳，你说咱就在镇上不行吗？非得去市里？我看宝宝也没太严重。
1: 当然不行了，早上宝宝不都说那样，你又不是没看见。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0: 可是我还得上班，我送你回来我就迟到了。我就
1: 你让同事帮你打个卡不行啊？我都没让你请病假陪我一整天嘞。
0: 行，听你的。哎，帮我接下电话，免提啊。
2: 大力，
0: 喂，爸，怎么了？
2: 你妈今天下楼把腿摔坏了，我们现在在市人民医院，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那个先让医生给我妈看着，我马上就到，好吧？
2: 快点，快点，
0: 千万别着急，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好好。
1: 你停车干嘛呀？
0: 你也听见了，我妈在医院呢，我得去看看她。你自己先打个车，然后带狗去医院行吗？
1: 这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打车去啊？
0: 那我给你叫一个，很快。
1: 你妈都已经住进医院了，我宝宝还不知道死活呢，孰轻孰重你分不清楚呀？
0: 不就是条狗吗？我妈进医院了，我亲妈。
1: 你眼里就只有你妈，我跟宝宝就是外人，我们俩的死活不重要。我算是看清楚了，许大力，你就是一个妈宝，你后半辈子好好跟你妈过去吧。
0: 小车，
1: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0: 下车，我让你下车。
1: 啊！我走，宝宝。许大力，你要是敢去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宠物医院是你也说要去的，那宝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宝宝，他不舒服，你把我们娘俩让大马路中间，你还有理了？
0: 我那时候顾得上一条狗吗？
1: 那你是他的爸爸呀，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0: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3: 我那天下午就去出差了。我今天坐飞机刚回来，我一下飞机，我马上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了。喂，老婆。
4: 喂，陆鹏，你在哪儿？你快点回来！那个安全网被划了一个洞，猫全都进来了。
3: 你先回屋，你先回屋，你赶紧回屋。
5: 老婆。老婆，你怎么样？
4: 妈
5: 都起来了。别怕，别怕啊！去，走开！我先叫救护车，咱们先进屋啊！走。
6: 后来安安就写了一篇睡虐待猫咪的文章，发到了他们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志愿者群里。
7: 这女人简直歹毒！什么叫我不满她在小区里养流浪猫啊？什么叫手段残忍的虐猫呀？他这是造谣污蔑。
6: 陆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安安把文章发到群里之后，事态就更加严重了。据他们说，大家是看了文章之后才约好一起来你家，让你给受伤的小猫道歉，要给小猫讨回一个公道。
0: 万佳佳，我扪心自问，自从咱俩在一块儿之后，我是不是就把你爸妈当我爸妈看待了？

0: 逢年过节，该有的一样不少。他们有个大小急事儿，我是不是也是随叫随到？那你呢？不求你做成我这样，最起码他们出点事你得担心吧。
1: 我怎么就不担心了？你就说今天早上那个事儿吧，你妈都已经送到医院去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咱们去不去还有意义吗？
0: 你们听听，说的这是什么话？啊，狗病了我就得去，我妈病了我就不能去，那不就是一条狗吗？凭什么呀？我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伺候你和他还不够，到头来，每年孝敬我爸妈的钱，比不上一条狗花的多。我他妈养了个什么玩意儿？我
1: 徐大力，哎，
2: 怎么又动手了？
3: 哎呀，坐下，怎么又打起来了？
4: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5: 你不要动手。还有小许，我问你，平时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放到桌面上好好沟通了吗？
0: 沟通，但每次一沟通，他就。

0: 这什么时候又买这么多口红呀？
1: 就是前两年买的呀。哎，你看我这斩男色好不好看？
0: 这不就是红吗？你说你就一张嘴，你买这么多颜色，你涂得过来吗？这得花多少钱？
1: 你一点都没有审美，哪都跟你说。哎呀，你快去做饭去啊，搞不都饿了一会儿。

0: 哎，老公，
1: 你那张信用卡放哪儿了呀？
2: 就在我那包里呢，怎么了？
0: 啊，没事没事，我就问问。你快好好弄弄那个汤吧，闻着都有点糊了。

0: 我先走了。
1: 每个月花完我的工资就不说了，背着我动了信用卡透支到2万，要不是这次给我妈交住院费，我都不知道欠了这么多钱。
0: 那工资卡是你结婚以前主动交给我的，我又没逼你。再说了，我不就给宝宝买了点东西吗？你就嚷嚷着要把那个工资卡拿回去，我还没怪你出尔反尔呢。
1: 那能一样吗？
2: 那有什么不一样了？当初你追我的时候，你说的是事事都听我的，婚前的时候也是你主动签的结婚条约。我今天我非让枫桥大妈看看，你们看看到底是谁违约在先啊。你看
3: 没有，
4: 一，工资上交，家务全包，啊。二，把宝宝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带。三，不管谁对谁错，都是老婆对。
0: 你就说这三条，你有一条做到的吗？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了你？
1: 总之。我就要离婚。
5: 小猫受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6: 我跟我丈夫还有安安，我们全都在现场。
5: 好，那有没有其他人看到小猫是怎么受伤的？
6: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吧。
5: 那你丈夫出差这几天你一个人在家，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6: 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丈夫出差前特意嘱咐我让我一个人不要到院子里去，所以我就一直待在家里没敢出去。直到今天上午，我突然间听到后院里有什么动静，我就出去看了一下。
5: 你看到了什么？
6: 我看见
7: 院子的围网就被破坏掉了，
6: 猫就都进来了。
5: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受伤的？
6: 我是一个特别怕猫的人，当时有只猫就冲我跑过来，我一害怕就摔倒了。
8: 我的主张是把婚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这是要拆散我家庭呀。大叔您说，
4: 你要是问我的话，我的态度跟大妈一样，只要小许坚决要离，那就离了吧。
0: 你们枫桥大妈不是说站在女人的角度上帮女人说话吗？怎么处处向着男人说话呀？咱们新时代的女性不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地位，宣示主权吗？
8: 错了，枫桥大妈保护的是家庭中弱势群体的机构，不仅仅局限于女人。再说你对女权的认识是有偏差的，知道吗？所谓的女权是平等而不是特权，还有婚姻生活得互敬互爱啊，共同出力营造一个好的氛围的家庭，那才是婚姻幸福的源泉和动力，知道吗？靠压榨男人，依赖男人取得的优越感，这叫什么女权吗？
9: 你和小唐接着警情过去处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0: 情况暂时稳住了，是西安小区的两户邻居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纠纷，
5: 其中的一方孕妇受到惊吓被送到医院，经过检查暂时没什么大碍。
9: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纠纷？
5: 是一群爱护流浪动物人士指责一对夫妻虐待流浪猫，
10: 但是现在双方各执一词，证据不够充分，
5: 谁都不能证明事发的真实性，那些人现在聚在医院门口，谁都不愿意走。
9: 这个案子有点复杂，我过去一趟。
10: 不用了，钟教。
9: 怎么了？
5: 我不能每个案子都让你帮我解决呀。
10: 我也已经进所一年半了，该学着独当一面了。
9: 小丹，你现在还年轻，你不要着急，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5: 钟教，我可是你的徒弟。
9: 行，要是扛不住了也没有关系，
10: 还有你师傅我呢。
5: 是。
11: 我觉得你啊就是骄纵不懂事，被他给你宠坏了。
4: 虽然是女同志，也应该勤劳，能吃苦， 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务都料理了井井有条，家家都想做五好家庭。现在你看看时代进步了，条件多好啊。
11: 小伙子这么宠爱你，你一点也不珍惜呀、姑娘。
2: 老公，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我知道错了，以后我都改行吗？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爸妈，好吗？老公，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我。我这次真的错了，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保证会好好反省的。你别跟我离婚好吗？
8: 姑娘，知错能改是件好事，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中。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枫桥大妈来当个志愿者，这样你都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和事，我呢，把你小脑瓜里的思想啊，也好好转变一下。
2: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
8: 好，小雪啊，你能不能给他一个转变的机会呢？我觉得，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也做得不够好。既然你们是夫妻，一旦有了问题，就要好好的放在桌面上沟通啊。哎，你这个态度也不对，要么就是一拍两散，要么就是一忍再忍，这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懂吗？
3: 怎么样，你肯出来道歉了？
12: 我们也不想把你怎么

0: 怎么样？你拍个视频为你的行为道歉就可以了。
1: 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现在大家先回去，好吗？
2: 我还调查什么呀？我说的都是真话呀。
0: 对呀，警察同志，你可不能包庇陆鹏啊！他这种行为啊，不能姑息，就应该把他抓起来，好好教育教育。
3: 教育我？你们差点害了我老婆孩子，我还跟你们没完呢！
4: 谁害了你老婆孩子？谁害的？
1: 调查事件，还原真相是我们警方的责任，请大家相信我们，好吗？但是如果你们继续聚集在这里不肯离开的话，我可能就要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请你们跟我走一趟了。
5: 警察同志，陆鹏他虐待猫，你不能包庇他。
6: 谁虐猫了？
0: 你虐猫？
1: 你愿意救助流浪小动物，这份爱心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不能确定陆鹏有没有打伤猫咪。
5: 我亲眼看见的，警察同志，而且我还拍了照片。
1: 但是他的妻子是无辜的。关于他们家围网损坏一事，你需要跟我回去配合一下调查。
2: 哎，这怎么什么事儿啊？
0: 对呀，
2: 这不是倒打一耙吗？啊！
1: 身为警察，我们不会包庇任何一方。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前往。
0: 啊？我们
2: 一调查，
0: 调查我们。
7: 小两口回去以后，把日子要过好。
8: 谢谢你们，大姨大妈。
7: 哎呀，老崔啊，今天要是没有你在，我一个人恐怕搞不定这件事。哎，
6: 别这么说，你刚才处理得多好啊！风俏大妈的名头是越来越响啊！哎
7: 呦，要是没碰到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群众心里已经认可了枫桥大妈了。我真希望多做一些好事，帮助到这些弱势群体，不断适应时代的进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老崔，我们一起吧，来实现枫桥社会治理的不断前行。
6: 好。
1: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9: 那个
5: 是我破坏的。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6: 还真是你，我老婆对猫毛过敏，你还这么做。而且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5: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然后花花就受伤了，不是你还会有谁？
1: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9: 那倒没有。
8: 你看吧，
9: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次破坏了他们家的安全网，导致他妻子住院。
1: 好在这次没出大事儿。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而且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微信群里散播的文章还有图片，我建议你尽快删掉。
9: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这属于传播谣言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如果严重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我没有传播谣言，我那些照片发的是他拿着扫帚的照片，那些文字，那
2: 就是啊，陆鹏这种对猫的态度他就该曝光啊，是不是啊？
10: 安安你在吗？
5: 哎，牛大爷。
11: 牛大爷。
10: 小刘你们也在呢。
5: 牛大爷，你有什么事吗？
10: 什么事？你喂养那些这野猫把我的鹦鹉弄跑了。
1: 牛大爷，您别激动，您慢慢说，你的鹦鹉怎么了？
10: 小刘，今天你正好你给我做个见证。这是从两年前我家老太婆走了以后，我儿子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就给我买了这只会说话的鹦鹉陪我说说话，那我们也算是个伴了。这日子本来过得挺开心的，可是今天我出去散步回来，我看到我挂在树上的鸟笼坏掉了，我的鹦鹉也没有了。
5: 牛大爷，是不是您出去散步的时候您忘记把这笼子关起来了呀？
10: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走的时候这鸟笼子关的是好好的，你看这鸟笼上粘的猫毛还有这笼子里我这鹦鹉的毛都被你的野猫抓掉了。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华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又没人说话，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
2: 华爷，华爷，
3: 你疯了你啊！
4: 谁报的警？
5: 啊，别一个三人来！
3: 你疯了你啊！
6: 对，我是疯了。
7: 董成，
6: 把镜头给我。
8: 警察同志，他疯了。

0: 崔其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正在相遇。相遇是琢玉工序之一，从一块璞玉到做成一件玉器，首先就是进行相遇。相即是看，看后琢磨思考，以判断玉石的内在质量和外形的优劣，而后因材施艺。这是一块新疆玉，经过地壳运动的挤压与风化，它们多呈现棱角块状，柳裂多是它们的特点之一。崔其明原本想要设计成传统的山子雕，将山水与人物结合，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玉料本身的裂纹。
1: 这个料子我们看到了，这外边的颜色呈那种淡黄绿色，就是有点黄，有一点点绿，啊，背面呢，它又分这个阴阳面。
0: 相看过后，崔其明拿起笔，开始在玉石上勾勒线条。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这块玉石上涂改画稿很多次了，但最终所有设计被他全部推翻。
1: 我自己以前就是也做过几个大山的瑶池赴会祝寿的，还有什么呀？

0: 西园雅集。
1: 那么这个还要重复吗？还要做以前这些大家伙常见的这些题材吗？
2: 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崔其明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创作，他想寻找新的题材。但是如果跳出山水，玉石的柳裂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山海经这个题材太恰当，太适合它了。神兽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南山经里的九尾狐、凤凰，这都是祥瑞之鸟啊，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2: 崔其明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山料的阴阳面的特色，将山海经中的瑞兽和凶兽巧妙地分布在了这块玉石上。
1: 我们玉器设计一定要根据材料的形状然后颜色来设计，而不像画家似的哈，把纸一铺开咔咔咔咔，人家就他脑子里就想我想怎么画我就在纸上怎么表现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材料的形状
2: 设计画图，用牙机勾勒出坯，所有的工序崔其明都已得心应手。然而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成为一个玉雕师，而是一个画家。1984年，崔其明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技巧。为了练习基本功，崔其明搜罗来了家里所有的报纸。
1: 我们就拿那个报纸打开了，然后呢拿上那勾线的毛笔悬臂，拿着毛笔哗这么一勾，勾过去再勾回来，反复的这么一勾，把这张纸都勾满。
2: 每天崔其明都会这样练习，至少要练4个小时，直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各种线条的粗细与走向。扎实的基本功在他临摹维摩衍教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1986年的秋天，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古画晾晒，在这期间还会展出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古画作品。崔其明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在故宫里临摹绘画。
1: 比如说我画这维摩诘的时候，当时我什么感受呢？就画维摩诘这胡须的时候，手里拿着笔，真的拿着笔呢，但是感觉手里没有笔，而是心呢，想到哪儿这根胡子，想到怎么画，这笔就跟着就怎么画了。已经，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来形容，因为那会儿真是想当一个工笔画家。哎呀，那种劲头想法甭提有多足了。
2: 3年的学习时光，为此后崔其明的玉雕之路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1988年，他参与了大型翡翠艺术品《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的创作，并与团队一起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在此后的10几年里，他跟随师父玉长海潜心学习，终于在2002年迎来了第一次独立完成作品的机会。
1: 于老师给了我一块料，长条形的，2条绿带子，中间有白雾。说小崔，设计看看这块料子做什么？我就拿过来看。哎，我觉得这2条绿带子特别像黄瓜，2条瓜，绿瓜。上面的白呢？哎，有我一疙瘩白。我就做了2个小童子，我就想2个小童子在瓜地里边玩耍打闹，趴在这黄瓜，采取夸张拟人的手法嘛，趴在这上的2个小童子在那儿在吸，就是对话。这就是跨界人物和花卉的结合。
2: 这件名为《瓜园童趣》的作品是崔其明入

行以来第一次独立创作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参加了2002年天宫奖的评比，并获得了银奖。那次获奖给崔。

0: 啊，
1: 还有那种夸张的肥美的马约尔的雕塑，啊，还有亨利摩尔的抽象的雕塑，我们都看，都学，啊，都在琢磨。
2: 中国玉雕与西方雕塑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西方雕塑更讲究写实性，中国艺术则更讲究写意与含蓄。崔其明想要将这两者相结合，为此他设计了以美人鱼为主要元素的玉雕作品。
1: 因为美人鱼的传说很多啊，那么它是需要人体结构的，它是需要线条的唯美的，因为女人的身这线条很漂亮啊，那么这是需要你有造型能力功力的，你还得要夸张。
2: 崔其明尝试创作了以美人鱼为主题的手把件，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成功的鼓舞，他随后又创作了几款美人鱼摆件，继续深化和拓展他的美人鱼艺术系列。
1: 那正好那会儿，我这创作美人鱼这一系列，这个高峰吧，我就想表现一个摆件的一个美人鱼，身子一歪，唯美的看着那个俏色，那黄雾色的那个游来那个神仙鱼，刷刷那么游过来，背后还是珊瑚。因为美人鱼，你比它的头发处理，我就学，就是参考一下西方对那个那女人的头发飘动的那种动感。
2: 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崔其明作品无数，但令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件选材失误的作品。
1: 这个因为它皮子好看呀，红皮满红皮，就跟和田玉似的，满撒金皮，那多漂亮啊！因为这天然的，它可以当俏色呀。因为我喜欢这种带红雾的料子。
2: 崔其明常常把"好皮没好肉"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被玉石的漂亮表面所欺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收获了一块烂料。
1: 一切开一看，哎呦，干了！这你看过那糠萝卜吗？糠萝卜那萝卜一切开是糠的，这块料也跟切垮了似的扔在我这个设计桌上了。不甘心呐，每天看着它堵得慌啊。
2: 这块料子在崔其明的工作室中一放就是1年多，直到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前往阳澄湖游玩，他看到蟹篓中的大闸蟹，有了变侠为鱼的灵感。
1: 我突然间，对呀，做蟹呀，做螃蟹呀，把不好的那个肉，糠萝卜似的，我就给它去了，全都给它去了，就剩三疙瘩好肉在里边。那么，做了3只青螃蟹，活的嘛，红皮是最好的，我就照这张皮买的。那么我就使红皮做了一个蟹篓，然后有的地方还做了点菊花。你知道为什么做菊花吗？秋天了，菊花黄了，这会儿是什么呀？收获的季节。
2: 经过7个多月的精心雕琢，崔其明生生把这块料救活了。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蟹篓"。

0: 崔其明从懵懂不想干到自成一派，他失败过，也彷徨过。即便这样，他依然坚持在玉雕的道路上。
1: 小的时候吧，老师老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咱们小时候上学，老师就说喊喊而已。到今天我才理解，哦，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如果这个人，这个你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来回来去的摇摆，最后什么都干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人现在不要浮躁，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行当，你就坚持下去干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造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12人死亡。特朗普表示，利雅得机场遭袭不可接受，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乌军方称打击俄一处石油调度站，美总统呼吁乌方最好赶紧停手。英国首相力挺乌总统，称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神23乘组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有序开展。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的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的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0: 当地时间的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

0: 后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当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的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2: 丽娜你好。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呢，愿与沙特采取对等的措施，避免互袭民用设施，但是呢，沙特联军指控胡塞武装袭击了利雅得机场，构成了战争罪，将予以坚决的回应。同时呢，胡塞武装也指控沙特联军空袭也门萨那机场和哈杰省通信设施。那么您如何来看双方的表态？然后后续的局势升级的风险，关键风险点又在哪儿呢？
2: 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打击机场等设施，但是同时又提议双方避免打击民用设施，这样的一个做法并非自相矛盾，也并非胡塞武装主动退让，这反映出的是胡塞武装的明确的目标，当前是要获取谈判筹码，而并非寻求全面的军事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以袭击行动来展示对于沙特本土的攻击能力，指向的是不管是沙特的能源设施还是机场等设施，现在都是防不胜防，以此来增加沙特方面后续在军事行动方面的顾忌。而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提议双方避免打击民用设施，是因为此前胡塞武装承受着沙特方面空袭的压力，包括针对港口的打击，胡塞武装现在试图解决相关的问题，尤其涉及到红海的关键地点，比如说穆哈港，此前沙特的空袭，那么现在胡塞武装认为后续可能会避免相关的行动，与沙特在进行周旋。而另外从胡塞武装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出，当前胡塞武装的重点是要在国内进一步的夺取战略要地，而并非现在要针对沙特大打出手。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沙特方面的表态，确实沙特要加大军事介入，是希望对胡塞武装进一步的进行压制，但是呢，恐怕难以就此解决红海航运等一系列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红海危机。从沙特的表态当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沙特要否认的是当前已经出现的机场互袭战，是因为7月13日也门萨那机场遇袭而起，是沙特首先发动了军事袭击行动。同时沙特聚焦的是红海航运安全，近期的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包括曼德海峡，那么是要避免胡塞武装进一步的增强自身的掌控力，是要保证自己的能源出口和相关的安全。而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的问题在于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确实无法阻止胡塞的攻势，即使沙特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持，采取空袭行动也未能达成目标，这是现在沙特必须要面临的困境。
1: 美国表示呢，可能会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但是呢，美国此前呢曾经明确的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为什么美国的态度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防务联盟会议上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么美军这个击中阿曼湾一个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些外部的反应又会对也门的战局以及地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当前美方的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准备好对胡塞武装大打出手，即将开启军事行动。我认为当前美国确实在展示强势，但是呢，仍然避免贸然的扩大行动，避免自身陷入困境。 首先呢，我们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确实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当前形势的关注。那么美国总统表示考虑后续针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一个重要的背

0: 景，首先是因为袭击造成了美方人员的伤亡，而同时特朗普也是在前往田纳西州来参加选民集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做出了相关的表态，是要避免示弱。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注意到沙特本土戒严遇袭，那么长期以来美沙之间是有安全方面的联系，美国无法置之不理。而另外呢，美国当前核心关注到的还是针对伊朗在进行施压，包括您刚才也提到美国针对阿曼湾采取军事行动是要保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胡塞武装并非美国的首要目标，美国也避免开辟第二条战线之后进一步的刺激油价。而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沙特的处境，外部方面的支持目前主要针对的并非也门胡塞武装，而是针对沙特本土安全压力的急剧上升，包括此前我们关注麦加协议的签署如何变为具体的行动，现在看到各方就军事安全合作在推进相关的进程，但是主要针对沙特的安全，而后续是否意味着会直接针对胡塞发动攻势，很显然签署协议的各方都有自身的考虑，那么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贸然卷入新的战线当中。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美方称正在评估形势，可能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介入，也门危机与中东地区宏观博弈形成复杂联动，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牵涉更多外部力量。文章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扩大对沙特机场、能源设施等关键目标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美国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支援，英国拟向沙特提供防御支持，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叙利亚也考虑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随着更多外部力量介入，冲突呈现地区化趋势，局势复杂程度加剧。好的，再来关注沙特公报，海峡沿岸高地易攻难守。也门政府军近日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海峡附近多处重镇，胡塞武装称双方围绕西部沿海的争夺仍在持续，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高地易攻难守，胡塞武装面临考验。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发起猛烈攻势，核心目标并非彻底击败胡塞武装，而是尽可能令对手陷入多线作战、兵力分散的消耗困境，令其重返谈判桌。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挪威通讯社，地缘关系进行深度调整。不久前，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海峡沿岸高地后，将地理优势转化为博弈杠杆。胡塞武装的战略考量早已经超越内战范畴，其决策与伊朗针对美国方面的讨价还价深度纠缠。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对海湾国家能源流通尤为重要。随着也门冲突的演变，沙特与阿联酋、阿曼、以色列的关系也在进行深度调整。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快报，单靠武力难以化解争端。美国此前拒绝直接干预也门危机，海湾国家战略安全出现了真空，也门危机发酵并持续外溢，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冲突性质日趋复杂。从也门冲突和美以一战事可见，军事对抗固然能让对手付出代价，但单靠武力难以真正化解争端。尽管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存在难度，但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消耗战是一项极其糟糕的选项。好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连有事实。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

0: 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
1: 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2: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这些领导人包括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泽连斯基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对泽连斯基施压。当地时间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他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的9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3: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俄罗斯政府10号晚上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了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俄副总理诺

0: 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有关美国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一事，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1: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较美伊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分析指出，在艾奥瓦、内布拉斯加等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农业州，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迫切在中期选举前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受新增供应规模有限等因素影响，柴油价格或难以显著下降。首先，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有限。其次，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在中东炼油设施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的背景下，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足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0: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超越。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俄美双方都认同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复杂变化，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消息，俄美元首通话氛围友好。文章指出，俄美总统九号晚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据知情人士透露，通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对话氛围友好务实。普京强调，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分析称，虽然外交解决分歧的可能性尚未穷尽，但短期内看不到美俄乌三方谈判、俄乌元首会谈的前景。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乌方指责美态度软弱。在乌方看来，俄美元首通话走向了与乌方预期不一样的结果。美态度软弱背后是政治利益驱使，美方认定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僵局，且目前俄乌谈判和解的可能性极低，担忧冲突升级或引发更大的危机，扩散为波及北约多国的区域冲突。美方日前召集多方探讨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思路与新建议，并希望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收尾。好的，继续来关注英国《卫报》的消息，乌克兰球员遭遇阻力。美总统语出惊人，称乌克兰有必要换个总统。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目前来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乌局势发展预期立场不一致，乌克兰争取西方实质性援助遭遇严重阻力。泽连斯基及乌克兰谈判团队的多个要求已遭到美方明确拒绝，而欧洲在对乌援助方面困难重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德国之声，乌克兰逐渐陷入外交困境。俄美商讨多元合作方案，乌克兰呼吁美扩大星链网覆盖范围，以助力乌军远程打击，并指责美国不对俄施压促谈是消极姿态。当前在中期选举压力倍增的背景下，白宫坚持与俄接触、预留合作空间的政策倾向。特朗普甚至已邀请普京参加12月的 G20 峰会。在美俄展现出多重合作意向的同时，乌克兰方面的指责与呼吁显得形单影只，外交处境比较尴尬。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0: 好的，感谢皓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

0: 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当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了挑战。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的支持。
1: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2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3: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has,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4: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here next?
1: 十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
5: Θα πρέπει οπωσδήποτε όχι μόνο η Παλαιστίνη αλλά ολόκληρη η διεθνής κοινότητα να συμβάλλει σε αυτή την υπόθε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επιτρέπουμε σε ένα κράτος να επιβάλλει με τόσους σκληρούς τρόπους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ση,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ληση.
1: 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0: 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的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的稳定运行。
6: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7: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 今回の、ね、あの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

0: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本当に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日本が、アメリカに裾野か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2: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东部地区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济逐步趋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了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深圳新黄港口岸举行正式的开通仪式。作为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公路口岸，新黄港口岸将于明日6点30分开放通关，迎接深港跨境旅客与车辆通行。
4: 开通仪式于11号上午10点在黄港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新黄港口岸在原址上拆除重建，为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标志性工程，被纳入国家级智慧口岸建设项目。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并在深港间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设计旅客日通关量可达20万人次，远期峰值提升至30万人次，跨境车辆日通行能力达1.5万辆次。
5: 为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我们搭建顺势监管无感通关的智慧监管体系，全面落地智能查验台、全国首台多视角小车机检设备、智能仓储攀爬机器人等一批现代化设施，实现通关提速不减滞，畅通更安全。
4: 车辆通关方面，深港首次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界、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一次性完成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3: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的回落了，主要目的地呢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6: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10月中下旬至11月

0: 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0: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2: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0: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3: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0: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10月8号至10月31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4: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0: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5: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It actually looks like a human.
0: 门店今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6: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7: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0: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台湾高雄里长刘德文20多年来自费送老兵骨灰返乡，帮助数百位离乡数十年的老兵完成归乡心愿。他的真实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回家之路》，并在今年8月发布了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两岸及香港地区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讲述了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也因此受到了舆论的关注。近日，总台驻台记者独家专访了刘德文，从老兵临终前的牵挂到亲人跨越数十年的重逢，这条回家之路承载着两岸同胞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
13: 从台北南下高雄，我们在左营区的祥和里走进了一间普通的铁皮屋，那是刘德文的办公室。谈起电影《回家之路》，他说起电影让他印象最深的场景。
14: 送一位到黄河，他的老兵的家就是黄河旁边。那这部电影也是把这个画面用在里面。那时候整个非常能触动，就是在村里面就有600多个亲人来接啊，就穿个校服，只有一位儿子接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回家，然后。这个黄河，包括这个《回家之路》这个电影，也是有这个画面，就在我脑海中里面，又触动我那一次送老兵回家那一种的心情的感受。
15: 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4: 就是看到一个远在外的一个游子能回家。
13: 刘德文出生于台湾屏东，他在大学时期主修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他进入了银行工作，从职员一路晋升，收入丰厚。1997年，他和家人迁居到了高雄左营区的祥和里，那这也是刘德文第一次开始接触到这些来台老兵。
14: 你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办公室。
15: 你以前办公室就在这里？
14: 就在1楼，1到4层楼。每一一间都是住了4位，他们在这边台湾没有后代嘛，我就像他们的儿子一样。
13: 刘德文说，他刚来祥和里的时候，这里生活着3-4千位的来台老兵。因为时代和政策的原因，这些老兵大多数在台湾终身未娶。2001年，刘德文决定放弃银行的工作，成为祥和里的里长。在这张当选里长的合影当中，身边围绕的恰恰是这些日后他当亲人一样照顾的老兵。
14: 我就跟他们聊聊起，好奇嘛，但我会聊说，哎，别别，你们想不想家？你们想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就会讲这些叙述给我，对他们对家乡的那一种的记忆，就在停留在10几岁。我送到云南那一位，是我开始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就是送过去，是我们失去老兵过去的时候，哎呀，我从香港转到昆明，昆明再转到宝山，宝山转到司电。四店再进去到松山部落和原乡啦，再过去很辛苦啊。我到村里面的时候啊，50米左右，他那个老兵的儿子就跪下来了，他说，里长辛苦了，谢谢你把我父亲带回来，我从小就被人家笑孤儿，野孩子，没爹的孩子，没爸的孩子，我终于看到我爸回来了。我活到78岁，我第一次叫爸爸。这位老兵的儿子是遗腹子啊，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从来没有知道爸爸长怎样啊。是我把带回去看那这个骨灰坛上面的照片，才知道爸爸是长这样的。我很感动，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做每一件意义。做这件事里面啊，就很有意义。就后来以后就开始，只要我们社区的老兵，只要想要回家，我都是义不容辞的、责无旁贷的，就要答应他们，完成他们一生的心愿。
13: 今年已经90多岁的高。

0: 敏涵老先生出生于山东，长在台湾。1948年，还只有13岁的他，孤身跟着难民从厦门乘船赴台。他从1991年以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和刘德文一样，自费带着上百名老兵的骨灰和生前未尽的归乡心愿，飘过海峡。
1: 这个老兵的这个口头禅，童年像娘。童年像妈妈，老年像老家。中华民族能够延续5000年，还在延续当中，为什么？家。
0: 在台湾陆委会8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称《回家之路》是一部统战电影，而所谓的统战，却是在两岸交流当中真实存在过的，让一代代人割舍不掉的亲情。和一直在进行的回家，
2: 我们的中华民族里面最重视这一种的亲情，这一个血浓于血血脉的相连嘛。
1: 我的家是在中国，我的家人也14亿多，我的国家，我的家人。
3: 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走进内蒙古。黄河流经内蒙古843.5公里，勾勒出壮阔的几子湾。曾经这里沙地侵蚀，泥沙入河，连片盐碱地。5年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坚持生态优先，激活炎黄特色产业。下面跟随着记者探访黄河几子湾，看沙水共生之地如何书写生态转型答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乌海，身边是118平方公里的乌海湖，水很清，天很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西看，湖的那边呢就是乌兰布和沙漠，半湖碧水，半湖沙，这是乌海独有的生态奇观。黄河出青海，过甘肃，穿宁夏，在这里进入内蒙古，流经843.5公里，勾勒出壮丽的几子湾。那这片区域呢，分布着乌兰布和、腾格里、库布齐三大沙漠和毛乌素沙地。5年来啊，内蒙古承担起了黄河几子湾治理的重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沿线620公里的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58.94%。干流内蒙古段的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2类。那作为黄河入蒙的首站呢，乌海这5年也同样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黄河乌海段的水质连续9年稳定保持在2类，去年呢首次有3个月达到1类，沙化土地治理率超过96%。更直观的变化在矿区，10几平方公里的连片治理区域已经从灰色伤疤变成了绿色板块。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乌海和阿拉善联手支起了锁边林带，牢牢挡住了沙漠东移的脚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场剪沙战役背后的故事。
5: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位于黄河几子湾腹地顶端，境内共有10条季节性山洪沟，当地人叫孔队，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之一。每逢雨季，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从上游奔腾而下，穿过库布齐沙漠直冲黄河，多年来平均每年向黄河输沙约2700万吨。
6: 泥沙进入黄河，这是这个黄河河床淤积太高，主流摆动频繁，如果再来的大量泥沙，容易把黄河拦腰拆断，形成巨型沙坝，这是这个洪水出槽，农田淹没，房屋倒塌，甚至还有人员伤亡。
5: 针对差异化地貌特点，达拉特旗实行上中下游分区综合治理，上游重在蓝沙，依托鱼鳞坑固土、淤地坝蓝沙、小流域治理，层层截流坡面泥沙；中游在库布齐沙漠建起护河林草带锁边固沙， 首创蓝沙换水工程，把

0: 洪水引入沙漠低洼处沉淀泥沙，澄清的清水再退回河道，同时在沙漠腹地推进光伏治沙，实现板上发电、板间生态修复，下游持续加固堤防、疏浚河道，全面筑牢河道防洪屏障。
1: 就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已经从60%提高了80%，我们的林草覆盖度从17%提升到了59%。
0: 经过持续系统治理，十大孔队已建成各类大中小型淤地坝388座，水土保持率由31.5%提升至60.5%，每年入黄泥沙量从2700万吨降至年平均400万吨左右。从上游的鱼鳞坑到沙漠里的光伏长城，从拦沙换水的巧思到分区施策的系统治理，一条减少泥沙入黄的绿色生态防线在黄河几次湾顶端越筑越牢。
2: 治沙的成果守住了生态底线，而利用好黄河水才能将生态效益转化成发展动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位于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平原腹地，脚下就是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325米长的闸坝将一部分黄河水通过人工挖掘的总干渠引入河套灌区，这条全长230公里的人造河呢，实现了黄河水的可控调节。水来了，地活了，河套灌区成为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引水灌区，千万亩良田得到润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61斤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粮仓。而黄河给内蒙古带来的远不止农业的丰产，843.5公里的蜿蜒串起了能源基地、现代牧场、文旅走廊和生态屏障，让沿黄两岸涌现出中国乳都、绿色矿山、风光清楚等产业高地。那眼下呢，内蒙古沿黄流域特色水产养殖正迎来丰收季，鲜活的水产啊，丰富了百姓的餐桌，也成为盐碱地综合治理和农牧民增收的金钥匙。
0: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榆树湾村的南美白对虾生态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饱满、通体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经过快速分拣、筛选、打包，运往呼和浩特市区及周边商超。内蒙古黄河沿岸多为盐碱料荒地，土地利用率低。近年来，自治区全面推行以渔改碱生态养殖模式，推广南美白对虾等高效品种。
3: 我们今年就开阔了5000平米的一个养殖区，到目前我们的货还不够卖，小路是一点都不成。
0: 呼和浩特的实践是内蒙古以渔改碱的一个缩影，在包头市九原区哈叶胡同镇，当地创新采用耐盐碱水稻与耐低盐小龙虾组合，预计亩产稻谷500到600公斤，小龙虾100到150公斤，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集，1500亩盐碱水面养起了河蟹，当地推广鱼农轮作模式，已形成一只蟹、一尾虾、一条鱼的特色水产格局，亩均效益超过1万元。
4: 通过水产养殖改良盐碱水土，真正实现产业增收和生态治理双向受益，带动村民和村集体收入超3500万元。
0: 从荒滩废地到水上聚宝盆，内蒙古沿黄各地正把生态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这条以绿生金的新路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

0: 及鹏程。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的统计，伊萨亚斯已经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0号下午的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
3: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 69% 石油产能和 57% 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2: 据美国多家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了8人之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有2名女性已经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再来看天气，
4: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广元小雨，15到19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唐山晴，15到25度，合肥晴，15到28度，南京晴，16到27度，武汉晴，18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宁晴，21到33度，广州晴，21到33度，东京晴，17到27度，新德里晴，24到34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悉尼晴，18到25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阴转晴，8到16度，罗马晴转阴，16到23度，雅典小雨转晴，19到24度，温哥华晴，7到15度，渥太华阴，8到18度，洛杉矶小雨，16到21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历时23年，从悍然入侵到黯然撤军，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和平与主权这次能否降临伊拉克？海湾局势极度敏感的当下，美国为何甘心离席？地区局势日益复杂的未来，新伊拉克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伊拉克迟来的主权日，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9月30号，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历时23年的军事存在宣告结束。伊拉克政府在第二天宣布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并将这一天定为主权日。这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离开，也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归来。这是历史性的解脱，还是一场循环的开始？真正的主权与和平，这次是否真的降临伊拉克？
1: 9月30号，巴格达的烟花从傍晚放到深夜，从巴格达的解放广场到南部的巴士拉，从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到刚刚送走败军的埃尔比勒，人们挥舞国旗庆祝外国战车终于从城市干道和主干基地消失。
2: 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的日子。对伊拉克而言，美军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1: 23年前，这座城市的天空同样被火光染红，那一夜是轰炸，这一夜是欢庆。历时23年，令伊拉克人苦不堪言的一夜，就这样在同一片夜空下，以截然相反的光亮翻过。
3: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4: 伊拉克重获主权实际上还可以往前追溯，因为伊拉克主权不完整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那么美军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伊拉克的战斗机你不能上那个领空去飞。当然到了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那时候主权就彻底没有了。那么一直到9月30号美军全部撤出，它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1: 而让巴格达陷入彻夜狂欢的，正是350公里外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沉寂。这里是美军在伊拉克最后的据点和中枢，而如今空旷安静的军事基地，几个月前还曾是另一番景象。1500名士兵，连同数千名军职与承包商人员，以及他们带来的采购单和美元，让这里成为了伊拉克最喧闹的地方。而随着美国五角大楼的一纸声明，美军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故事，在伊拉克的故事告一段落。而这座见证美军在伊拉克最后背影的基地，其实2014年随着美军的二进攻才走上了舞台中央。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迅速扩张，攻占摩苏尔，兵锋直指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奥巴马政府判断，若不介入局势，会进一步失控，因此。

0: 美军在撤离三年后重返伊拉克，与2003年至2011年驻扎在伊拉克的17万大军、505座基地不同，2014年重返伊拉克美军的排场要小得多。
1: As Commander in Chief, I will not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ragged into fighting another war in Iraq.
0: 这一次，美军仅以顾问协助的方式伴随作战，靠空中力量与特种部队进行打击。巅峰期，驻伊美军约有5200人。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各国部队一道，分驻埃尔比勒、巴拉德等基地。在重返伊拉克三年后，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战胜伊斯兰国，美国主导的联盟也随之把胜利写进战报。但矛盾的一幕也随之出现，美方一边祝贺战争胜利，但一边却又说还没结束。一众美国高官纷纷下场，为美军的逗留找借口。而尚在第一任期的特朗普却一语道破真正的原因。
2: Being in Iraq was a mistake. Well, we spent a fortune on building this incredible base. We might as well keep i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 to keep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be looking a little bit at Iran, because Iran is a real problem.
0: 7年前，盯住伊朗成了美国留在伊拉克的理由。那么7年后，在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的今天，美国为何反而选择撤离呢？
3: 美军的撤离并不是自愿的，花了7万亿美元得到一个伊拉克，那么现在完全撤离，美国心里会情愿吗？那绝对不会。不管他内心多么不愿意，但法理上来讲，他越来越不得不撤。其二呢，在伊拉克的美军的处境越来越尴尬。2014年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它带来了两个附带的这样一种结果，一个是美军回来了，一个呢是伊朗的影响力真正的扎根伊拉克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是在打击 IS 的这个过程中，在伊朗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就是不用说出现动荡，就是美国位置不动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民兵不停地在骚扰美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之后，那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那就更加这个没有保障了，美国走也是必然的。
0: 2026年2月，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后，伊拉克俨然成为了第二战场。仅在最初的两个月内，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外交和军事设施就遭受了600多次袭击，与伊朗的战争反而使这些驻军游走在死亡陷阱的边缘。今年3月1号，就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次日，伊朗在反击行动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伊拉克附近的美军基地，造成美军6人死亡，此外还有数10人受伤。一名幸存美军人员匿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据点缺少顶部防护，也没有能够拦截无人机的美军近程防空系统，根本称不上是一处设防阵地。有人直言，这场造成严重伤亡的袭击原本可以避免。
4: I would put it in the none category from a drone defense capability. Shrapnel all over, so folks are bleeding from their abdomen, bleeding from their arms, bleeding from their legs. Our medical capabilities there at Shweiba were very limited. We had to evacuate ourselves and get ourselves to the hospital.
0: 而这样狼狈的场景也是美国与伊朗直接冲突后在伊拉克美军士兵境遇的缩影。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萨夫万·阿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伊拉克曾讨论过在联军任务结束后保留少量美军的可能性，但无论是从美方的角度还是伊拉克方面的态度出发，这个可能性都被降低到了零。
5: 表面上来看，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应该更大的投入来遏制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现实考虑来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升级军事行动，在伊拉克的少量驻军反而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目前如果加大对伊拉克的投入，反而会使美国和现任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关系变为更加复杂。
0: 2020年1月5号，苏莱曼尼被杀的第三天，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离。巴格达第一次把“卢克”写进正式文件，但直到2024年，美军离开伊拉克的倒计时才正式启动。苏达尼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年内全部撤离。此后，撤离逐步展开。今年1月，美军。

0: 撤出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七月，现任总理扎伊迪访问白宫，再次确认了9月30号的撤军期限。6年间，从官方到民间，伊拉克对美军撤离的态度十分坚决。那么，一贯蛮横的美军为何这一次选择了礼貌配合呢？扎伊迪口中的武装组织，正是如今在海湾军事中出镜率颇高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伊拉克民兵组织主要指的是什叶派民兵，对外统称人民动员力量。2014年由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组建，2016年民兵组织被正式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架构。
1: 伊斯兰国被打垮之后，伊拉克的这支民兵啊，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都无法对抗的力量。啊，一方面啊，他有功在先的，保住了伊拉克在伊斯兰国攻击下的这个大片的江山。政府只能把这些什叶派民兵划归了政府管辖。虽然他划归政府了，但是这支力量啊，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受伊朗的影响的。
0: 民兵组织与驻伊美军之间袭击与反袭击的循环，在近些年逐渐成为伊拉克主权完整性的一大挑战，而如何让这支民兵组织交枪，也成为了摆在历届伊拉克总理和驻伊美军办公桌上的一道难题。
2: 伊拉克的确仍是美国和伊朗争夺影响力的角力场。过去一年，美国曾在伊拉克多地打击与伊朗有关的民兵和武装组织。与此同时，这些组织也在伊拉克境内开展活动，从伊拉克袭击美国的海湾盟友。
0: 而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就是美军自己撤离伊拉克。因为尽管各方各派诉求不同，但交枪前提始终是外部威胁消失。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伊拉克境内，抵抗武装就有拿枪的必要。如果能以自己的撤离换取伊拉克境内伊朗代理人的交枪，换取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宁，换取与伊拉克政府的融洽，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
3: 这一次的撤军对伊拉克政府来说，强调的是要对这个民兵组织进行交枪，要实现军队国家化。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在削弱伊朗的地区领导力。那么后续呢？美国还观察到，可以通过和叙利亚的合作来对伊拉克方面进行牵制等。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撤军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重要的据点。美国反而认为，这一次的撤军是以较低的成本来进行了战略资源的重置，是有利于美国在中东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理顺相关的关系以及进行后续的投入。
4: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军选择撤离了伊拉克，而几乎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美军是否会重返伊拉克成为了外界热议的话题。一位美国匿名官员表示，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重新实施军事打击、重新驻军的可能。如此表态不禁让外界对伊拉克重获完全主权的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5: 徐先生，
0: 前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
5: 请问你来龙餐馆的目的是什么？
0: 片尾一名服务员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却让不少观众一眼认出了这位老熟人方浩明。他来自伊拉克，在中国生活了15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文，如今是中阿卫视的一名记者。电影里的台词好好吃饭他至今记得。
6: 我来到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经历战争的人会明白好好吃饭有多重要，安稳吃饭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能安安稳稳坐在桌边吃顿饭，对曾经的他来说是不敢想的奢侈。因为伊拉克长期以来就是中东的风暴眼，摊开中东地图，伊拉克位于波斯湾深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在中东这片以干旱著称的土地上，两河流域是少有的沃土，谁控制了伊拉克，谁就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陆上走廊。而真正将伊拉克推向风暴眼，还在于其特殊的地缘区位。
7: 伊拉克在中东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中心的核心的位置，另外一个从教派跟

0: 族群的角度来说，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60%，逊尼派占30%左右，然后还有库尔德人聚合了中东地区主要的矛盾。处在亲美和反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和犹太教，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这四大矛盾，伊拉克都在这个中心，所以为什么它成为各方那个争夺的一个对象。
1: 而这样的位置和作用也导致每当伊拉克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足以席卷中东的风暴便会随之上演，风暴中心的伊拉克也不可避免地在各方的博弈中陷入到入侵、占领、撤离、重返、再撤离的死亡循环。
2: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口中胜利的撤离，是否让伊拉克告别循环呢？对于这个问题，伊拉克的学者并不乐观。这次撤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没有变，只要需要，它随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么，安巴尔所说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很难随着最后一批士兵的离开而消失，因为其更隐蔽也更稳定的控制，早在2003年就已落在金融体系中。萨达姆政府倒台后，经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授权，伊拉克发展基金于2003年5月22号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被用于战后重建和公共支出，基金账户则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托管，这套安排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在法律上属于伊拉克，但必须经过纽约的逐笔审核，再以美元现钞、空运或电汇形式分批划拨回巴格达中央银行。2026年4月，美国财政部拦截了一架载有近5亿美元现金的货运飞机，这笔资金原本要从纽约联储运往巴格达，美国官员称这是临时性举措，但没有说明恢复交付的条件。
3: 美国在撤军之后怎么样的控制伊拉克？从经济方面来讲啊，美国可以随时掐断伊拉克的经济命脉。第二一个，伊拉克的国家军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培植起来的，美军撤离之后啊，那么伊拉克的国家的军队的培训它仍然在美国的手里，一手搭建起了伊拉克的一个政治这个班底，给伊拉克设计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这就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教派族群分权。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历届总统都是库尔德人出身，伊拉克的历届议会的议长都是逊尼派出身，伊拉克历届政府总理呢，一直是由什叶派出身。为什么每一次伊拉克的大选，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大选之后，谁来当总理？这个政治力量如何组合？那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0: 扎伊迪政府上台之前，本来根据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各党派的协调，是马利基要当总理。马利基呢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美国就不干。后来特朗普就跟伊拉克的各个政党说，你们要选马利基当总统，那么美国对你们给你们的援助就没有了。所以美国美军撤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在。
1: 而在海湾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摆在新伊拉克面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路透社在美国撤军当天写道，美军的离开给伊朗留下了空间，而在科威特约旦的基地里，数万美军仍然枕戈待旦，他们离巴格达只有几小时的航程。巴格达政治分析师艾哈迈德·尤尼斯也一语道破了伊拉克主权日过后的难题。美军的离开让伊朗的代理人更有底气，他们可能扩大塑造国家政策的角色。伊拉克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中间位置，他必须同时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选择的空间很小。
4: 伊拉克将获得象征性主权。伊拉克的主权是一回事，伊拉克能掌控国家命运、国家安全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是另外一回事。象征性的主权很难给这个国家带来有效治理的能力。

0: 23年里，美国的每一次战略调整都在这片土地上叠加新的创伤，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着民生，被战乱撕裂的社会亟待弥合，而地区博弈的外溢风险仍在边境线上徘徊。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今，约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23年，一代人从出生到成年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画面里的老者叫达西·卡里姆，2003年，他在巴格达经营着一家商店，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战争打乱。一天，几名美军士兵走进他的商店，指着货架要买东西，他因不愿和侵略者做生意选择了拒绝，下一秒就被拖到店外打断了一根肋骨。
1: 我们当时希望即使最终被美国占领，但至少会带来一点点安全感。不幸的是情况越来越糟，早上出了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0: 局势的恶化让卡里姆带着家人逃离耕种了半辈子的农场，他以为等局势稳一稳就可以回去，但这一等却是近20年。直到如今，他还住在距离巴格达40公里的穆塞伊卜。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回去，可每一次开车靠近老家的村庄，都会被荷枪实弹的检查站拦下。那片他曾经耕种的土地，也已换了主人。20年的动荡，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了一条始终走不通的归乡之路。在23年的战火中，伊拉克一直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混乱依旧，却始终无力走入发展的正轨。
2: 2003年是美国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开始，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叠加。那么现在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暴露出的是美国长期在中东进行战略布局，服务于自身需要，对于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续伊拉克人民来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伊拉克撤出，这并非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转向，反而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产生的恶果，以及后续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3: 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地方的角力结束了，甚至于可能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会更加激烈。我觉得按照伊拉克现有的内外的这个客观条件，伊拉克要想真正的把美军撤军开创成新的国家发展的契机，最重要的要把握住这个国家的平衡，因为它会受到美国和伊朗两方面的挤压。但是如果有失偏颇，这个国家我认为想这个开辟新契机是不可能的。
0: 尽管困难重重，但迟来的主权日对伊拉克人来说终究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的命运重新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期待着伊拉克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
4: ونتمنى أن تكون أو يكون هذا اليوم صفحة جديدة من صفحات العراق المشرقة، عراق بلا احتلال، عراق بلا أمريكان، عراق بلا إملاءات خارجية.
0: 这句话里藏着伊拉克人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曾经在足球场上被全世界看见过。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国民报》曾在2024年发文纪念过一支球队17年前的壮举。这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书写这个传奇故事的正是2007年的伊拉克队。这支在战火里拼凑出的球队，有人与牛羊共用训练场，有人在比赛期间失去了家人。半决赛获胜后，伊拉克国内自杀爆炸，炸死了50名庆祝的球迷。队员们甚至臂缠黑纱，站在了决赛场上。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最终成为了亚洲冠军。中场哨响，巴格达万人空巷。在那个晚上，伊拉克人第一次在废墟上抬起头。

0: 原来他们不只是炸弹下的难民，不只是占领军眼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以赢，可以被世界看见，可以让整个亚洲为他们起立鼓掌。在战火中，一个笑容有多珍贵，尤尼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伊拉克人最朴素的愿望，而这份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从未熄灭。19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伊拉克而言，如今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外国势力的干涉，而是未来安全权利和安全责任能否进一步归于统一的国家体系。伊拉克当前安全结构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无法依靠简单裁撤或单次行政命令完成统一整合。真正的检验标尺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决策权能否越来越明确地回归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如何跨越国家安全信任赤字的深渊，如何理清各派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迟来的主权日后，伊拉克真正的大考才正式开始。
1: 过去20余年，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随后撤离重返再撤离，这彻底改变了伊拉克国家的命运，加剧了中东局势动荡，也反噬了美国自身。美军的撤离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眼下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然需要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只不过这次对于伊拉克来说，和平与安宁不该再是奢望，这件事在迟来的主权日该还给这个国家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生说妊娠反应大。
1: 喂，四宁，慢点说，别咋咋呼呼的，怎么了？有意思吗？开这玩笑？什么？真的，一定帮忙安抚好他啊！赶紧，朝阳医院。
2: 哥，下午不是还有重要的日本客户要见吗？
1: 朝阳医院，什么客户？赶紧走。
3: 好好。
4: 安总，
1: 不是，
4: 不是，谁把他给叫过来的？
1: 是我的吗？
4: 不是，是猪的。
1: 别置气，我就问你一句，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4: 不是你这话说的，你当我是什么？
1: 哎，慢点慢点，
4: 你当我什么人啊？你想想，自从咱俩离婚之后啊，就上次到安吉，咱俩那个啥，哎，你算算时间，刚好一个月左右，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太好了，怎么就那么巧？谢谢啊，谢谢，那个人呢？
5: 我告诉你啊，你也别臭美啊，这孩子我还没决定要还是不要呢。
1: 那可不行啊，你要尊重生命，这是一条生命。
4: 哼，我可不希望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1: 哎呀，我不站这儿吗？
4: 你跟我都离婚了，咱俩啥关系都没有。
1: 行了行了，是这样啊，咱俩呢这个事儿回家慢慢说行不行？我跟你说啊，你没有权利决定这个孩子的去留问题，我是大股东，我占51%，你只占49%。你要真这么去做了，我可跟你生气啊！
5: 就这事儿，你还要开个董事会呢？
1: 必须的。
4: 瞧把关总你给能的！
1: 别想。
5: 哎，别碰我，我可不想看见你，看见你我就烦。
1: 好，来来来，你先别烦，先别烦，回家再说，好吗？
4: 啊，你说到安吉那一晚之后，你一个电话都没有，什么消息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出现算什么啊？
1: 我出现的及时啊。
5: 也不是至于吗？鞋都不让换了。
1: 当然不能换了，李姐，赶紧把他的拖鞋拿过来。
5: 哎，
1: 以后这高跟鞋千万不能穿了，知道吗？你看你走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慢点走。哎，慢点。哎，你看看，别那么做。来，交给我，我来擦。
4: 陆冠真。

0: 怎么那么会解这鞋呀？
1: 我帮你解过这鞋，你忘了？
2: 那个，来，你姐拿走。
1: 这双鞋是我们俩的幸运鞋。
2: 哎，那个李姐，哎，以后把松英所有的平底鞋都拿出来啊。
3: 好嘞。
1: 记住了，以后千万不能穿高跟鞋。哎，还有，刚才你做的时候，你做的太猛了，你要慢点做。你现在可身份不一样了，明白吗？你是两个人一起做。
3: 你突然变得这么的暖，暖的我都觉得热了，不适应。
1: 其实我也有点热。李姐，把空调打开。
3: 别赖了。
2: 哎哎，不，先不打。
3: 好好好。
1: 开还是不开？
3: 不开。
1: 不开。
0: 不是关震。哎。有一点你还没有搞明白呢，啊，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啊？啊，
1: 你看我都忘了。宋英，英，只要你答应宝钗，我就无条件的跟你复婚，行吗？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是说，以后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你，我要一直伺候你，一直伺候到宝宝出生。
0: 啊，弄了半天，你爱的不是我，你爱的是他。你好也不是对我，你就是对他好。
1: 错，你先小点声，别激动，别激动，行不行？我当然是对你好了，没有你能有宝宝吗？
3: 你复婚不就是为了这个孩子吗？
1: 错，还是错，为了我们两个人，为了我们这个家。哎，现在我们俩都是年龄不小了，老天爷送给我们一个宝宝，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啊。
3: 是啊，我知道啊，我一个大龄女青年，我有了宝宝我当然很慎重啊，可是要不要他决定权在我吧。所以你刚才在医院说什么，这个家里面你是51%，我是49%，是这么回事吗？
1: 呸呸呸呸，我说错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行吗？全是你说了算。
0: 那我是多少？
1: 100%。行吗？答应我了吗？
0: 别闹啊，现在这是我家，你在这里待的时间过于长久，你可以走了。
1: 去你家？
0: 嗯哼，忘了。
1: 行，那你也得好好保胎，行吗？
0: 我自己会看着办的。
1: 宋英同学，那我先离开，并不代表我永远的离开。李姐，
0: 哎，
1: 你好好照顾宋英。
0: 好，知道了。
1: 那我相信我，我会以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再到这家里来。小金，我们走。
2: 我会尽快回来的。

0: 我们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得回去开会。
1: 再嫁给我一次。

0: 再嫁给我一次，
1: 不是，你这在犯什么病呢？
0: 我最大的病就是当初跟你离婚。再嫁给我一次。

0: 再嫁给我一次。
1: 冠真，你看公司那么多人都看着你，这是搞什么呢？你快起来，你快起来呀！你
0: 看着怎么了？那我求婚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2: 看着就不准我求婚了。陈松英，嫁给我！
3: 哎呀，你真的是讨厌死了！给我，烦死了！
2: 哎，你穿高跟鞋慢点跑。
4: 慢走啊。
2: 这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
5: 英姐这个人爱面子，您搞那么大阵仗，那她肯定不好意思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同意啊。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正是因为她爱面子，所以我才能这个样子啊。
2: 这有什么还不好意思说同意的？
5: 厉害！
2: 你帮我去问问她好不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5: 好的，
2: 行吗？
3: 好的，您放心。
2: 拜托，
5: 客气。哎，
2: 快！

0: 好大。
1: 挖啥呀挖？
0: 我跟你说，那关真阴险着呢。
2: 人家都来跟你求婚了，还阴险？
0: 不是吗？他这次完全就是故意制造舆论压力，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怀孕了。那你说我还怎么选啊？完全就是一个心机男。
2: 哎呀，他这种行为你知道羡慕多少姑娘吗？我都很羡慕啊，真的。
0: 有啥可羡慕的呀？你没看他叫那么多人在旁边围观，我当时站那儿多尴尬呀。而且他还影响了我们公司正常上班，就这情况我完全应该去物业投诉他。
2: 你放心，关总肯定是把物业给摆平了，所以你的投诉无效。哎，你现在是不是表面上很生气，但是心里面都特别开心啊？
0: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2: 这里。
0: 别闹了，我明明就是很吃亏好吗？
1: 被他这个心机男给套路了。
2: 哎呦，你就答应他的求婚吧。
0: 我感觉他这次来找我复婚就是因为孩子才这样做的，也不能说他说离就离，他说复婚就复婚吧，那我多没面子呀。就算退一万步说，我要是真跟他复婚了，那我也不可能轻饶了他。
2: 你真是煮熟的鸭子啊，说的就是你。
1: 鸭子咋了？
2: 嘴硬呗。
3: 李姐，小金，从今天开始，你们俩要全力以赴照顾好陈宗英。
4: 哎，李姐，那个，你怀孕的时候都吃什么了？
5: 哎呦，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和现在不能比呀。
4: 哦，那倒是，那都应该吃什么呀，孕妇？
5: 多补点钙，然后多注意休息，补充蛋白质。
4: 哦，
5: 多运动。
4: 但是问题是，多运动会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5: 不会不会，适当运动是非常好的。
4: 哦，对，是是。但是他年龄感不一样，那个松英可是大龄孕妇啊。
5: 没关系，适量一点就可以了。
4: 哦，对对对对，小金，你媳妇儿前段时间都吃什么了？
6: 一些鸡汤鱼汤啊都可以了。
4: 那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去菜市场去看一看，你都补了些什么，然后我也上网查一查，好不好？那个从现在开始啊，小金你不用帮我了，车我自己开，好吧？李姐，你饭也可以分给我做，全力打造好，苏英，然后她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早上。

0: 想想还挺可笑的。关真是谁？他又怎么会娶我呢？这只不过是我自我编织的一个美丽童话。哼，编着编着，自己居然还当真了。你们放心吧，我真的没事。本来呢，学校有一个要去国外进修的名额，校长来找我谈的时候呀，我还一直在犹豫。现在好了，老天替我做决定了，我刚才已经在网上报名了，我要去深度进修儿童心理学。
1: 你是去逃避吗？
0: 我绝对没有在逃避，我只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哎呦，放心吧，我图月依旧是那一个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图月。从今天起，没有人能再让我犯傻了。
2: 行，我会支持你。我决定了，我以后不靠老谢了，因为根本靠不住。我们女人呐，就要靠自己。
0: 说得好，终于觉悟了。
2: 我最近呢，就在看那些育儿经，我育儿有经验呢，再加上一些理论知识，我就上网做直播。
0: 哎，别说我了，思妮，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你。
3: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2: 就你，完美主义者，你是想把家庭和事业都兼顾好。可是到现在呢，闹得自己要离婚。
0: 你们根本没有为朵拉和父母考虑，
1: 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怎样？
1: 你们知道吗？悲剧是怎么酿成的？就是一次一次妥协酿成的。就好比说我怀二宝的这件事情吧，其实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没有坚持我当初的想法？被李俊龙连哄带骗牵着鼻子走，然后现在孩子没有了，我是挺对不起他的，但是我觉得我更对不起我自己，更对不起我的孩子。我为什么对我自己那么不负责任？所以啊，我想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想重新审视我的婚姻，就是这样。

0: 下班啊？
1: 听公司的行政说，你申请了公司的单身宿舍。
0: 啊？
1: 为什么？和你老公吵架了？
0: 我们两个人正在协议离婚。之前不是一直都住在英姐家吗？现在她不方便了。
1: 是因为孩子流产的事情吗？
0: 你别问了。
1: 思宁，是我给你的工作压力太大了吗？我之前真不知道你怀孕的事情。要不我跟老公解释一下吧？
0: 不用，不需要你去。

0: 你确定？
1: 确定。老关，
2: 你醒了，来来来，坐，尝一尝。当然，坐，尝一尝我做的孕妇餐。
1: 你还会做饭呢？
2: 在短视频上学的。
1: 来，我试试啊。
2: 味道怎么样？
3: 这炒饭做的好吃。
2: 这是我做的第19次。
3: 19次？那前面那18次给谁做的？
2: 18次太难吃了。我跟小金还有李姐，我们全分着吃了。
3: 我说呢，你要是第一次做饭，这炒饭能做到这水准，那可真的是天才了啊！好吃。
2: 宋英。嗯。我们。什么时候去复婚？
1: 我倒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吧，挺好。
3: 这离了婚的状态吧，比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更开心。我只是担心，如果咱俩真的是复婚了，也许我们又会回到从前。
2: 不会的，相信我。以前我们两个人都太强势了，谁都不服输。但其实，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就是好好过日子，哪有什么对与错、胜与负，就是脚踏实地，就是柴米油盐。我知道以前我做的不好，对你不好，对这个家不负责任。但是以后我会改，我真的会改。我不管在外面怎么样，但回到家里，我努力地学着去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父亲。相信我，就像做菜一样，18次不行，还有19次，我19次就做好了，对吗？再给我一次机会。

0: 老关，听你说这些，我真的觉得很幸福。我也想重新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当然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能给我这个信心吗？
1: 当然，不然哭，现在可是两个人啊，这对孩子也不好，知道吗？
0: 嗯，
1: 来，再尝尝做的好不好吃，
0: 一起吃呗。
1: 我现在每天都在想，我该做些什么好吃的给你吃，能够又对你身体好，又对宝宝好。
2: 对，还有一个汤。

0: 咋？
1: 陈总最近好像变得轻盈了，我觉得她变得更漂亮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亮亮辣妈直播间呢，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呢也是第一次直播，稍微有点紧张，所以请对面的小哥哥、小姐姐、准爸爸、准妈妈们多多包涵，多多见谅，多多支持，多多鼓励，谢谢。啊，我这个直播不一般哦。我呢没颜值，没演技，五音不全，肢体不协调，更不会唱歌跳舞。但是我可以实实在在分享我的育儿经验。

0: 哎，宋总，
1: 一开始咱们不是挺火的吗？怎么现在下滑的这么厉害？
2: 开始是因为新鲜，所以预约的人就很多。后来有几家开始模仿咱们了。还有，最近

0: 与时俱进，这个你可以的。
1: 你放心吧，姐夫，研发新主题的事儿我全权负责。所以这个我不担心啊。你现在要调整心态，啊，慢慢来嘛。嗯。
0: 其实我们公司对这个项目还是抱有希望的，也很感兴趣，
1: 会推广到全国，开加盟连锁和开分公司。
2: 有姐夫支持我。
0: 我就放心，姐夫，你和我姐谈了吗？我跟你姐吧，可能缘分尽了。
1: 姐夫，你和我姐都是那种控制欲特强的人，可是姐夫，这坚持说服别人顺从自己意志的人，往往最后都会把自己搞得精神崩溃，因为这事儿只要你一较真儿，你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一个输家的位置上了。那你姐呢？她也是啊，所以你们俩离婚没有赢家。
0: 姐夫，我特别不希望看到你们俩这样，因为我有了可盈的教训，我觉得这种事特别不值。唯一啊，你也不用劝我。人生嘛，谁也改变不了谁，你也改变不了我的意志。 你放心，我会尽量改变自己，而且会保证不伤害朵拉。我相信你姐也会这样。

0: 进。
1: 宋总，宋总，您签个字，我就存档了。宋总，
2: 您升副总的事已经开始民调了。
0: 哦，谢谢。
2: 没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0: 喂，
1: 是我。
0: 啊，俊龙，什么事儿？
2: 今天不是周末吗？
1: 朵拉老是在爷爷奶奶家住着，我觉得也不好。
2: 我想把她接回来。
0: 哦。
1: 我想你也回来。
2: 我们一起度个周末。
0: 我也回去，
1: 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0: 好，那我下了班之后就回去。

0: 是胖了还是瘦了？好像胖了嘛，个子也高了。
1: 妈妈，你是不是工作做完了呀？
0: 对呀，妈妈工作做完了。
1: 那你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加班了？
0: 嗯，妈不加班了。
1: 耶，爸爸妈妈以后不加班了。
2: 好，不加班好，你陪他玩会儿啊，我做饭。
0: 好，走，宝贝，给妈妈看看你。
1: 加油好不好？
0: 当然了，妈妈记得，妈妈一定会去的。
1: 那爸爸呢？
2: 去，爸爸也去，爸爸跟妈妈一起去。

0: 四年啊。
1: 哎。这是我让律师在你那份的基础上修改的，你看一下吧。
0: 你见识财产均分啊？
1: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婚姻走到今天，没有谁对谁错，没有出轨，家暴就更谈不上了。只是我们达不到对方的心理要求而已。所以我觉得财产均分公平合理，但是我坚持要朵拉的抚养权。
0: 我别的都能妥协，唯独朵拉的抚养权不能。
1: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跟你闹上法庭。
0: 这是我的底线。
1: 你看看其他的有没有问题吧。朵拉的事情我们俩再商量。
0: 四年的恩家，我最近工作真的挺忙的，业绩汇报凭账对账的都比较忙。我想着说我们参加完朵拉的比赛，我们再商量这事儿，你不急吧？
1: 不急，我前段时间忙，你不是也等我了吗？
0: 对了，我应该恭喜你啊，你很快就是北京分部的副总了。
1: 要是换在以前，我应该会很开心吧，但是现在好像无所谓了。哦，我陪朵拉说了。

0: 好啦，今天教大家的四个孕期瑜伽动作呢，是适合怀孕13周到16周的宝妈们在适度和自律的状况下练习哦，一定要记得，而且练习的时候要尽量放松腹部，不要挤压到宝宝。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啦，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到我的下面去留言，我会尽量给大家回复的。下次见喽，拜拜。谢谢可盈，你久等了。
1: 哎，没事儿。
2: 真的想不到，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你的人气就涨了超过20万。
3: 哎呀，我也没想到，
1: 你现在可是小有名气的育儿网红了。哎
0: 呀，还行吧。不过呀，确实有些公司呢在跟我接触，然后有一些什么婴幼儿产品呀、母婴产品，一些小厂商都在跟我谈直播带货呢。

0: 导谢，现在是我的经纪人。
1: 是吗？那谢总不管自己公司了？
0: 哎呦，他那个公司好赖也就那样了，不像我这前景无限，将来我要是火了，可能老谢还得跟我混呢。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靠谁不如靠自己，要想生活过得有底气，还得自己有能力。你说的可以啊？
1: 对，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0: 图图，喂，图图，
2: 亮亮，我进修的名额批下来了，3天后的飞机。
0: 怎么那么快？
2: 到时候你和思宁来送我。
0: 我肯定会去送你的呀，还有你需要什么跟我说，我全都给你买好。
2: 不用，我自己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和思宁来送我呢，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到时候见，
0: 拜拜。
1: 图图姐真要走了，
0: 3天后就走了。

0: 老关，
1: 迟到了啊！
0: 对不起，对不起，路上有点塞车。嗯，怎么样？我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吧？
1: 当然了，要不然我怎么约你出来吃饭呀？

0: 李总，
1: 是你。
0: 你好，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方便找个地方坐下聊两句吗？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来就是想亲口向你解释一下，我和思宁没有任何工作以外的私人关系。哼，
1: 不用解释，我信得过思宁。
0: 那你还要离婚？
1: 我们离婚是因为对生活和工作上观点认知不一样。
0: 这都不是主要原因，猜忌

0: 不理解，才是你们离婚的主要原因。那你知道他是有夫之妇，你在公司为了避嫌吗？
1: 我承认，来北京确实是因为思宁在这边，而有那么一丝丝期待和想法。
2: 你承认了？
0: 你先听我说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思宁，我就从她眼神里面确定了，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的老公和孩子，也就是她现在的这个家。
1: 所以你真不应该怀疑自己的老婆。那他陪你去医院，怎么解释呢？如果他今天陪陈颂英或者其他人去医院，你还会觉得奇怪吗？其实你们彼此都深爱着对方，你又何必较这个劲呢？李俊龙，我告诉你。 思宁是个好妻子，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她。

你这性格就是太要强了，什么事都要按照你的规矩来。结果呢，是不是差点和朵拉闹得母女不和？姐，咱干嘛呀？非得这么事事逞强？你看你老弟我，以前是不是就是爱逞强、爱装，结果混多惨？还有何姨，要强了一辈子，结果呢？姐，如果我姐夫对你是出轨或者家暴，那我第一个不能饶了他。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在感情这个微妙的世界里，你非要分个谁对谁错，你死我活，那这有意义吗？

0: 结果呢？
1: 是不是差点和朵拉闹得母女不和？姐，咱干嘛呀？非得这么事事逞强？
0: 你看你老弟我，以前是不是就是爱逞强、爱装，结果混多惨？
1: 还有何姨，要强了一辈子，结果呢？姐，如果我姐夫对你是出轨或者家暴，那我第一个不能饶了他。
0: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在感情这个微妙的世界里，你非要分个谁对谁错，你死我活，那这有意义吗？
1: 姐，以前你说我的时候，那大道理可是一套一套的，现在到你们自己这儿怎么就不成了呢？难道那些道理放在你们身上就不管用了？我现在觉得，我以前小说里面的一句话特适合你和我姐夫。世界如此广阔，而你们非要在自己悲伤的角落里自己和自己较劲，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0: 子熙今天被他妈妈接走了。我今天正好也没什么事儿，要不我们去看看电影吧。
1: 哦。
2: 你的这句哦是去还是不去啊？
1: 你安排，我随意。
0: 那我订票了啊。
1: 哦，

可阳，我今天这半年投的一家公司今天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新闻，我得召集大家紧急去开一个会。你看这样行吗？如果我回来不是很晚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看电影。

0: 你拿去公司吃吧，你胃不好，早点趁热吃了。
1: 谢谢啊，可以啊。那我先走了。

0: 才那么多好看的衣服，
1: 我都穿不了。等姐生完的，明年横扫。
2: 哎，姐，你知道唯一最近在干嘛吗？
1: 宋唯一啊，他开了个店。
2: 他开店？他开什么店啊？
1: 吃亲子密室逃生，听说噱头很好。哎呀，要不是因为我不方便，我都想带嘟嘟和妞妞去呢。
2: 他哪来的钱呢？
1: 李俊龙投资啊，方案写的不错，李俊龙拿到董事会一下子就通过了。
2: 你知道他店在哪儿吗？

0: 上大众点评搜唯一密室，地址就在上面。
1: 姐，我不太想逛街了。
0: 我知道。哎呀，你知道孕妇逛街很累的，我腰都逛酸了。去吧。

0: 经过三个月的试营业，我们唯一亲子密室就算是正式起步了。鼓掌。这离不开大家的辛苦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了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那就一定不会成功。前段时间我们的业绩下滑比较厉害，但是经过调整，这个月我们的业绩有稳步回升趋势，是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趁热打铁，这个维系老客户，开拓新客户。主题开发的事儿怎么样了？
1: 两个新主题已经研发完成了，因为不用太大的空间，所以完全呢可以再开发一个新主题。另外，之前甜品屋的主题不是太受欢迎，我们准备撤掉它，重新造一个新主题出来。
0: 好，很好。而且我觉得咱们需要开阔脑洞。好，那我们散会。

0: 矿泉水行吗？
1: 谢谢。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听说你开了家店，就过来看看你。你怎么开店也没告诉我？
0: 我不是怕你不方便吗？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大成就。
1: 现在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别势利的女人？
0: 我没这意思啊，我真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可炫耀的。
1: 唯一，看你现在踏实了，稳定了，我真的替你高兴。
0: 嗨，我也特替自己开心。

0: 我们之间是不是没有话可以聊了？
1: 你现在挺好的。
0: 算了，你要是现在真的没有话可以聊了，也不用这样敷衍我。
1: 哦，那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了。我现在这旧项目改造，新项目开发，什么事儿都得我自己亲自盯着。你也知道我这刚起步嘛，能省就省。这事关姐夫的投资，我得对得起姐夫投的钱，你说是吧？
0: 果然，忙是摆脱尴尬的最佳借口。
1: 你现在怎么变得有点敏感？你没事吧？
0: 我们女人都敏感，只是你们男人察觉不到罢了。
1: 那你随便看看，不介意吃工作餐的话，咱们中午再聊。我。
0: 算了，不用了，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看你现在过得挺好的，我真的很为你开心。
1: 哦，那你随意。
0: 唯一。
1: 嗯。
0: 我能问你一个特别傻的问题吗？
1: 你问。

0: 你怎么还不睡觉？
1: 要你管。
0: 来，录个视频。
1: 你干嘛？
0: 你就说你要看电视，还不让我管，我回来好跟你爸交代。

0: 喂，可莹。
1: 喂，赵总，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在回来路上了。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想跟您谈谈。
0: 怎么了？是不是子琪欺负你了？
2: 没有啊。
1: 你回来再说吧。

0: 哎，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00天，你知道吗？送给你。你确定？你最近在家里面是不是也呆闷了？明天早上我订了2张去三亚的票，咱们出去散散心。 哦，对了，你不是喜欢吃蛋糕吗？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蛋糕，这个蛋糕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吗？感动吧？我跟你去切啊。
1: 云胜，
0: 好，你得把衣服先收拾一下，明天早上我们10点的机票，我怕来不及。还有酒店我没订，咱们就去住那种带泳池的别墅吧。哎呦，最近我也挺累的，想给自己散散心。 我去切蛋糕了。

0: 噔噔噔噔，蛋糕来了，来吃一口。
1: 医生，你会一直这样吗？知道你不会，你一向对我很好，从来都不会骗我的。

0: 要是换成十年前的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会。不过现在的我，我不只有感情，我还有其他的事儿要做。我经营着这么大一个公司，那么多人都需要我，你知道。我理解你。
1: 所以我不想扰乱你的生活，我要回老家了。你要回去待多久？还是你根本就不打算回来了？
0: 不知道。

0: 只想回家。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我心里真的好乱。
1: 你是不是心里还忘不掉那个男孩啊？
0: 医生，我现在每天心都好痛，我没有办法骗你，我确实忘不掉以前的事情，也做不到心里只有一个你。我以前总觉得他什么都做不好，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支持他，反而打击他，我还总拿他跟你比。现在想想，我真的好傻，他才多大，才经历多少社会，这样对他来说太不公平。我也试图去接受你，的确你给了我很安逸的生活，满足了我对物质的所有需求，但是我发现你根本不爱我，你只是需要家里有一个人而已。
2: 可能是我的错，我想要的太多了。

还以为我懂生活了呢。在我的概念里面，生活和爱情是可以经营出来的。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样的。好，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勉强你。如果有一天你还想回来的话，我随时等你。

0: 怎么突然请我吃饭？
1: 因为有件事呢，我想向你道个歉。前几天呢，我去见了你的老公。
0: 你找他干嘛？
1: 我觉得有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他可能会比较相信。
0: 哎呦，你真是你。
1: 怎么了？
0: 我自己的事情呢，还是我自己解决比较好。谢谢你。
1: 我马上会被调职，所以呢，我觉得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0: 你要被调职了？你要去哪儿？
1: 调去澳门分公司，那边业绩一直不好，所以总公司执意让我这种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的人去，格处弊端。
0: 是的，不过你这样东奔西跑的，你要注意身体。
1: 知道了。这些年替公司南征北战的，在事业上呢是小有成绩，但是我的感情却是一片空白。淡然回首，突然间觉得真的挺累的。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了，澳门调职成功与否都将是我最后一站，我也不想再到处跑了。我想稳定下来，娶妻生子，不要再这么辛苦了。
0: 好，那我就祝你一帆风顺。
1: 谢谢。

0: 冬招会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跟我沟通。好的，谢谢。喂，俊龙。
1: 哎，你别忘了啊，今天下午参加朵拉的滑冰大赛。
0: 我都已经圈好了，不会忘的，你放心吧。但是还得麻烦你啊，跟你们公司请一个假，去幼儿园接一下朵拉，我从我们公司直接去。
1: 啊，可以。
2: 谢谢。
0: 进。
3: 宋总，总裁派通知，请所有高管大会议室开会。
0: 什么事儿啊？
3: 新总裁到了。
0: 这么快？
4: 陈总，这边请。
5: 大家好，大家请坐吧。
6: 各位同事，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程金，名字特别好记，程咬金，没有中间的咬字。江浩明总裁调任之后，北京这一块儿由我来接任，我抱着学习和与大家共进退的态度来赴任，以后还希望大家多支持我工作。今天就是个见面会，大家认识一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安排，哦，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宋思宁总监升任主管行政和人事副总的提案，民调结果已经出来了，宋总的民调支持率很高，所以我很快会上报总公司，恭喜宋总了。
4: 恭喜宋总，
0: 谢谢。谢谢。
6: 他们没有别的事儿？
4: 没有了。
0: 嗯，程总，
7: 今天呢，我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怀孕了。
4: 陈总，
8: 我真没听说过。
7: 首先，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去工作，但是我也想说明，我不想因为这个工作把这个孩子给搭进去了，
0: 毕竟大家也理解，我这个岁数怀孕实在不容易的，
7: 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有一些我无法应对的时候，还请您提前安排接班人。
6: 好的，陈总放心，您是保险经纪公司北京分部业务王牌，也是股东之一，我相信您会妥善安排您怀孕期间的工作。至于接班人问题，我想啊，现在讨论这个还为时过早，但是还是再次的恭喜陈总。
4: 谢谢，谢谢陈总，谢谢。

0: 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来啊？
1: 快了快了，他马上来啊。
2: 好，加油啊，马上比赛了，看你表现了啊。

0: 提前恭喜了！以前没争到的时候，做梦都想争到，现在终于争上了，却又觉得就那么回事吧？可不是嘛！唉，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年又到年底了，似乎这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1: 春节有什么打算？打算给自己放个假，来年准备迎接新职务的挑战。对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啊！
0: 今年的目标实现了，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还有感情的事儿，别再拖着了，难道？ 还想拖到年底吗？
2: 朵拉的比赛，走了。
3: 嗯。

0: 把证书给妈妈呢？
1: 因为没有爸爸妈妈陪我来学滑冰，我就不会拿奖啦。
2: 宝拉，你知道你说这句话，爸爸要感动死了。
1: 爸爸妈妈，我得了第一名，你们能听我说几句话吗？
3: 可以啊。
1: 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最近吵架了，妈妈都不回家里住了。
0: 没有，妈妈就是工作忙而已。
2: 就是啊，爸爸跟妈妈好着呢，你看，
0: 那对呀，
2: 好着呢。
1: 哎呀，你们听我说啊，我知道你们最近吵架了，我们小朋友也经常吵架。但是我们吵完架以后，老师都会让我们互相给对方道歉，然后我们道完歉以后又是好朋友啦。你们为什么不互相道个歉，然后继续做好朋友呢？

0: 思娘，前段时间吧，我一直光想着爱宝的事儿，忽略了你的感受和你的压力，我愿意跟你道歉。
1: 其实我本身不排斥养二宝，也不排斥，只是我觉得生活在这座现代城，大都市里，很多事情真的身不由己。
0: 那思念，咱这婚还离吗？

0: 你起来了，饭都做好了，你赶快吃吧。
1: 好久没吃你做的早餐了，
2: 那你快吃吧。
1: 思娘，我时间来不及了，车在楼下了，我得走了。
0: 一路平安。
1: 我走了。

0: 喂，俊龙，
1: 你跟朵拉在家吗？
0: 在啊，我们都在家。
1: 啊，你们千万别出家门啊！如果一定有事儿，记得出门戴口罩。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说话呀！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妈妈，
0: 怎么了，宝贝儿？怎么了？
2: 妈，你怎么了？
0: 啊，没事儿，妈妈给爸爸打电话呢。
1: 啊，没事儿，我那有什么事儿？我要有事儿还能给你们打电话呀？我，哎，就是我们飞机上啊，有个人体温过高。
0: 然后呢？
1: 我现在被隔离宾馆，然后就做了检查呀，明天等结果。
0: 我和朵拉等你回来。
1: 啊！我办完事儿，
0: 我和朵拉在家等你回来。
2: 爸爸，我和妈妈等你回来。爸爸。
1: 哎，朵拉，好了，明天就回来，明天就回。

0: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目前正
1: 是
0: 春节期间，人员大要把人民群众生。
2: 我是街道办的刘主任，你老公托人送了一些东西来，我放门口了，我走了以后你出来拿啊。
1: 谢谢啊。

我拜托公司周明买了一些东西，这样呢你们就不用出门了，减少感染的风险。有200个口罩，50多个呢是儿童专用的，还有浓度75%的酒精2瓶。你重点把出门的衣服和鞋子一定要消毒，还有门口和地漏。喷洒酒精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明火啊，你千万记得。对了，你喜欢喝咖啡，我还专门让他买了2包咖啡豆，

0: 想爸爸。
1: 嗯。
0: 爸爸，这是你画的呀？
1: 是啊。
0: 这字也是你写的？
1: 嗯。

我们相伴走在风雨兼程的路上，偶尔也会模糊方向，但只要用心经营，相互包容，不忘初心，就能让我们在奔向新生活的路上找对方向。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

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3: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3: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3: 好，
2: 谢谢。
4: 是宝玉吗？
5: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
6: 林姑娘到了！林姑娘来了！林姑娘来了！
5: 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7: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5: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8: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2: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剧。

0: 做，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剧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1: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八七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0: 对，
1: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就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0: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0: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2: 我们都是红楼迷，
0: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2: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0: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尽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1: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0: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 一开场是

0: 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2: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尹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2: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当然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3: 偏执。
2: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2: 当然。
0: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2: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2: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0: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2: 可以。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2: 谢谢。
4: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5: 你管我呢？
6: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5: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4: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5: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4: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1: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3: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1: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7: 我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8: 薛宝钗其实是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1: 那你怎么理解？
8: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1: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5: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指，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9: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6: 宝姐姐。
9: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6: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9: 莫失莫忘，
5: 莫失莫忘，
9: 仙寿恒昌，
5: 仙寿恒昌，
6: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5: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哎呀，
6: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9: 真是一对了，
5: 倒真是一对了。
6: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

0: 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2: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0: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3: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那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4: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4: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记
0: 得。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4: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你还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一百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再见，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到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0: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4: 这可巧了，也有个音。
0: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3: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0: 什么？
3: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没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瞪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0: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3: 我当时很好笑，
7: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0: 肯定出戏了吧？
1: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3: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0: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

0: 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珊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1: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她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0: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3: 你说好不好？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4: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反

0: 神圣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幻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啊。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1: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0: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主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烘一壶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 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4: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

0: 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1: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
3: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2: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
1: 嗯
2: 嗯，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
1: 嗯，
2: 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
1: 嗯，
2: 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1: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2: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1: 啊，我都没有看到
2: 手缝上去。
1: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2: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1: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2: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哥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是老祖宗，
2: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嗯，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1: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2: 对，
1: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2: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1: 哦、黑色的，
2: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1: 小珠子
2: 也立体。
1: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2: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1: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2: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锦焕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1: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2: 对，
1: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2: 好。
4: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5: 姑妈，姑妈，我没有，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了在陷害我？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4: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

0: 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2: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1: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3: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4: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3: 嗯，
4: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3: 叫人物名，
4: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3: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4: 对，
3: 像在园子里。
4: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4: 对，
3: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4: 对，
3: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
4: 嗯，
3: 我们来看一看。
4: 好好的。嗯，
5: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6: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7: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哎呀，
5: 就是
6: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8: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6: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8: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6: 小心了，这个姥姥
4: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也真是忘我了。
1: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0: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2: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塌了。
0: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倦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4: 嗯，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嗯，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嗯，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5: 对，
4: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3: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4: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

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

0: 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4: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8: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呼吁恢复对话，扩大交流，累积互信，让台海远离战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首次公开多款海空无人装备，还借机炒作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海的巡航是所谓绕台。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种种挑衅行径无助于台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

0: 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接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0: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再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3: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 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力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教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呢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1: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4: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啊。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军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它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它还有高达十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它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它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它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哎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底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啊、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 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 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呐、啊。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

0: 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
1: 赖辛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2: 哎，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辛德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那么这个词儿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辛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呐、经验呐 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啊、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呢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对于啊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啊，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呀、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啊、扩散呢，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啊，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1: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我想照讲啊，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啊，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四成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六成，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啊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他重新的换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啊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呀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啊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啊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啊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啊，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0: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
1: 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

0: 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利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哎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在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哎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10000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啊，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波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穷台战略。哎，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哎，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1: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美国，连一座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
2: 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动画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 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

0: 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它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1: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边，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颗粒度的对齐所谓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1: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不是牛大爷，这不一定是我养的猫给。
1: 不是我说啊，你心地好，见不得流浪猫受罪，你给他们喂点吃的也没什么。但是你这么做了以后吧，咱们小区成了救助站了，一到晚上就汪汪叫，怕猫的人啊都睡不着觉。
2: 就是，我那个孙子啊就特别怕猫，你说这小东西吧，走起路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冷不丁的从后面穿出来。哎呦，那胆小的人呐，都给吓坏了。
3: 特别是流浪猫，身上细菌啊、病菌特别多，那不小心被挠一下子，那少不得要挨几针的。大家说是吧？
0: 不是，我养的那些猫它不咬人、不伤人。
4: 大家安静一下，
2: 我们的生活了。
4: 大家安静一下。
5: 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愿意救助这些小生命是善举，但同样的，你爱猫，就会有人怕猫。
3: 就是、啊，
5: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
3: 就是
5: 我，你这不成了好心办坏事了吗？
6: 行，没问题啊，好，好，那就这么说。哎，再见。哎，
1: 哎，陆鹏，安安他们在你家门口干嘛呢？
6: 不还是因为猫的事儿吗？说我打猫。啊，
1: 打猫？不可能啊！那天你只是在赶猫，没打猫。我那天在拍无人机，都录下来了呀。

0: 你都录下来了啊？那视频呢？视频都在我电脑里啊。
1: 好，那这样，现在去你家拿电脑，一会儿给咱们看，证明我清白。
0: 行，
2: 走，
1: 好，
3: 走，
1: 多亏你了，有证据了。
2: 是。
4: 就这儿，你看，这只猫到我家之前就已经受过伤。
5: 安安，你什么都没搞清楚，怎么就群里乱发呀？
6: 就是呀，看你写的言之凿凿，原来都是你瞎编的呀！
7: 不是我瞎编的，我当时真的亲耳听见说他打伤花花，我也只是为花花讨个公道。
8: 大家听我说，现在视频呢已经在这儿了，真相也都解开。

0: 开了。安安，你们保护流浪小动物是好的，可是这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好在这次陆鹏的妻子没出什么事儿，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想想。
1: 我早都说过了，但是你们不信啊。
0: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安安，你跟你的朋友们呢，给陆鹏道个歉，毕竟这件事情是你们有错在先。陆鹏，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各退一步，好不好？
1: 我没意见。
2: 陆鹏，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向你和你的妻子道歉，我还害了你妻子住院。
3: 要不这样，他住院的一切费用我来承担，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看行吗？
1: 没事，就这样吧。
0: 那至于牛大爷这边，
3: 牛大爷，要不这样你看行吗？我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鹦鹉给您，您看行吗？
4: 不用了不用了，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3: 这怎么行呢，牛大爷？
4: 这猫啊，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去跟一只猫计较，不是？
5: 是
4: 是
5: 是。
2: 那个，很抱歉大家，我会好好反思我自己的，以后不会让这些流浪猫打扰到大家的生活。但其实这些流浪猫真的很可怜，我也希望早点找到一些好心人去领养它们。
6: 别安安，哎，我妹妹好像特别喜欢猫，要不我回去问问，让她也领养一只。
3: 真的吗，李姐？谢谢你。
6: 不用不用。
0: 这样，我有一个小提议，大家听听看。我们可以这两天举办一个领养流浪小动物的活动，发发传单，呼吁更多的人来关爱它们。只靠安安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好不好？
4: 这个主意不错，我老头子啊也没啥事儿，平时啊就是遛遛弯啊逗逗鸟，我可以帮忙。
3: 谢谢牛大爷，谢谢大家，谢谢小刘同志，
0: 应该的。
7: 报告教导员，这起案子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陆鹏和安安达成了和解，安安赔偿了维修围墙破洞的费用，并且去医院看望陆鹏的妻子，做出了道歉。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的儿子听说鹦鹉没了，决定每周至少抽出来一天的时间回来陪陪牛大爷。
8: 做得不错，牛大爷儿子这儿你也是做了功课的吧？
7: 我就是觉得再好的关心都比不上家人的陪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8: 好，流浪猫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7: 关于流浪猫狗的问题，我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对于居民的生活就安全隐患，而且对于这些小动物本身来说也挺可怜的，我就跟安安商量了一下，他决定和他的朋友们在咱们枫桥本地成立一个流浪动物收容所。
8: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啊，你们为小动物建造了一个家，可以借这次机会啊，呼吁更多的喜欢动物人士到那里去收养，这样就更好了。
7: 其实我在之前跟张成还有叶大旺商量了一下，想用咱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条关于爱护流浪小动物、提倡领养代替购买的消息，这样也能帮安安他们减轻一些负担。
8: 不错。
9: 小丹在这呢。
7: 哎，邢所，
9: 我正找你呢。
7: 之前那些案子的卷宗我已经都整理好了。
9: 我看了。你这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完成的这么好，你现在很厉害啊你。
7: 这还是要感谢警所和教导员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机会让我锻炼成长。
10: 现在马屁拍的也行。
11: 这么

0: 叫了人，叫了人。
1: 收到，彭总，我刘小丹，什么事儿？
0: 接到全面报警，
2: 一名男子在丰西江路的迎宾浴室伤人后逃逸，请你们立刻赶过去。
1: 收到，中将，接到警情，迎宾浴室。
3: 好。

0: 喂，华爷。
1: 华爷。
0: 喂，华爷，我是丁博，您给我打电话了吗？
2: 喂，华爷。
0: 华爷。
2: 喂，华爷。

0: 警察同志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伤的？
0: 我看见那个人慌张从里边出来的，我也没多想，不一会儿就听老马在里边哼哼，
1: 赶紧送医院啊！
0: 已经叫了120了，马上到。
1: 说说具体情况。

0: 刚才我在里边被那小子哐就推倒了，瞧我摔的。哎呀，
1: 这人是第一次来吗？你认识他吗？
0: 那小子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你说他都30多岁了呢，还啃老族呢。
1: 行，这就好办了。叫什么名字？
0: 他叫郎子健。
2: 华爷，华爷。

0: 欢迎。
1: 哎，小伙子，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话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还没人说话。
0: 你现在这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不会在屋里发生什么事了吧？
0: 啊！
1: 哎呦，我这儿有备用钥匙。
0: 哦，
1: 你等等啊！啊，
0: 好嘞，好嘞。哎，好嘞。
1: 哎呦，我进去看看。
2: 呀，华姨，华姨，华姨，
1: 怎么了呀？
0: 哎呀，
1: 啊！
2: 华姨，华姨，
1: 哎呦，别晃他，别晃他，赶快找药啊！
0: 哦，
1: 找找看有没有药，啊！哎，给他吃一粒。
0: 哦。
1: 含在舌头下面。
0: 好嘞。
1: 哎，打120，打120啊！
3: 警察同志，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你们一定把这臭小子给我抓住！
4: 放心吧，已经通知了民警和义警，对嫌疑犯进行了搜捕行动。走吧。
5: 钟教导员，张奶奶发了一段视频，人从这出来之后往石榴街去了。
4: 走，石榴街。

0: 嫌疑人两点十分的时候进去的，现在两点四十了还没出来。
1: 楠楠，你守正门，彭总你守侧门，
2: 是，
1: 防止嫌疑人跳楼逃跑。小刘扶下，跟我上。
3: 是，
1: 嫌疑人可能是有凶器，你们进去的时候小心点。
0: 教导员，我跟你商量几句好了，小刘就在这儿待着吧。
1: 你瞧不起谁呢？
0: 不是我，
1: 别说了，走。
4: 老板，哎，你好，
1: 警察，
4: 林天亮，
1: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哦，见过，他就在最里面那个包厢里面。
1: 是他一个人吗？
4: 对，在这里就他一个人。

0: 你谁呀？
1: 你是冷子健吗？
2: 我是你们是？
1: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钟玉，请配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0: 大姐，我是好人呐，是抓错人了。
1: 带走。
3: 是。
0: 警察，你抓错了，抓不了。

0: 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嗯，可以了，很好。这枕头舒不舒服呀？
1: 可以。啊，
2: 小丁儿，
0: 哎，
2: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有及时赶到，那我这条老命就不保了。
0: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别想太多了，现在呢就是得好好休息。
2: 你都守了我一晚上了，这样吧。
0: 好好回去歇歇。我这儿挺好了。不用啊，爷爷，我跟公司都请完假了，这两天呀就陪着您。
2: 哎呦，小丁儿，你说你工作这么忙，你请什么假？你快回去忙你的工作。
0: 我现在都好了，都正常了。你去忙你的。行了行了，咱呀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我照顾您就完事儿了。你说这身边啊正好要人的时候，终于这工作性质又那么特殊。
2: 我是一闲人呀，自由的很，我就跟这儿照顾您吧，啊！哎呀，小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等阿姨出了医院以后，好好的请你，请你吃一顿。
0: 哟，来了来了！
2: 哎呀，小玉，哎呦妈，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住院了，你看看你什么表情，不是挺好的吗？来。
0: 妈妈，不好意思，裤子想抱抱你。哎呦，
2: 我女儿来了，没事，我真的没事啊，放心。这医生怎么说呀？这严不严重啊？我妈，
0: 医生说呀，昨天晚上是心绞痛，主要就是疲劳过度造成的。但是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的休息就没问题了。阿姨，身体好，底子棒着。
2: 妈，你看，你有心绞痛，平时让你多休息，你就是不听。 你说说这次多危险，要没有小丁，这怎么办呢？你说，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别为我操心了啊！这能不操心吗？我平时上班忙，我也顾不上你啊。上了年纪了，咱该用一键通，咱就用吧。你这次出院，你把手机换了啊？
3: 什么叫上了年纪？我有那么老吗？
2: 啊，妈，咱这上了年纪了。
0: 那手机你得换呢，你别逞强，行不？都60岁的人了，
2: 我告诉你，我就是70，我也不用你那个一键通。哎呦，那牛皮糖的事儿，你忘了啊？那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看你这都，少说两句啊，要不你啊，让华姨啊休息休息，好不好？
0: 啊，
2: 对对对，我要歇歇了，我休息了，我
0: 妈，我跟你说，你这……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话不能那么说啊。

0: 这手机的事儿，我跟我妈说过多少次啊？她就是不听，非嫌那一键通是给上年纪人用的。你说这次这事儿，她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这要是来不及怎么办？
1: 哎呀，别老着急啊！
2: 说明啊，华姨现在年轻是好事儿啊。
1: 一键通不愿意使啊，咱就多上点心，过两年再给她换。
3: 那问题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着他，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一边是老崔调解室，一边是枫桥大妈，我又不能跟他说你别干了，事儿越来越多，一说不高兴。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跟他说，他也不能答应。你再跟他说啊，一着急一上火的，这也无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要不这样，你呢可以给他呀约法三章，规定一下工作时间，不就完了吗？一礼拜至少休息个两到三天，
3: 那老太太要能听劝啊，那就好了。
1: 行，这事儿啊，那么包我身上，好不好？我这陪着她呢嘛，我找个机会我劝劝她啊。
3: 这能麻烦你吗？你这工作也挺忙的，红枫疫情有一堆的事儿。
1: 我再忙，我也没你忙了，不是？更何况了，我是一大男人，我累就累点了。
3: 丁伯，这次这事儿，谢谢你啊！
1: 别老跟我谢呀、啊、谢呢，咱们不是朋友吗？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老太太交给我了。
3: 喂，我晚点过来啊。哎，我现在过来。好，马上到。啊，好。

0: 丁儿啊，
1: 他走了。啊，他有急事儿，我让他先去忙了。等他空了之后啊，再回来陪您。您呀，别生气，他也是为了您好，不是为了呀要跟您成亲置气的。嗯，
0: 我不生气。我明白他担心，他工作一忙照顾不了我，所以坚持要我用那个一箭通。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就是嘛。
1: 您这不都能想通吗？那咱这样，我是建议啊，咱就把那一箭通呢带在身上，不然的话呀，他在工作时候老想着您，这不是分心吗？这也是为他呢一种减负的方式，好不好？哎呀，我就觉得，你说枫桥也没多大的地儿，你说用得着吗？一箭通，一箭通的，我倒是挺操心他的。于是他到现在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态度。
0: 我这才担心呢。
1: 哎，我们俩的事儿啊，不着急，不着急。干嘛不着急啊？我心里着急啊。小丁儿，阿姨还是希望你一定要有耐心、有毅力。你就加把劲儿。小鱼他是慢热型的，那你就主动一点吧，好不好？答应我。
2: 行，我努努力。
1: 哎，必须努力。哎。

0: 扫黑除恶行动已经在枫桥镇全面开展起来了。除了各个辖区，街道设有宣传的告示牌，我们也在新媒体上开通了涉法涉黑、举报违法犯罪的通道，同时也上传了相关知识的视频，积极鼓励群众向我们提供相关的线索。同时，摆摊和邮箱那儿，我们也派了专人负责监督。
1: 另外，这个住建系统的重点内容也要关注一下。建材市场啊。 房地产市场啊，村镇规划建设，住房公积金，包括这些燃气改造，都要重点关注。
2: 是，中央用了3年的时间，重新部署新一轮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是为了严查黑势力保护伞，依法重点整治，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咱们这次的工作准则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充分的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而且在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争取做到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而且在关键时刻要全体下班。
0: 嗯，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责任，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1: 华主任昨天晚上住院了。
0: 嗯，
1: 请两天假回去陪陪。
0: 白天丁博，晚上是我，这个时候不能请假啊。
1: 丁博？
0: 啊。
1: 不是，你这人不从来不麻烦别人吗？
0: 我。
1: 丁博现在不能算别人了，是吧？我续点水去。

0: 小月啊，你是不是又加班了？
1: 哎呀，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有人都在加班呢。
0: 你说你时间紧，任务重，我工作这么忙，干嘛老来医院啊？这又不是什么打卡的地方。
1: 哎呦妈，您这以前老抱怨我不着家，现在你都住院了，这怎么还往外赶我呀？
0: 我有小丁照顾，你来不来无所谓。
1: 妈，我是你的亲闺女，让一个外人照顾你，这合适吗？
0: 小丁是外人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你这个那个的，他早就成了我的女婿了。
1: 哎呦妈，
0: 妈什么呀？你怎么就不开窍？
1: 喝汤。
0: 什么汤啊？
1: 猪心汤，这大补。
0: 补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让我操心吗？你放一边去吧。
2: 哎呦，朱月，这都几点了？你该回去了吧？
0: 哎，小丁儿，你帮我送送他，送他回去吧。他工作忙。
2: 行。
0: 该工作该休息随便。
1: 今天晚上我留在这儿，你回去吧。
2: 别，你明天还上班呢，你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去。哎呀，
1: 我东西都带来了，我送你走。
2: 啊？
1: 沟通。
2: 那行，我阿姨我。

0: 要不你还让我留下吧。
1: 你都守了一个白天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哎呦，你放心吧，你把华姨交给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那是我妈，我也不能太麻烦你呀。
0: 不麻烦，你的事儿啊，我都不嫌麻烦。
1: 丁博，要是最后我给你的回应和你的付出画不上等号，你会怎么样？
0: 怎么做，那都是我的选择。我也感谢你曾经给过我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未来呢，你就是没有选择我，我也不后悔，好不好？
1: 哎呦，一个小的，一个小伙子，真是太老实了。你说两个人说话离得那么老远，这怎么就有情感呢？哎呀，这看得我都急死了。你说这猴年马月才能娶上我女儿啊？不行，我得给他们助把力。

0: 喂，
1: 喂，老于啊，
0: 老姚啊，
1: 刚才我向部党委汇报了，
2: 结合创建基层最满意所对活动，在全省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
1: 得到了一致认可啊。
2: 领导们还问效果如何呢？
3: 效果非常好，很多基层同志都说呀，
0: 对照枫桥经验创百姓满意活动案，他们。

0: 就有了榜样，有了标杆，工作起来呢也更有了方向，更有成效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安部党委已经研究过了，
2: 要把咱们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国去，
1: 把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的评选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活动
2: 提升为开展创建枫桥市派出所活动，
1: 决定利用建国70周年大庆时机，

0: 活动，命名表彰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怎么样，景所长、钟教导员，枫桥的标杆可更高了，你们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1: 人无压力轻飘飘，警无压力不出游啊。
2: 我们枫桥派出所那必须榜上有名啊。
0: 好，只要你们有信心，听力啊就对你们更放心了。这是文件，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3: 你小心切着手啊。
4: 没事。
5: 花姨，恭喜您出院。
3: 哎呦，谢谢谢谢。你说你人来了还带什么礼物啊？
2: 带礼物啊都是应该的。不但买东西啊，我还打算下厨给您做顿饭呢。
3: 哎呦，别的不换鞋，不换鞋
2: 啊，
3: 不换鞋。
2: 行吧，
3: 贵客。行行，来。
2: 哎呦，这看来是来晚了呀。
6: 齐了，开饭。
3: 今天你要好好尝尝我们小玉的厨艺。哎，对，赶快赶快来坐下。
2: 哎，
3: 来来来来来坐。坐。
2: 我坐那边，坐那边，坐那边啊。
3: 来。
2: 哎呦哎呦，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
2: 谢。
3: 谢谢什么呀？最应该谢的是我，谢谢你。
2: 哎呀，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本来还打算啊来家里给您做顿饭呢，这一说的。
3: 你是客人做什么饭啊？当然尝尝小艺的厨艺了。
7: 嘿，丁博。
2: 哎，
7: 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要好好谢谢你啊。
2: 哎，
7: 这段时间照顾我妈妈，那天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啊，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真的谢谢你啊。哎
2: 呀，别这么说，我呀应该做的。
7: 哪是什么应该的，真的要谢谢你。救命恩人。
3: 喝。
2: 哎。
3: 哎呦，我们小玉啊就会搞嘴皮子功夫，合着你妈就值这么一顿饭呢。哎，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要替小丁说几句话。
2: 哎。
3: 小丁对你那可是一片真心啊，他不仅仅是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他还愿意照顾我你妈。你说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去找啊？你千万别犹豫，今天啊你就立马给他一次机会吧。嗯，
2: 不是那个华姨。
3: 别华姨华姨的。钟毅同学表态吧。
7: 我觉得
2: 华姨，我跟钟玉啊就是普通朋友，没发展到那个份儿上。
7: 啊，对啊，丁博说的没错。
3: 怎么是普通朋友呢？怎么这？
2: 华姨，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让你误会了。
7: 吃饭吧，吃饭。哎，
2: 对对对，吃饭吃饭。来，哎，华姨，
3: 尝尝小
2: 叶的吃点蛋白质啊。
3: 哦，谢谢谢谢。
2: 有利于康。
3: 你客人，你多吃点啊。小叶来，
2: 我自己
3: 来。你最拿手的，给
2: 来。我吃下吃下啊。
8: 泰丰小区负一层有人报警，请立即前往。
9: 收到，钟教接到报警，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停车库。
10: 好。
11: 你疯了你啊！
12: 我是疯了，反正我活不下去了，我要停止陪葬，去死吧！
13: 警察同志，他疯了，他有病，他疯了，他要杀了我。

0: 小雷，没事吧？小雷，小雷，小雷，
1: 醒醒！
0: 小雷，没事吧，姑娘？
1: 李老大，快打打急救电话！
2: 是。
1: 醒醒！
0: 你他妈没长眼睛啊！
3: 喂，120，这里是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车库，对，有人被车撞倒了。

0: 我叫杨坤，躺在医院那个是我女朋友牛蕾。警察同志，我们真就是普通男女朋友吵架，
1: 你们是吵架呀，还是玩命啊？
0: 我也没想到是小磊的脾气他能那么烈，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
1: 你干什么了？
0: 我背着他，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让他发现了。警察同志，我现在我真特别后悔，我。

0: 子健，
1: 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0: 啊，我把之前的案卷整理一下，
1: 交给彭聪做了。
0: 那我会巡逻去。
1: 老郑派人去了。你呀，别那么大压力，这事也不怪你。啊，听我的，你去宿舍休息休息，医院有小火叫。
0: 我不困
1: 啊。那人有不困的吗？你不困，你不就成仙了？你要再这样，我只能给丁博打电话了。
0: 跟他说干嘛呀？
1: 他能管你啊？
0: 哎，小丹。
2: 喂，教导员。
0: 啊，你说。
2: 牛磊醒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3: 哎，教导员。
0: 啊。
2: 牛磊说：“
0: 哎呦，快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2: 牛磊说：“她和她男朋友都得了艾滋。”

0: 我呢，有时候背着小李在社交软件上出去跟别人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病传染给我的。也就上个月吧，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上医院查，然后之后才知道。然后我就告诉小雷，他也去医院查，他也中招了。他心里接受不了，他想杀了我，能理解。
1: 钟姐，钟姐，医生是不是给你开那个阻断药了？你只要把那个药吃了，肯定就没事了。
2: 时间过了，
3: 时间过了，
2: 医生让我11天以后来做 HIV 等检测。
3: 11天？为什么要11天？
2: 现在是窗口期。
1: 钟姐，我刚刚在网上查了，就这个病吧，它那个病毒感染的几率其实特别特别低，牛磊拿那个小剪刀去戳破那么一点点口子，那个病毒早就死了。这你不会有事的，你相信我。你11天之后，你来做那个检测，我们都陪你来，你肯定会没事。钟姐，你相信我，你肯定会没事的。

0: 在家呢。
1: 啊，
0: 你不是今天值班吗？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几件衣服到宿舍住一段时间。
0: 你干嘛去宿舍住啊？在家里住的好好的。
1: 忙。
0: 哎呦，你忙也不至于非要住到宿舍去吧？家里怎么了？不能住啊？哎呦，我看看你最近气色差得很，工作肯定没好好休息。我明天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啊。哎，
1: 没事。怎么了？
0: 你说你这是，哎呀，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是不是因为小丁来我们家，我多说了几句话，你心里就不开心了？
1: 哎呀，没有啊，妈，你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这孩子，我把你生出来，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心里一紧张，这脸上就冰冷冰冷的。你说让人小丁摸不透啊。这样，我明天我去找他好好聊聊。
1: 哎，你别找他，你找人干嘛呀？
0: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好吧。那我等他慢慢的琢磨过来吧。哎，今天啊，你还是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住着，我明天给你煲一锅汤，给你好好的补补身体，听妈妈话。
1: 哎呀，不行啊，我来不及了。
0: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你？
1: 我有重要任务要执行，你要是有事的话，你就给我往所里打电话啊。
0: 有什么来不及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哎呀，你说这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是让我不放心。
2: 行，那你们把这个事情还讨论讨论啊。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
3: 啊，
4: 喂，华爷。
0: 哎，小丁啊，我麻烦你一件事好吗？那个小玉啊，今天拿着那个行李到宿舍去住了。
5: 她说有什么重要任务，但是我的感觉是。他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我特别担心。
0: 你说他从来就是个孝顺女儿，他不会因为跟我置气，就这么甩手就离开家了吧？你这样，我拜托你去他那儿看看。
2: 哦，行，怀疑，我这就过去看看他去。您先别着急。
6: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了？这是。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钟玉，你开门行不行？
2: 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
1: 我说过嫌弃你吗？
2: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1: 开门，钟玉，
3: 人呢？藏也没有用，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
4: 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干点什么不好？但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

0: 成交。
1: 哎，金锁。
0: 哎，怎么样了？
1: 等着去做检查。
0: 所里会安排好你的生活的。
1: 这段时间停止我的一切工作和人员接触，让小刘每天把饭放到我宿舍门口就行。
2: 华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1: 我没和我妈说。
0: 干嘛这么倔呢？多一个人帮你分担不好吗？
1: 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让他承受这份痛苦。
0: 那你就自己扛，不管自己了。你这个时候告诉朋友，告诉家人，那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好吧？
1: 没事儿，我扛得住。你别着急，我查过艾滋病的传染率和传染途径，不一定中招的。我先走了。

0: 钟月，你怎么来了？
1: 怀疑怕你一个人住宿舍，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住宿舍
0: 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放心的？走吧。
1: 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丁博，今天索性把话说清楚了，我们俩以后保持距离吧。
1: 咱们是朋友，我关心一下你还不行吗？可以啊。
0: 但有距离啊。那我要是说我还喜欢你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对不起，我对你没感觉。而且我告诉你，我朋友很多，我也不缺你一个，你明白吗？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
2: 我跟你保持距离还不行吗？

0: 丁博，你有没有自尊心啊？我这么拒绝你，你还在这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你走吧你。哎，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强制驱逐你走了。
1: 不生气，不生气，走走走还不行吗？
0: 哎，以后啊，也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0: 行，您这边情况我大概知道，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配送，已经打了
1: 听到你老太太的菜稍微好一点，我就问他，他的价格菜，人价格特别贵，说
0: 特别呀，
2: 行，
1: 叫他便宜，
2: 行，
1: 就是不很便宜，特别呀，还是
3: 小丹，哎。问你个事儿，钟玉怎么了？
0: 钟姐她没怎么呀，她挺好的。
3: 平时不都你们俩一块巡逻吗？
0: 我现在不是能独挡一面了吗？
3: 不对，我都好几天没看见她了。我去宿舍找她了，情绪特别不对。你跟我说实话，别瞒我啊。
0: 店大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得保密。钟姐她不想让华主任知道。
3: 行。
4: 前两天我们巡逻的时候接到报案，说一对小情侣在打架。
0: 钟姐在制服那个女生的过程中，被沾着血的剪刀划伤了手。
3: 然后呢？
0: 他们是 HIV 携带者。
3: 什么
0: V？HIV

0: 冬月，是我。冬月，
1: 我知道你在里面。终于你开个门。
0: 冬月，
1: 我有话要说。
2: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见见你。
2: 我不想见你。
1: 终于你开门行不行？咱俩有话见面说。
0: 面对面的说不行吗？
1: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关在里面，钟月。
2: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抓走。
1: 你不会的。钟月，我知道你害怕什么。
3: 别怕，
1: 有我在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是不是害怕自己被确诊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现在就是知道了，
3: 钟月。就算你被确诊了，
1: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对你是认真的，钟月。
3: 自从那次你帮我开锁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1: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女人。
2: 听博。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了。
1: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过嫌弃你吗？把门打开，你把门开，我正面给你看好不好？钟玉，
2: 听博，我做不到。
1: 钟玉，你把门开开。
2: 你走吧。
1: 钟玉，你开门，你开门，咱俩见面。

0: 你说不行吗，钟玉？你别这样行不行？你开个门，钟玉！
1: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0: 开门，钟玉！你开门！

0: 人生里总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若你身陷雨中，希望我可以为你撑伞。你是我今生遇见的最美的相遇，认识你才发现世上还有一种感情，还有另一种思念。时间会抚平你的伤口，清风会带走你的烦恼，微笑会化解你的疲倦，美好的明天正在向你招手。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有规矩地活着，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时间会把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1: 教导员最近情绪怎么样？
2: 情绪还算稳定吧，遇到这么大事还能挺得住，教导员真不是一般人。
1: 终于，终于名副其实，是块美玉。
2: 是啊，教导员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
1: 什么？
2: 没容。
1: 怎么就没好男人认识？没人追？年纪轻轻懂得什么呀？不是最近教导员那儿啊，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人
2: 丁大哥总往他那儿跑。
1: 好，去那儿干嘛了？
2: 送饭。
1: 好，然后呢？
2: 没了，就送饭。
1: 就送饭。
2: 啊。
1: 没有那个什么，
2: 丁大哥还说了，他送饭是您交代的，让我们不要掺和。
1: 嗯。没了。
2: 没了。
1: 傻小子，
2: 静坐，你念叨啥呢？
1: 哦。是这么着啊，小丹，你看中教出了这种事儿吧，不能光靠丁博，

0: 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心意啊。我呢列了一份清单，然后照上面的买给教导员送过去，同时你告诉他要是有任何需要的再跟我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1: 嗯，

0: 谁呀？
1: 哎，钟宇，
2: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2: 你干嘛？
1: 把手给我。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传播性。你是警察，你得相信科学。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向人们传播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0: 他们都是护理专业的学生，联合医院在这里做一个社区的活动，就是为了正确的宣传如何防范艾滋病，以及科普防艾的工作，也是为了能够让普通人打消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是患者还有病毒携带者能够调整好心态，积极的配合治疗，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么对谁可能都是一种折磨。
1: 是啊，这种折磨我太清楚了。
0: 冬月，如果你是他，你敢去举那个牌子吗？

0: 钟姐，
1: 钟姐，
2: 钟姐。钟姐

定波，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我上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好警察。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说执行完这次任务就回来娶我，要办一个婚礼。但是在执行任务中，为了救一个同事牺牲了，就再也没回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用工作用忙碌填满我所有情感上的空白，和李俊谈恋爱也是为了给我妈一个交代。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受伤如果要发生在千千万万基层的民警身上，他们会怎么样？我想他们会和我那个男朋友一样，遇到危急时刻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因为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想明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听他们说你不吃饭。吃点吧。
1: 你很恨我吧？
0: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是一名警察，执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意外，我都要面对和承担的。
1: 你不害怕吗？你也可能会染上那个病。
0: 我害怕，我之前一直很害怕。我们警察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生病了要吃药，难过了会哭，饿的时候啊，肚子也会叫的。但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是不同的。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艾滋病友，我看到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真的很打动我，让我觉得生命更加有意义了。以后你或者是我们可以多多和他们交流，阳光和雨露会公平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

0: 谢谢你。
1: 钟姐，要不还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我自己去就行了。
3: 行了，拿个报告而已，平常心吧。

0: 那你拿到报告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1: 好，
2: 钟姐，加油！
1: 加油！
2: 不让我们去，怕我们添乱，那我们就不去。但是记者拿着报告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个平安。
1: 好，知道了，走了。

0: 荣誉，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陪你一起拿结果，无论什么结果，我和你一起面对。

0: 不是，这不都没事了吗？你老盯着他看干嘛呀？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呗。知道你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想了好多事儿。那现在没事了呀，没事就好了。上面写着呢，阴性。别老跟那儿发呆呀，太瘆人了。要是你想哭，要不你就哭出来。
1: 你娶我吧！啊！我说，我们结婚吧，我想和你在一起。<笑>
0: 你这弄得我这有点突然。行，结婚，咱们回去就结婚。
2: 干嘛呢？现在就回家了。好，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你没事儿，是吧？恭喜恭喜，好好养着，啊，
3: 好嘞。

0: 妈，
1: 嗯，
0: 我和丁博在一起了。
2: 华姨，也恳请您啊，把钟玉啊交给我。
0: 干嘛呀？还钟玉钟玉的，还不能改口啊？
2: 啊？哦，嗨，小玉，小玉，小玉，您能不能把小玉啊交给我吧？
0: 嗯，
2: 行不行？
0: 可以，当然行。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小玉啊，你的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像小丁这么好的小伙子做我女婿，我是绝对不会放他跑的。好了，小丁，我现在问你，
2: 哎，
0: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是先订婚，还是直接把婚结了？
2: 我听小玉的，
0: 直接结婚。哎呦，那太好了！我马上把老黄历找出来，找个好日子。
3: 妈，你别着急嘛，
0: 我看

0: 今年是扫黑除恶的关键年，全国公安系统评选百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也马上开始了。
1: 这个节点上我不能分心啊。
0: 再说了，我也想给丁博一个难忘点的婚礼，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的，我们再筹备婚礼。
2: 我还挺小气的。
3: 行啊，你们俩商量好了怎么做都行，我这心里啊就开心。

0: 扫黑除恶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枫桥派出所的辖区，在我们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黑恶势力，企图在暗中兴风作浪。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这一块上。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拎起精神，稳中求稳。
1: 务必把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害群之马全部的清除出来。明白。大家回到各辖区那座事儿吧，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2: 知道。
1: 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光收老百姓的钱，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非得告你们，换掉你们。啊，不换。人家，苍蝇没有用。今天。 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哎，我要向政府投诉，我还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3: 谢叔，怎么了？
1: 这会儿我跟你们反映反映，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物业公司，专门负责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迁户这些居民收我们的钱，一点事儿不给我们办。
4: 现在国家提倡这个民生问题根本不考虑，哎，行，
3: 知道吗？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坐下。来来来，先坐下。
4: 不是，我去找物业经理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1: 你了解了解？别着急啊，
3: 啊，你在这坐会儿啊。
1: 你好好审审他。
3: 哎哎，不一定能说实话呢，这帮小子。哎，楠楠同志，小峰同志，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了。你说他这一大把年纪了，他干点什么不好？ 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4: 那他具体投诉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给解决？
3: 他什么都管，就是说这电梯有问题。明儿又说垃圾堆没清理，这些事儿实际都有专人负责。而且他每次打电话过来，我可都是第一时间安排人解决，生怕给他怠慢了。可他还是不满意啊，说我们服务效率低，客服态度差。 我们能怎么办？你说，
4: 老人家年纪大了，你们就让一让吧。
3: 哪敢不让啊？他是一个不如意就来门口闹腾，就像今天这样的事儿，每周啊，我想想至少有个两至三次，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对骂呀，更不敢赶他走。所以每次呢，我就吩咐下去，让老爷子骂两句出出气，痛快了也就算了。
4: 行，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清楚了。
1: 我们再跟他协调一下。哎，就在这胡说八道！我说你们这院相信他那些鬼话呀？
5: 谢叔，你们，
1: 我都亲眼看见，就是这个姓汪的，领着你的手底下三四个吧？啊啊，各个商户在那收取保护费。现在国家正在打击黑恶势力，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5: 大爷，冤枉啊！ 您这可是信口开河呀！
1: 你什么你？
5: 上次你家水管坏了，我没及时喊人过去，是我的不对。可你再怎么生气，你也不能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给我泼这样的污水吧？
1: 你少给我乱七八糟！我怎么告诉你？我有的吸烟害你，我能听见你啊？
5: 这大爷挑眉小区物业的事，他不是一天两天，这些大家都可以作证的。楠楠同志，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了，我今天这口气我憋得慌呀。
6: 你知道啊，我们小区住的可都是村拆迁户，讲究个民主自选，而且小区物业都是大家自个儿投票选出来的，人人信得过。我们是不可能干出像大爷他说的这种事儿的呀。
7: 我想见一下村民委员会的人，好吗？哎呀，
5: 辛苦你，我给你带路。
7: 啊，好，走走走。牛皮糖才是个难缠的主呢，他在这个村里啊，就是这副德行。 他就这样一个人，你看。

0: 那难道他还这副德行呢？他呀，隔三差五就会闹点事情。他要消停了，那才出来鬼呢。姓黄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哎，好，你别着急，你听我说，自从小谢调走之后，这儿就一霸占，把这搞得乌烟瘴气啊，没一个好东西进来。
1: 你看看，你们来的他还这样的。
0: 我今天要不打掉你俩黑牙！
2: 你还他妈嘴喷粪呢！行了，
0: 今天他要不说清楚，我不走。
3: 谁都是兄弟，凭什么还这么大啊？多大岁数人了还大嘴脸敢吹牙？
0: 你冷静点，行不行？
2: 走开我，松开！
0: 我发现了，你们呢，在黑恶势力面前呢，也像孙子似的，但是我不怕，我不怕死。
1: 哎，行了，叔叔，走，
0: 行了，叔叔，你冷静一下啊，
1: 不闹，叔。
0: 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调查的啊，可您说人家是黑社会，这得有证据才行啊。那我说话不是证据啊！
1: 您一个人这么说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其他居民是怎么说的啊。
0: 可以停吗？停吗？
1: 叔，你别着急啊，这叫你不知道的地方了，是不？咱去问问那些小商贩，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收过保护费。嗯，这就明白了。
0: 行啊，走，我带你们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黑人变了，变成狗，走走。
4: 刘老板，贵丰小区的物业有没有私下向你们乱收费的情况啊？
1: 没有，这不可能。还有其他事吗？啊，没有了。那我先走了。老板娘，你觉得贵丰小区的物业管理怎么样啊？
4: 嗯，挺好的呀。
1: 有没有私下向你们杂货店乱收费的情况？
4: 大家交费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乱收费的情况，肯定会举报的。
1: 您是黄记卤菜店的老板是吧？
4: 是我。
5: 您觉得贵丰小区的物业管理到位吗？
0: 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马上也就解决了。
5: 不是，这么差的物业，你还有脸说他好？你瞪了眼，你在说胡话呢？你在这儿啊？我亲眼看见，就是你，
0: 你给他们交，啊？
5: 牛皮糖，我什么时候给钱了？这大家可都看着呢。
0: 你交什么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5: 慢慢说。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
6: 别在这弄这些无聊的事儿，
5: 我什么？
0: 没事没事，我就先走了。
5: 不是，
6: 哎，行，说说说说，
0: 他，
5: 哎呀，
0: 不出事，
5: 哎呀，你别着急，慢慢说嘛。
0: 说啊说啊，你说我们该盘问的也都盘问了，都说没有，我估计啊就是一场误会。
5: 什么误会啊？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能瞎编吗？我，
6: 你是亲眼看见，但你有眼花的时候吗？你说是不是？我跟楠楠一定会监视帮你往下问，有消息我告诉你。
0: 好好好好，我看准了，你们呢？
5: 拼个桌，哎呀，还拼啥桌？拿个杯子，家有啥吃啥呗。哎呀，嘿嘿嘿，我也想你了。行，啊，好，好，好。哎，那你呢？
6: 我还有景物，我就不喝了。
5: 那对，那对，对对对。哎呀。
6: 怎么了？这黄记买的吧？
5: 对了，我就知道你好这口，特意去买的。
6: 你傻呀？我昨天刚跟他吵完架，你不知道啊？啊？我跟他喊的嗓都哑了。
0: 你今天就给我买他们家的东西。

0: 打我脸吗？
1: 你昨儿的事你还记着呢？
0: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物业公司有问题，这些商户也有问题，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没说不相信你，谢叔，昨天咱们在那儿问的时候，你也在场，都说没交。那我是个警察，我难道私底下摁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说，就是收保护费了吗？那不胡闹吗？
0: 你胡闹，我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都有问题。我这个听我说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本来平时我喝点酒就我就困睡了，哎，昨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我瞪俩眼睛我就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就想，明明啊这些商户交给物业公司的保护费，但是他们硬说没交，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害怕，不敢说。我为什么不敢说呢？黑恶势力。哎呀，这个小区有黑社会，
1: 你们
0: 就应该给他一网打尽。
1: 叔，你这越说还越离谱了，你这。
0: 我说的有理有据啊。
1: 叔，这样啊，这两天咱就在家待着，咱不去物业找那个气手，都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你老去他那儿，名声不好。哎呀，
0: 牛皮糖叫了多少年？我根本不在乎啊！我，你就是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
1: 叔，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孤单的，左右邻居也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要不这样吧，这几天只要我不值勤不值班，我就带点菜带点酒，我来陪陪你，跟你唠唠，行不行？
0: 行什么行？不行！你只要不相信我，我就不怀疑你。这一点你心里必须得清楚，知不知道？就这原则。哎，我这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拿走，
1: 走了就
0: 拿走。
1: 我都买了，
0: 我就不喜欢他家东西。
1: 你干什么呀？你这
0: 什么也不干，就是你给我拿走，同时你和这菜一块走。
1: 叔，咱不生气了行？
0: 生气？
1: 你讲什么呀？我又没说不相信你。
0: 走。
1: 行，那我酒也带。
0: 等等等。这酒可不是他们家出的，搁这儿，走吧，
1: 求求。
0: 走。
1: 行，我走，我走。
2: 你说你这脾气，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今天上赶子给你，我真走了。
3: 走，
2: 还有人跟你说话不？
3: 我不用说话。
1: 我天天自己上赶子，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真走了。
0: 谁让你来的？
4: 小芳，被赶出来了。
1: 妈，真的。
4: 牛皮糖，他就这么一个臭脾气。
5: 他的名声早就坏了，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不爱搭理他。
1: 什么？行行，
4: 你就别管他。
1: 我们就吵着玩呢，
6: 真没事，我俩就吵着玩呢。你去忙吧，
4: 你就别管，
6: 去忙吧，忙吧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黄雪龙，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嫖娼？
2: 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
3: 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
4: 根据马浩的消息，王波一定会出现。
5: 等我回来啊！
6: 我已经安全了，可以进来了。
7: 别动！
8: 王哥，
6: 警察来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3: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4: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5: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2: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1: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0: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迎斯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斯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1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西福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儿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璇，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然后我突然就弱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兹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兹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1: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得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No， velmi ráda jezdím do Číny， mám ráda Čínu， zahrála jsem dvě role。Dvě ženy, které znají v celém světě. Je to anglická premiérka Margaret Thatcher a prezidenta Reagana Nancy Reagan, žena.
2: Máma za tebe je šisíla zvědět do můj sám. Bába, no?
4: No tak já jsem byl technikem, technicky vzdělaným člověkem a končil jsem v České republice jako ředitel podniku. No ale asi můj tajný sen byl si někdy zahrát ve filmu nebo v nějakém seriálu, takže jsem se tady dostal k tomu, že jsem hrál vojáky, generály, potom jsem hrál různé novináře, doktory, no a až jsem se propracoval k prezidentu.

0: jsem českého prezidenta pana Husáka z 80. let v posledním seriálu, který teď bude na to výročí prakticky výročí.
1: 感觉他们是在中国团聚了，然后在荧幕上也团聚了一下。
2: 不知不觉感觉好开心，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其乐融融的在中国过着日子。我突然想家了，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笑>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有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就是所谓的一个梦想，希望。
1: 快出现，对，我需要孩子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谢谢，
3: 再次感谢，谢谢辛苦的朋友们，谢谢。
1: 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崔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 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3: 安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安仁良拜相声名家丁广泉为师。 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安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安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4: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 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线。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 背光比赛，掰棒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了黄白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掰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八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八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
5: 说出边门不是笨中南，有这个面铺面冲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冲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门口面冲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冲南。闲来没事出城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幺二一。
4: 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接了七样果，接的是饼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的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哎呀，哎呀，杨哥，杨哥。
6: 我倒是想说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管了，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哦，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7: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
4: 啊，
7: 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6: 咱们看看
7: 啊，您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好像是真的。
4: 扎手，不缠扎手，<笑>
5: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持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傅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了，2014年回的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4: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
5: 哎，那么就短话长说吧。<笑>我是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

0: 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1: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0: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啊，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啊，还有像这个快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啊，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啊，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2: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对，
2: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0: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2: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
0: 哎，据说今天有，
1: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有请。
2: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3: 是他，
0: 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
3: 什么精神？
0: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3: 好，
0: 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你先别很高兴的，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0: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您忘了我。
0: 我说了啊，说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
3: 不想介绍我，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0: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
3: 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
0: 好，那我说了啊，
3: 你说，
0: 这是我的搭档，
3: 哎，
0: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
3: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这样吧，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谢谢各位。
0: 就是那个嬉皮包子铺。
3: 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停，安仁良
0: 叫什么来着？
3: 嘻哈包袱铺。
0: 你人
3: 高晓攀。
0: 高晓攀。好，
3: 对了，
0: 我记住了啊。
3: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0: 我是语言学家。
3: 等会儿，你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0: 什么游戏呢？
3: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0: 成语接龙。
3: 哎，
0: 我在行，中文里的成语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0: 没错，
3: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0: 没问题。
3: 我口气不小，那咱来来啊，来。
0: 好，从哪来？
3: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
0: 啊，
3: 你
0: 叫安仁良。
3: 安仁良，
0: 一个加拿大人。
3: 哎，我
0: 不远万里来的。
3: 就来了，正是。您就从良开始。
0: 良啊，
3: 良
0: 就良。
3: 字字成语啊。
0: 良辰美景，
3: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0: 景色万千。
3: 哎，不错。千，
0: 千里挑一。
3: 一。
0: 一团和气，
3: 气，
0: 气宇轩昂，
3: 昂，
0: 昂首阔步，
3: 步，
0: 不胜枚举，
3: 举，
0: 举国欢庆。
3: 这还真说上来了。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嬉皮包子铺的高晓攀。
3: 你就别捣乱了，
1: 这哪是嬉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袱铺的安仁良。
3: 哎，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0: 这是正式宣布了啊，加入你们
3: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1: 来吧， 小潘谈谈感受，旁边。

0: 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1: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2: 您过奖，您过奖。
0: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
2: 谢谢，
0: 谢谢二位，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3: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0: 来有请他。
4: 如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如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3: 欢迎如斯，欢迎，
0: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其实我部落名字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了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就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0: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5: 不可能。
0: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5: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0: 更有大的梦想，
2: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5: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

0: 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1: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2: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1: 他是武当三宗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有请。

0: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坐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新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七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傅，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5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5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0: 话。
1: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板，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脚接口啊、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2: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1: 是
2: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1: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了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管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厅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辱锅啊、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伤得快一些。
2: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1: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2: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
1: 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3: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1: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3: 承诺
1: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
2: 谢谢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3: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但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2: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4: 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5: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九年，最终呢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

0: 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1: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2: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九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3: 呀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4: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九岁的时候，九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 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火箭，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 当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一事，我就直接 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撞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 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笑>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 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 有烟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天，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 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

睡觉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栖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十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十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0: 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十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十一日凌晨，沙特利雅得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十日当天，大量进出利雅得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十一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0: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十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最新袭击。声明称，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近期的决定，巴基斯坦重申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稳定。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本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本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遇袭，并且伤亡数量不断上升，这是否有可能导致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今天的解读。
2: 尽管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多次遇袭，但是这一次的袭击可以说是尤其的严重，那么也几乎必然会引起沙特方面更大的反击。我们知道胡塞这次袭击，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一个是他的人员伤亡非常大，有12人死亡，还有多人的受伤。那么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可以说是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那么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么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航班的停运，那么也使得这个物流航运的这个枢纽运转停滞了，那么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它确实有这种非常大的冲击。那么第三的话，就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或者说是这种安全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在这种多重的这种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那么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沙特会去做。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那么第二就是要进一步的动员也门地方地面上的这种反胡塞的力量，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更大更严厉的这种地面上的反攻。第三就是沙特会进一步的争取外援，那么争取来自美西方也好，来自地区的盟友的这种军事的援助，甚至推动这些国家直接下场来帮助沙特一起打击胡塞武装。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发表声明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曾通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暂未收到关于损失评估或环境影响的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

0: 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三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1: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2名此前未被记录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2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10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
0: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2: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乌总统表示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油厂。

0: 电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1: 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0: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4: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5: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here next?
0: 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1: 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
6: 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
7: Shoot people or just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children or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jobs is pretty horrific.
6: 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

0: 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期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没有发布事件具体情况，仅称一名男子在一名该机构人员开枪后受伤。美国新一届政府2025年上台以来，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执法人员暴力执法致人员死伤事件在美国多次引发大规模抗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 51.2%， 连续7个月回升。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深圳新皇岗口岸举行正式开通仪式。作为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公路口岸，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的6:30开放通关，迎接深圳、深港跨境旅客与车辆通行。
2: 开通仪式于11号上午10点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新皇岗口岸在原址上拆除重建，为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标志性工程，被纳入国家级智慧口岸建设项目。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并在深港间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设计旅客日通关量可达20万人次，远期峰值提升至30万人次，跨境车辆日通行能力达1.5万辆次。车辆通关方面，深港首次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界、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一次性完成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0号，东方之韵月满华府中秋文化雅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活动通过传统美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本次活动由美国华人博物馆与上海龙华寺联合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再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3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14: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雨萌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此外，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相关话题稍后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看其他热点。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近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不久前，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报道，此次俄美两国元首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个半小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该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了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了大规模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同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更多热点新闻我们继续来搜索。英国首相伯纳姆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并表示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美方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另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3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中国国

0: 方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近日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因其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今年以来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市场升温，各地打出组合拳。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市集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人们假期出行增强了沉浸式体验感，活动更加多元。国庆假期，一场园里非遗雅集在常德万达广场火热开市，常德丝弦、武陵戏、常德米粉等十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不仅能看，还能上手体验。非遗从展馆搬到商圈，消费场景也跟着变了样。
1: 商场引入常德丝弦、武陵戏等本土非遗，市民朋友们既能在现场欣赏传统的戏曲，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非遗手作，
0: 听弦、看戏、造物、游步。常德武陵区以非遗为媒，推动文化、商业、旅游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从展柜走向日常，让假日消费热起来，城市文旅火起来。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景区把纤夫文化从看变成玩，推出旱地拉纤、实景漂流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观光打卡变为亲身参与。
2: 今年国庆呢，我们明显感觉到了游客不只是来看风景的，更想呢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把纤夫文化从看变成了玩，旱地拉纤、实景漂流这些项目呢，游客都能亲自上手。
0: 依托独一无二的长江峡江纤夫文化 IP， 国庆假期巴东县多个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巴东塘戏非遗展演、土家族采莲船民俗体验接连登场，游客近距离观赏非遗，参与互动，土家族煲汤宴、巴东乡土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在饱览山水、感受民俗之余，品味乡土味道。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那么在刚才新闻节目中，我们也了解到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造成了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那目前沙特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驻沙特记者王薇薇。薇薇你好，前方有哪些最新消息带给我们？
4: 好的好的，吴鹏。那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10日遭袭击，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那在过去的一周，也门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沙特境内国民航设施的打击力度，首都利雅得尤其成为重点的方向。从10月7日至10日，哈利德国王机场至少3次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方面称，针对沙特机场的行为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等目标的回应。那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哈利德国王机场的一座航站楼，是恐怖袭击。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东南方向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那之前9日，联军摧毁了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目前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重点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并试图削弱其弹道导弹的网络。持续发生了袭击，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出现了大范围的取消、延误和备降，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调整往返利雅得的航班。那尽管近期

0: 安全局势明显趋紧，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首都利雅得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的正常的进行。那我身边呢，就是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的会场，这是全国能源这是全球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来自多个国家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将会参加此次大会。那从我目前在会场附近看到的情况来看，会场的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没有受到大会延期或者取消的通知。而从整个利雅得的情况来看，虽然机场遭到连续袭击，但是城市的安全警戒在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市民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那目前这轮袭击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仍然集中在航空交通领域，相关军事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首都的社会生活，仍然需要我们的持续关注。
1: 好，感谢微微前方的报道。那么在沙特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表态，表示说可能会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中。而此前的美国曾多次表示拒绝直接打击胡塞，美国这次真的会下场吗？如果介入，美国又会动用哪些手段呢？杜老师，您的解读。
2: 的确，10号的导弹袭击行动，造成哈德里德机场的重大伤亡。按照目前截止的数字是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也是胡塞和沙特开战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而且胡塞声称，下一步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因为理由呢是要报复之前沙特对胡塞武装1576次空袭。美国态度正在日趋强硬，像之前呢，面对沙特的多次请求，美国只派出了情报人员，而且声称胡塞武装不会与我们开战。最近特朗普针对机场遇袭事件的态度，包括表达出现了变化，声称第一不可接受，第二我们将仔细考虑，第三我们将尽快做出决定。如果下一步美国真的介入到与胡塞的冲突，有可能有几种样式可以去选择。第一呢，有可能是援助政府军，借助政府军的攻击能力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把政府军变成美国的雇佣军，这样间接介入，对美国陷入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第二呢，是发动空袭作战行动。按照之前联合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胡塞武装的导弹阵地包括各类据点发动空袭，最大限度地削弱胡塞武装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各类重要设施的能力，这和之前对伊朗的空袭大致相同。另外是发动海上打击，目前航母编队正在向中东方向急进，如果能够进入到战斧导弹射程或者是舰载机的攻击作战半径，有可能从海上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另外也不排除通过在沙特部署更多的防空反导武器，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但目前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很犹豫，虽然和以前相比有所强硬，但现在美国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首先双线作战，如果现在准备打伊朗在打胡塞，两个战场美国如何分配兵力，这个大问题。如果打伊朗打成目前这个状态，打胡塞未必能打赢，所以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行动如果没有质的提高，有可能面临更大损失。第二是美国目前弹药严重短缺，关键武器核心武器目前严重不足，如果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消耗大量的弹药，那么下一步作战行动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大问题。另外如果在中东陷入到了两场冲突，难免这个发酵行动要比之前打伊朗更加严重，中东的格局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真的有可能会陷入在中东的两场泥潭而无法自拔。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不断，随着战事的升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态将增援沙特，那么战事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也门冲突会否会演变成为多国介入的地区战争呢？来看一个短片。
3: 互袭不断，近日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多日袭击沙特多个民航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正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当地时间8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4: هجوم اليوم هو الرابع الذي تتعرض له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في أقل من شهر، وأيضا نشهد تصاعدا ملحوظا لهجمات الحوثيين وخاصة تلك التي ت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رئيسية. ففي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3: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九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沙特也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
5: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ı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3: 另据美媒报道，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多家媒体表示，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现在有网友注意到，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已经从军事设施转移到机场、石油设施等等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的冲突的性质在发生着变化？另外，美媒分析说呢，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冲突，是因为多重战略误判叠加造成的结果。王老师，对此您怎么看？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打击呢，显然是进一步的对沙特进行施压。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目的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迫使这个沙特停止对也门内战的干预，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第二呢，是放松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是还是想在战略上策应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所以在这些方面呢，他要加大对沙特的这个打击力度，他采取的手段呢也是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沙特在军事干预上的这个经济上的成本；第二，打击沙特的重心；第三呢，是削弱沙特对也门内战的这种军事干预的能力。从打击重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沙特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当然是沙特的经济上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重点目标。那么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就是对沙特的这个重要的重心进行打击。那么从经济上的这个增加它的成本上来看的话呢，打击民航的这个机场对于沙特的经济上的这种这个代价或者成本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一次对于机场的这个打击啊，至少导致了291个航班就是中断了，多个国家停止了向沙特的这个航班的这个运行。那某种程度上把沙特的整个的空中交通秩序全部弄乱了。那么这些这个航空枢纽这个弄乱了以后，对于沙特的这个空中交通秩序和旅游业都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它跟这个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进行叠加起来，进一步的增加了沙特的这个经济上的代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也包括军用的一些机场，而军用机场空中力量这一部分是沙特干预也门内战中间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沙特的空中力量是从两个方向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个呢，它起飞以后是从红海方向从西侧进入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个近距空中支援，打击它的一些战场目标。另外一个方向是从东边进来， 对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相应进行打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针对这个沙特的机场进行打击，就是削弱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出动的能力，进一步的缓解他所面临的这种这个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选择的打击，就是针对这个沙特至关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之后，

0: 加对这个沙特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性质上来看的话呢，显然是这个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目的上来看，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原来的军事上的对抗已经进一步的升级，拓展到了这种经济上的绞杀。我们刚才讲到了打击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民航系统，这都是这个性质上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从范围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种也门的仅仅是也门的内战已经变成一个多国参与的地区性的这个战争了，而且跟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形成了一个联动，所以双海峡的这种风控战交织在一块，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拓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样式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一个代理人的战争现在已经拓展到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也门胡塞武装拥有力量不仅仅是几架无人机和地面的一些这个步兵的这种冲击，不是这样很简单的，已经变成了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再加上那个中远程的无人机综合起来的这个打击，已经对沙特的全境包括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代理人战争了，已经是一个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战争，所以对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性质已经这个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
1: 我们再来看外媒的观点，印度快报对于当前的也门局势分析说，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而且呢，同一个国家境内竟然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独立的治理体系，所以政令难以贯彻也门全国。
2: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塞麦加，这个防务联盟会上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战事、也门战事外溢的风险是否正在加剧？另外呢，美英法等国也表示说呢，会向沙特提供一些支持，包括情报方面的支持。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的介入，小辉老师，也门局势又会如何发展？
3: 说到这个也门战事的外溢，我们目前主要看到的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互袭升级，但是呢，麦加防务联盟确实呢没有直接参与到战事当中，或者说没有直接介入。现在对于防务联盟来说，更多的是宣誓此前达成的承诺，后续要进一步的进行落实，但是如何来进行落实，或者说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进展。首先呢，大家关注到在8月7日，当麦加协议签署之后，这意味着三个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共同诉求，也反映出的是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已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的地区国家看到的是美国已然无法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反而造成了巨大的风险，所以寻求跨区域的合作。所以呢，麦加协议的达成，这个防务联盟的成型，本身就反映出地区国家的这种安全的需要。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达成了联盟之后如何来落实承诺，现在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的是，土耳其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土耳其宣称要出兵沙特，并不意味着要在沙特建立军事基地，那后续很可能派出的是少量的军事部队，以及呢提供一些防空系统，也就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那么另外呢，从巴基斯坦的支持来说，会延续此前和沙特之间合作的思路，也就是说在这个防务联盟内部，后续的安全合作是要基于沙特本土防御的需求，而并非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大打出手，主动发动攻势。那么说到其他方面，包括外部势力对于当前形势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呢，外部势力还是避免要卷入战火当中，是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在进行利益方面的权衡。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也门战事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首先呢，说到一些西方国家确实对沙特提供了支持，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情报方面的支持，我们注意到法国提供了加油机，那么也给了沙特方面雷达，在本土防御方面在试图发挥作用。那么美国呢，在多次沙特求援之后一直按兵不动，但是情报方面的共享是在延续的，后续可能会加大介入力度。但是此时呢，对于外部力量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不管如何进行投入，恐怕在短期之内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无法抵御也门胡塞武装所发动的攻势，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外部力量是不足以改变也门战事的这种攻防的态势，后续也难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2: 好，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那么近期呢，有美媒报道说呢，五角大楼拟重启对伊作战，有分析说，如果在3到4周内伊朗战事重新升级，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因为油价抬升而受到影响，美伊僵局有何变数呢？来看短片。
4: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

0: 规模作战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另一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六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有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
0: 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七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则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此外，美国航母动向也受到关注。据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2: 美国国防部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战事会否在近期内升级呢？
3: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有网友是直接提问给王老师的，他说，美媒称特朗普多次否决高强度作战方案，是现实的无奈选择，还是抛出的烟雾弹呢？另外，近期美伊领导人就在伊朗频繁沟通，又释放了哪些信号？
4: 谢谢网友提问。首先，特朗普多次否决这个高强度打击的这个方案呢，显然是在这种现实约束条件之下做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也是对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现。当然，特朗普也没有排除外交，既没有排除外交的方案，也没有排除军事打击的方案。所以，某种程度上释放相关的这些信息，都是对伊朗来施加这个相应的压力。美国在现在条件之下存在的一些现实上的这个约束呢，主要表现在关键弹药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兵力调动需要时间，同时一旦重启军事打击之后，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他也必须要考虑可能付出的这个代价。我们联想到10月5日，美国的这个国会公布了一个在前期进行军事打击中间美国面临的出现的一些这个损失，中间81架飞机进行了这个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损失，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个飞机损失中间，其实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损失是最小的，也就是海上力量，这种海基空中力量的损失在整个81架飞机中间损失最小。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到，美国一旦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很有可能选择它这个损失可能最小的这个方向对伊朗发起这个打击，因此在这种条件之下，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它的这个部署，同时也必须看到呢，在对伊朗恢复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面临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国内的民意的反应，以及伊朗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这个反制。那么近期也可以看到暴露出来一些伊朗的一些反制的可能的一些迹象，比方说可能要对在欧洲对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采取行动，在英国、在德国这些信息都相应的披露出来了，美国必须要充分的考虑到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些现实的约束条件之下，美国做出了一种策略性的这个选择，既保持军事压力，同时也不排除外交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那么两者进行结合呢，某种程度上如果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美国来讲，伊朗做出妥协达到美国的要求，当然是他这种代价最小的一种这个选择，所以这些信息披露出来仍然是在对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近期美国和这个以色列

就可能重启战事之后，他们进行如何来做出相应的这个采取什么行动，进行密切这个沟通，其实这是后续发展中间一个最危险的动向。必须看到呢，11月3号美国中期。

0: 期选举之后，美国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在大增，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海峡的管控已经不再是美伊之间博弈的一个主要的博弈点，而变成了核问题。那么核问题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后续在进行博弈中间更加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会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因此一旦恢复打击，显然不再是美国单方面对伊朗进行打击，很有可能又回到了2月28日那一个阶段，到4月7日的那个阶段，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加大对伊朗目标的打击。而这一次如果说恢复打击的时候，在11月3号以后如果恢复打击，很有可能直接的指向的就是伊朗的核目标，那么这就是后续的可能风险很高的一种这个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和以色列要对后期的战略进行进一步的协调，这就是他们进行密集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说到核问题呢，五角大楼曾五次提交大规模作战方案，五次遭到特朗普的否决，而近期我们还注意到3艘航母正在向中东集结，美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另外近期伊朗多名高官接连发声，表示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浓缩铀，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伊朗反复重申这样的一个立场，又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梳理。
2: 美国目前呢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犹豫不决，但怎么打伊朗也是在左摇右摆。尽管增加了航母战斗群，增加了空中打击兵力，甚至延缓周边地面作战部队撤回美国，但目前看呢，对伊朗是否进行攻击，尽管特朗普有很多表态，但现在看呢，很多问题都是问号。第一呢，打还是不打？而且特朗普在多次的表达过程中温度都不一样，而且官方和特朗普本人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另外呢，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打还是选举之后打，这个时间点目前也不固定，所以选择的时机目前也是个谜团。另外呢，还有这个是大打还是小打，如果发动高强度作战行动和小规模作战行动，它的意图和今后的结局到底如何判断，现在可能有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现在的攻击作战行动，美国虽然表态很强硬，但是如果落到实处，有可能面临诸多问题。如果对胡塞武装同步发起打击行动，特别是在两个战场上持续作战，很有可能对美国的实力会严重削弱。另外伊朗对美国的军事威慑行动有直接的这种回应，你首先呢是导弹射程要增加，打航母的导弹要从以前的500到1000，这个射程将会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尽快向外进行逼退。另外呢，无人机包括弹道导弹的生产规模将从之前的这个产能提高到1.5倍到2倍，也说明针对下一步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航母打击能力，弹药的规模、效能包括能力在同倍提升。所以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目前伊朗正在做充足准备。如果有胡塞武装包括其他点位对美国的作战能力进行削弱，这样呢，在作战行动中，伊朗认为前100轮的反击行动效果有可能会持续，甚至在海上有可能会对美国航空母舰包括其他目标产生重创。所以这点对于伊朗而言，如果下一步改进情报系统，对海上大甲板目标的跟踪预警打击能力同步提高，伊朗会获得重大战果。目前对于伊朗问题分歧很大，是核问题，之前是海峡问题无解，现在是核问题无解。美国认为要零浓缩，伊朗要求低浓缩，要保持所谓的民用核技术。如果双方就核红线出现重大分歧，那么下一步呢，针对核字，美国的核手术包括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博弈。所以总的感觉呢，核问题已经成了美伊之间最核心最重大问题。下一步美国如果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不排除在核字上要大做文章。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除了核问题，海峡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仍然不明朗，美伊双方对海峡的控制权是各持一词。那么现在有外媒报道说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那么普京的建议会为美伊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

0: 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称，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另一方面，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此外，八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1: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0: 佩泽西奇扬当天还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
2: 那么俄罗斯选择此时主动出面斡旋，会给美伊谈判以及海湾局势带来哪些变量呢？小辉老师，您的答案。
3: 说到这个俄罗斯总统和伊朗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大家当然非常关注，但是呢，从主观意愿来说，我倒并不认为俄罗斯进行这次的会晤是为了发挥斡旋的作用，是要推动伊朗和美国重启谈判，进而促使中东局势降温。倒不是说俄罗斯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斡旋方，或者说俄罗斯本身没有斡旋的意愿和能力，而是从这次的会晤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伊朗，其实各有各的侧重点，也各有所需。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当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现在美伊冲突依然在延续的时候，其实俄罗斯已然成为一个现实中的受益者。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中东安全局势出现变化，对于能源生产和运输造成严重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之后，那么美国曾经允许俄罗斯的原油出口获得豁免，让海上的石油能够进入到市场，进而平抑油价。那么近一时期，就美俄之间的所谓的柴油交易，也就是俄罗斯获得柴油出口的豁免，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动向，甚至有些西方媒体说，这意味着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达成其他方面的大交易，双方呢已经进入到同一轨道当中。那么此时呢，对于俄罗斯来说，必然会看到的是，对于这个与美国之间的沟通，谈什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大家也注意到先后的顺序，当这个俄罗斯和伊朗总统会晤之后，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根据俄方的说法，那双方是都不愿意挂上这一通电话。当然呢，两国会就双边关系进行沟通，也会大篇幅地谈到乌克兰危机。但是此时涉及到中东局势，与其说呢俄罗斯方面是传递了伊朗方面的想法，不如说呢俄罗斯展现出的是自己对于地区局势，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仍然有影响力。因为从此前美伊的沟通当中，伊方的立场美国应该有所了解，甚至了解很多的细节。那么俄罗斯呢，与其说传递信息，不如说呢是在与美沟通当中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地位。当然呢，伊朗也有自己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安全军事方面，俄罗斯仍然会提供支持。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感谢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舆论战。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一次的通话对于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外交进程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2: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对此特朗普勃然大怒，认为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那么就在俄乌冲突升级之际呢，美国、乌克兰、欧洲代表在迈阿密密谈6小时，各方又谈了些。

0: 什么呢？来看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图谋不会得逞。值得关注的是，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电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九号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他还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而在战场方面，近日双方正陷入远程空袭拉锯战，地面战线大体陷入僵持。
2: Ukraine is turn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defend its capital against a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 attack drones. Russia has sharply increased its use of faster jet-powered drones, which are much harder for conventional air defenses to intercept. Ukraine says more than 800 of these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country in the space of just 1 week.
1: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据悉，这是俄乌战事以来俄数据中心首次遭重大攻击。而乌克兰能源部八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供电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基辅在入冬之前已进入生存模式。另据路透社披露，欧洲一些企业正在研发相关技术，并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协助其应对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3: 俄乌博弈格局深刻变化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近日，英国《卫报》就发文称，美总统语出惊人，称乌克兰有必要换个总统。而同一天呢，泽连斯基就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目前来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乌局势发展预期立场不一致，乌克兰争取西方实质性援助遭遇了严重阻碍。
4: 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曾多次要求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呢不顾警告，多次发动猛烈打击，认为目前呢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软肋。刚才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十号表示说乌克兰应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还不够。小辉老师怎么样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言论呢？
5: 说到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态度，尤其当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的时候，立刻引起西方的恐慌。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其实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已经不止一次提出乌克兰应该尽快进行大选，进行这种政权的更替。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处理乌克兰危机还是要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接连敲打乌克兰，包括特朗普直接针对泽连斯基，其实核心反映出的还是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紧迫的需要。那么说到特朗普此番言论，很多人关注到的是时间点的重合。当特朗普再次错失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那么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次打击。确实，美国总统本人对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有他的执念，也多次强调他已经结束了世界上多场国际冲突。但是此时总有人发问，乌克兰危机是否已经解决，未来解决的前景如何。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将发挥关键的斡旋作用，美国有能力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多次 次给出时间表，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也认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确实存在障碍。而现在呢，从这个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越来越认为的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难度是在于乌克兰无法做出妥协，是造成了无法在外交方面实现突破。所以近期当美国发出威胁的时候，很多人担心的是，当美国总统认为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时候，是否会转而解决乌克兰或者解决泽连斯基。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将近期发出的威胁与美国国内政治挂钩，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在中东的战事，现在仍然延续的美伊冲突确实冲击选情。所以呢，美国总统近期在进行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于俄罗斯柴油的豁免，是美国采取的一种应急的手段。但是此时乌克兰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对于美方来说，认为乌克兰再次制造了障碍。而另外凸显的是，现在美乌之间的关系依然不平衡，即使美国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恐怕呢难以取得成效。美国认为呢，自身的利益诉求包括国内政治议程是重要的，是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尽力的配合，是认为乌克兰方面是处在弱势的一方。所以近时期双方的局域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施压，包括在重置美俄关系、处理乌克兰危机方面更加强势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此时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被逼到了墙角，是退无可退，所以双方之间的问题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就解决，美国强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也会再次遭遇到障碍。
3: 刚才专家也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9号就表示，他的政府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俄方为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那对此呢，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转向。
4: 美俄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另外呢，俄罗斯重启对美及全球石油产品供应，为何会引发乌克兰和欧洲的强烈不满？汪老师，您的解读。
0: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美俄关系实际上就是变和不变的一个复合体。从变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之后，就不断地与俄罗斯进行互动。2025年8月还有阿拉斯加的峰会。进入到2026年，在美伊战事爆发以后，实际上美国出于这个平抑国际油价的影响，其实在3月到5月的时候就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的出口实行了这个豁免，在9月份又签署相应的这个法案，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制裁。但是一个月以后，实际上又开始在这个10月的这个9日又放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所以这些这个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过程这个中间。那么不变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看到这个美俄关系的这个改变，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一种战略性的和解，而是一种战术性的交易。这符合美国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他已经不再是这种基于原则的外交，而是基于交易的外交。所以这种交易，这种战术性的交易，可能在今后的美俄关系中间还是一种常态。那么在这一次的交易过程中间，美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油来平抑他国内的柴油的这个价格高涨，来缓解它的交通运输和农业中间对柴油的这个需求，降低成本，同时利用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因素给俄罗斯一定的这个好处，某种程度上像俄罗斯在美伊的这个冲突这个中间来帮这个美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美国所面临的压力，俄罗斯从中间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东西。那么利用这样一个这个可以缓解它所面临的经济上能源系统遭到打击的这种压力，所以两者之间是一个交换。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和欧洲感觉到了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他们表达了出非常愤怒的情绪。对于乌克兰来讲，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油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可以进入美国，那么某种程度上，那么乌克兰前期对于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打击的效果就会大大的这个削弱，感觉自己遭到了这个背叛。那么在这个10月9号，美国、欧洲和乌克兰还在迈阿密进行这个会谈，那么紧接着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协议，所以这个会谈就不欢而散，表达某种愤怒。完了以后，乌克兰就加大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进行这个打击，欧洲也是一样，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因为这个10月8日，欧洲才刚刚延长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紧接着美国又采取这样一个这个行动，所以就会出现欧洲和美国之间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出现一种政策错位，所以把内部的盟友内部之间的矛盾暴露在俄罗斯的面前，这种情况都会让这个乌克兰和欧洲非常的愤怒。
3: 好的，感谢嘉宾的解读。那提醒大家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的关键词是危险试探。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近日表示，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6: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当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7: 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รเพิ่มยุทธภกรทางทหารอีก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งเท่านั้นแต่ยัง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นวโน้มที่ญี่ปุ่น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ขยาย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ทางท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8: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6: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9: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6: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近期报道，美日计划十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其中将首次在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演练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日本25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远程攻击性武器。报道提到，与那国岛位于台湾以东仅110公里处，去年美军曾在与那国岛开展补给输送演练，模拟在地区危机时搭建前沿作战基地。今年利剑演习将在岛上演练部署远程导弹以及电子战车辆等装备，相比此前在该岛开展的军事演习属于升级动作。据悉，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日本防务新闻还透露，今年利剑演习将部署88式、12式岸基反舰导弹，以及经过升级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它们和25式岸基反舰导弹共同组成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的核心。
3: 日方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也引起网友关注。我们来看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藏核祸心，打着防御反击的幌子加强导弹等进攻性武器装备部署，日本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10: 的确，日本目前炫耀武力特别忙碌。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增加部署，在距中国台湾岛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联合美国部署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另外呢各种演习行动在周边也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像坚毅之龙利剑，再加上勇敢盾牌， 而且先进武器装备在演习过程中都要亮相，攻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在能力范围幅度方面有重大提升。最近日本最值得关注的是危险的核动向，而且目前看呢，涉核问题日本应该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解禁，按照日本目前对无核三原则的理解，认为第三条不允入可以被完全解除。下一步，如果真的突破了第三条，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日本部署战术核武器，有可能会让日本享受美国在欧洲地区

0: 对盟国的所谓核共享，这样美国在日本的保护能力，包括日本所需要的核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与发展。另外呢，就是涉核，安保三文件准备把核潜艇引入。如果下一步接触到了核潜艇，接触到了武器级的油，日本就会迈出第一步。今后凭借着水下无限续航力，包括战略武器装备的加载，将会在水下快速突破核兵宪法。也说明呢，除了陆上远程打击导弹，包括部署在快速提高之外，在隐蔽的水下，如果通过大平台、无限航程平台与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组合，也能够形成较强能力。另外就是拥核，目前日本有充足的核材料，而且核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下一步，如果日本真的把自己的核目标定义为核武器，那么在周边所产生的能力将会进一步上涨。所以，总的感觉，日本的常规野心和核野心将在并行发展，会对地球安全构成严重影响。
1: 2026年是米宁协作3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5集纪录片《米宁大道》近日在 CCTV4 黄金时间播出。该片全景展现米宁协作30载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 纪录片《闽宁大道》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赴实践为主线，共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5集，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3个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通过异地搬迁、闽宁镇奠基建设等珍贵影像，展现西海固群众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图景，并利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立体呈现这片土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闽宁大道节目组采访了近100位闽宁协作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将镜头对准闽宁两省区的众多劳动者、建设者，以他们的真情讲述，描摹出一代代元宁人接续帮扶、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让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故事细节满满，感人心怀。
1: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6: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硅，上面挤着几百亿个晶体管，这就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如果把造芯片比作盖房，芯片设计师相当于要在一根头发丝的横截面上建造一座极其复杂的微缩城市，往往需要几百人，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如今，从全能选手 CPU 到擅长图形算力的 GPU， 专攻神经网络的 NPU， 不断细分升级的芯片矩阵，托举着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开启了对各行各业的重塑之旅，其中就包括芯片研发本身。启蒙，全球首个 AI 全自动设计芯片的系统，诞生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陈云记郭琦团队。2021年，他在5小时内自动设计出了一颗 CPU 启蒙一号，性能相当于1989年的主流产品。3年后，升级版启蒙二号的性能达到了2012年的芯片水平。这意味着启蒙系统仅用3年时间就走过了人类芯片设计师20多年的路。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启蒙一号、启蒙二号。
2: 嗯，是的。启蒙一号呢是完全是人工智能自动设计的，它没有使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启蒙二号呢就在人工智能设计的基础上，它集成了一些人类的过去探索出来的经验。
1: 10年前，然后你们是向全球发布了当时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就是寒武纪一号。然后这几年呢，你主要忙的就是这个启蒙，相当于是用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
2: 对对对。
1: 所以从设计 AI 芯片到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算是您的这个科研赛道进行了一次转换吗？
2: 更多的是一个延续。我们是在2015年研制了寒武纪一号，就是国际上第一个深度学习芯片。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芯片和 AI 这个交叉的研究是从更早的时候，从我来计算所读研开始就在做，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探索怎么用人工智能来自动设计芯片。
1: 那就是其实从设计 AI 芯片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个事儿了。
2: 事实上可能比寒武纪还要早。
0: 这个比研制寒武纪芯片还要早的故事要从2002年讲起。那一年，19岁的陈云记从中科大少年班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读研，导师胡伟武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芯片验证。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经常一测就要等10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中，陈云记开始琢磨这件事能不能交给

0: 人工智能，他就此开启了芯片设计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很快在芯片验证环节获得了成功。比他小两岁的正在中科大少年班研究人工智能算法的弟弟陈天石也为此所吸引。几年后，陈天石博士毕业，也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这里，兄弟俩共同研制了全球首款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一号，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产 AI 芯片领军企业寒武纪，为保障中国智能产业底线运行提供了核心芯片支撑。
1: 我听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启蒙哈，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个芯片也是只能达到几十年前的水平，会不会觉得说可能努力了半天最后拿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四十年前的产品？
2: 恰恰相反，我感到还是比较振奋的。启蒙一号是我们2021年做成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国际上第一个完全用人工智能自动设计出来的 CPU 芯片。如果过去我们都觉得设计一个 CPU 芯片是一个科研重工业，是需要很多高手花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才能做一个。
1: 对，
2: 那现在呢，用人工智能跑上几个小时，跑上一两天，它也能够给我们做出一个处理器芯片出来。所以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说，它是有从零到一的这个价值的，做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后面还有很大的优化的空间。
1: 它迭代非常快，比如说启蒙三号，您觉得能够达到或者接近什么样的一个 CPU 的水平？
2: 因为它还没有流片，它没有做完之前，理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1: 对，
2: 但我相信它会比启蒙二号性能又有好些倍的一个提升，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人工智能的魅力是在这儿，它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它可能并不是很起眼，但是一旦它这个数据飞轮转动起来，它就非常非常强。启蒙一号是完全是机器自己在那探索，没有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等到启蒙二号学了一些人类的基本的这个芯片设计的技巧之后，性能就有了几百倍的提升。那么当我们把现在大模型里面这些人类设计芯片的技巧再都交给启蒙的时候，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做得比人要更好。
1: 大模型经常不是现在叫幻觉吗？
2: 就是
1: 比如说它人工智能 AI 来设计芯片，会不会也有那种有些时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时候啊？
2: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not even wrong， 就是它可以一本正经的说很多东西，可能连错都算不上。
1: 那怎么避免呢？
2: 对，这就是启蒙的价值所在。它可以跟现在的这些主流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去让它不出错，这是它主要的价值。
1: 这怎么做到的？
2: 所以我们就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这个问题拆解成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用 AI 自动的验证。验证错了怎么办？让 AI 自动的去做调试，就找到错误在哪里。第三步是让 AI 做自动的修正，把错给改掉，然后再回来再做这个循环。然后我们相当于最大的贡献就是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拆成了三步，这三步之间的循环，只要我每秒钟都能够让 AI 把这个循环都走完几百遍几千遍，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AI 设计的芯片的正确性会不断地往上走。
0: 人工智能产业常被比作五层蛋糕，最底层是能源，往上依次是芯片、算力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各类应用。芯片正是承上启下的那一层。过去几十年，这一层的竞争规则相当清晰，谁能凝聚起更多优秀的芯片工程师，就更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中国来说，芯片产业的卡脖子环节不仅包括制造芯片的光刻机，还有用来设计芯片的 EDA 软件。这个被业界称为芯片之母的核心工具，全球70%以上市场被3家外国公司主导。但是如果有一天设计芯片的主角从人类变成人工智能，这套规则则有望被彻底改写。陈云记曾发文写道，回顾芯片发展历程，在技术相对成熟的领域，追随潮流的模式创新很难撼动主导者

0: 的优势地位。只有通过原始的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
1: 现在国外，你比如说像谷歌、英伟达，他们也在做就是 AI 设计芯片，但是他们好像是相当于是一种高级辅助吧。对对
2: 对，目前来说国际上主流的方法，包括在企业里面，是以 AI 去帮助人，把人的生产效率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科研机构跟企业的不一样了。那么企业它需要的是一两年之内它马上能够形成产品，能够形成经济效益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来说，我们可以花20多年的时间去探索一个科学问题，它可能不一定是今天马上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到10年20年之后，我们来看它有可能就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基本的模式。如果以后芯片不再是由人来设计，或者说不主要由人来设计，我们人给它下一个指令，AI 就自动把这个芯片设计出来，这会带来什么呢？就是首先芯片的国际竞争的格局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 Nature 的新闻也报道过我们的工作，他的评价就是说这是对中国芯片发展的一个好的消息。
1: 其实从那个芯片的设计到制造，我们其实还面临着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把芯片交给 AI 来设计的话，能不能有什么途径绕开我们现在那些卡脖子的障碍和关卡？
2: 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
1: 绕不开的
2: 、这个工业时代我们知道最核心的是发动机，信息时代可能最重要的是 CPU、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可能是 NPU、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过去的东西，所以制造上的这些挑战我们还是需要认认真真的花时间去克服它。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当我们的制造工艺跟别人的制造工艺是一样的时候，我的性能要比别人的性能要好，这是我们做芯片设计的人可以去努力做的。甚至是说我的工艺比别人落后一代的时候，我通过设计上面的一些发明创造，让我们的芯片争取能够做到跟它的性能做得相当。就人工智能自动设计芯片这件事情，我们是完全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我们在过去的有一些时间点上也做出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作。
1: 如果说芯片是人工智能自己的心脏或大脑的话，相当于 AI 可以给自己设计心脏和大脑，
2: 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人工智能会有一天能够设计自己的大脑，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一定会很长，3年5年10年，甚至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设计一个自己的芯片，每个人都可以制造一个完成自己的特定任务用的芯片，那么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做速度，我们的成本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变。
0: 9岁跳级上中学，14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后成为龙芯3号主架构师。成长之路像被按了倍速键的陈云霁，常被外界称为大器早成的天赋型选手，但这样开挂的科研人生一度差点被断送。
3: 特别喜欢玩游戏，玩到什么程度呢？上课也不去上，我就一个人找2个人跟着他，就3个人一个小组，我为了这个把宿舍都调整，你们3个人睡在一个屋，对不对？你到哪去你就得告诉我，一块睡觉，一块吃饭，一块上课，一块到教室跟他坐在一起。你敢逃课吗？你逃课我向陈老师报告，他不敢了。
0: 在陈国良院士的帮助下，本科阶段的陈云霁很快补上了功课，最终考研时压哨过线进入复试，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录取。但这段经历并没有让陈云霁对游戏敬而远之，他深度思考游戏对人脑的奖励机制，把 AlphaGo 通过即时奖励训练机器人的方法用在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身上。在他的智能计算系统课上，实验环节被做成了手游，通过游戏成就点激励学生做实验。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的教材也是陈云霁手搓出来的， 一系列开创性的课程设计，让他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大学领雁教学金奖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所以我看你还专门设计了一门课程啊，而且呢出版了这个，这已经是第二版了。
2: 对，是的，那个时候我就调研了一下，说我们中国就没有大学去开设这样的课程，就是智能计算系统去培养这种人工智能的全栈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了，我们中国就能够培养大量这样的人才，以后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就能够去把这些情况能够改变过来。嗯，
1: 你还专门设计了一款游戏，说据说是这个借鉴了这个 AlphaGo 的那个游戏奖励的那种方式。
2: 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是能够得到一些及时的反馈。
1: 对，
2: 就你每次打游戏砍死了一个怪，你就看见你的经验值
1: 对
2: 涨了一点点。它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这个角度我来分析，学习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要通过意志力才能够把这个劲头提升上来呢？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奖励来得太慢了，还有这个奖励是非常稀疏的。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种及时奖励、稠密奖励这些机制能够引入到教学里面来。
1: 嗯，人是需要一些这种游戏机制，因为它有一种补偿和激励的心理，哪怕有些时候可能是情绪价值。你比如说你对于一些物质的激励或者财富的奖励，你是一般会是什么态度？
2: 可能就会看得比较淡一些。
1: 嗯，
2: 就是精神上的激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最终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思想上能够更加深刻，能够去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外推嘛。
1: 嗯，你们亲兄弟俩完全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对吧？当时你们是合作研发出了寒武纪芯片，现在弟弟天石呢是已经身上登上财富榜的人物了，但是你选择了科研之路。就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机缘造成的？
2: 我觉得我今天了解的来看，我还是那个我，陈天石也还是那个陈天石。
1: 嗯，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我们是出发点就是觉得人工智能的时代，智能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它到来的时候就一定会需要有新的类型的芯片。我们给这个芯片起名字叫寒武纪，但是这个寒武纪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呢？我不知道。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够去检验。
1: 嗯，
2: 陈天石之所以去创立寒武纪公司，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要去证明他做的这个研究是有价值跟有意义的。
1: 嗯，
2: 所以我说到今天为止，我认识的他，跟十年前、二十年前认识的他也没什么区别。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去香山，带着他去香山玩，我们还自己坐地铁去的。他也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0: 在陈云济和陈天石出生的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科学家偶像效应正风靡全国。身为电力工程师的父亲和中学历史老师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主打放水养鱼。家里书架上摆满的科学历史类书籍，潜移默化地点燃了兄弟俩的好奇心。14岁的陈云济和16岁的陈天石，带着对科学的痴迷，先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在陈云济的记忆中，大学生活特别纯粹，同学间没有物质攀比，大家最佩服的就是科研做得好的人。一晃到了2016年，陈天石创办了寒武纪公司，那时国内人工智能芯片几乎是一片空白。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陈天石将更多精力投入商业运营中，而陈云济则选择聚焦科研一线。作为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科技制高点上不断突围。
1: 你们俩的性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他比较的稳健跟谨慎。
1: 嗯，
2: 我相对来说 学术上是比较自由大胆的。
1: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惯性的这个认知。嗯，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呢，天石他应该是更加的具有那种大胆开拓的那种性格。你们两个人感觉性格好像恰恰是相反的。
2: 对，这个我记得那个菲茨杰拉德说，一个人大脑里有两个矛盾的观念，而且还能够很好的把它处理了。哎，这可能就是一个人才了。啊，所以做芯片这件事情，它本身需要一个非常谨慎跟细致的一种心理。啊，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它是对于错误的宽容度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嗯，就是我一个实验失败了，那我再做一次实验就行了。而对于一个芯片公司来说，如果一款芯片产品失败了，那可能影响的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会带来影响。
1: 对，
2: 所以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特质能够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在合适的时候发挥出它的作用来，这就是需要考验一个人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

0: 这应该是咱们所里边的前辈哈。
1: 是是是，
0: 您应该非常熟悉吧？
1: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之母夏培素院士，他设计了107G，是我们国家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0: 对，所以我记得好像有报道也提到过，夏先生当年好像说这个做纺织机没有出路啊，只有自主创新才有出路。所以从你看早期的计算机，然后到超级计算机，到处理器芯片，到现在 AI 芯片，你们做的 AI 现在又用 AI 设计芯片。
1: 对，
0: 所以刚才您虽然说这个 AI 芯片是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但是实际上背后可是咱们计算机70年的一段历史啊。
1: 是的是的，这个如果说没有计算所在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长期的积累，它就没有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些芯片跟机器，所以每一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0: 那从您19岁进到计算所，
1: 对，
0: 到现在也20多年了，
1: 对，
0: 就您觉得咱们这计算所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如果说这20多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李国杰院士总结的叫大气、正气、骨气。就大气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在国家层面甚至是在人类进步层面，它应该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正气就是说我们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正的位置上，要学风要正，为人处事的这个风气要正。骨气就是我觉得是要相信自己，就是我们在跟国际同行的学习交流和竞争过程中，我们能够自己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体系。
0: 那你提到一本书，就是《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尤其是里面那句话，就是一个人最幸运的时候，就是人生中途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是的，是的。
0: 就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能够在人工智能跟芯片的这个交叉研究这个方向上去一直去做20多年，能够在基本在一个方向上面去做。那自然就会有一些积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0: 所以有些时候使命它真的就像一份机缘，就是可能自己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处在这个机缘之上，
1: 没有完全认识到。所以我就觉得坚持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如果说你不坚持，就再好的方向也走不下去。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做人工神经网络这个方向，在当时的学术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有希望的一个方向，但是 Jeffrey Hinton 从70年代坚持到今天已经走过了50年左右了，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得了图灵奖。
0: 对，
1: 这是神经网络的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推动者。
0: 对，
1: 没有他可能人类还要在黑暗中再多摸索不知道多少年。

0: 那前提是热爱这个事情
1: 啊，那肯定
0: 热爱才能坚持。
1: 当我们在从事这个人工智能跟芯片的交叉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从中得到乐趣，它不需要外在的奖励，它不需要有个人给我一个小红花，也不需要有个人给我发一沓钱，就光干这些事情本身，
0: 对，
1: 我也感觉挺有意思的。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我发现呢，咱们这个所里好多地方都贴着咱们这个历届图灵奖的获得者每人一句名言。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个69年图灵奖获得者马文明斯基的这句话，他说：“大脑无非是肉做的机器而已。”这句话您肯定也印象深刻，
4: 印象非常深刻。The brain happens to be a meat machine。敏斯基应该说是人工智能的开拓者之一。人工智能啊，跟我们计算所一样，都是1956年诞生的，所以到今天，都是正好70年。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过去从事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你只有你敢去想象，才能够提升这个方向的边界。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可能他的这个预言呢，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3: 对，
4: 因为这个大脑本身它的工作机理，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今天的大模型也不完全是按照人的大脑的工作机理来运转的，所以这给了我们未来的人也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做一些有探索性的工作。

0: 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致12死300余人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此次袭击为恐袭，将坚决回应。

0: 十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深圳新皇岗口岸今天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0: 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雅得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雅得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再次向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发出警告，称不要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这一警告应该得到认真对待。萨雷亚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外，沙特其他机场和领空仍处于打击范围内。此外，他还表示沙特应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What happens, but
1: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0: 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美国此前曾两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身亡。这次美国公民身亡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1: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称，随着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延宕，美国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美方向沙特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让战火远离自己的国土，将资源集中于经济转型、吸引投资和发展旅游业，但如今沙特重新陷入也门战事，这是多重战略误判叠加的结果。
0: 文章称，沙特的第一个失误是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彻底决裂后没能成功独自接盘。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曾共同支持也门政府一方，但两国对也门未来安排和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对象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合作关系破裂。之后，沙特没有顺利接管阿联酋原先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力量，导致这些武装力量陷入混乱，战场上的协调也受到影响。目前，沙特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协调当地盟友、组织地面作战的责任。沙特的另一项误判是没有充分准备胡塞武装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CNN 在文章中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此前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但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后，双方脆弱停火进一步瓦解。今年7月，伊朗派民航客机送胡塞武装代表团赴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进行阻拦，胡塞武装随即宣布停火失效，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并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与管道。沙特不仅缺乏充分准备，还未能与盟友武装形成有效协调，导致战事不再局限于也门境内，沙特本土的关键

0: 基础设施也面临直接威胁。沙特的第三项误判是对美国安全支持的依赖。沙特去年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但这次与胡塞武装开战后，美国拒绝了沙特王储的派兵请求，反而与胡塞武装在阿曼接触，试图维护美国自身与该组织之间的停火安排。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对沙特而言，也门战事的代价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受地区动荡影响，沙特原定举行的招商引资活动、电影节、体育赛事以及音乐活动等都面临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对沙特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进展，更是能否避免再次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口的战争。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0: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两名此前未被记录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两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10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
1: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2: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就在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同一天，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1: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深圳新皇港口岸落成，将于明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皇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港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 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港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1: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5: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

0: 城到河子镇，临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中国银联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较去年10月1到7号增长超40%，其中东南亚及中亚持卡人消费增长75%。各类消费场景中，外卖、交通增长最快。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也有序开展。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帮助教师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更好助力因材施教。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在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3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稍后请看今日。

0: 关注。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1: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向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冲突持续升温，美方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机场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美国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红海战事规模和烈度会否进一步升级？另据以媒报道，美以领导人近期就在袭伊朗频繁沟通，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行动，但美媒爆料，美军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3天高强度打击方案。美国对伊行动的态度为何反复摇摆？美军3天打击方案重点瞄准伊朗哪些目标？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而此次佩泽西奇扬也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伊朗的提议背后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最新回应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此前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也曾作出表态。特朗普当时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袭击事件。同一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称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尚未做出决定。有美官员称，叙利亚军队参战可以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同时避免美国自身更深度卷入也门战事。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阿拉伯正积极寻求外部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英国、法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予以明确表态或采取行动。有观点认为，这场原本限于2国3方的局部冲突已出现外溢迹象，战事规模与烈度或进一步升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那关于美国是否支援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拒绝，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正在评估可以考虑。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就是与有美国公民死于这个沙特机场袭击事件当中有关吗？
2: 其实自从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曾经几次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实际上是拒绝派兵。当然美国也派出了军事顾问近百名的军事顾问到沙特阿拉伯。那么从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可能加入，正在评估可能加入，我认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知道，在沙特和也门的这个冲突升级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沙特遭受攻击，美国无动于衷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愿意派兵，这个答应派军事顾问，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至少面子上的下来啊，这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呢，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特别还死了个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就是所谓可能加入。但是我认为可能加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派兵啊，我认为美国派兵实际上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仍然不大。
0: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呢？
2: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 和伊朗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再加上美国还有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胡塞这边，也门这边，把事情搞大，特别是曼德海峡野兽组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话，那美国这个面临这个局面就太糟糕了。所以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从这个派出顾问到这个可能加入，在表态上有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只是体现了美国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压力升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派兵，我仍然认为美国派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0: 嗯，那大辉老师是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美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那未来英国有没有可能也加入？
3: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有美国人伤亡，事实上这对这对美国发动伊朗战事缓解国内的反战情绪是有用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打击伊朗及其伊朗系武装因为他们这发动了袭击。我们也知道2024年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从那个之后呢，事实上美国是有几种参战方式，第一种情报保障一直都存在，第二种后勤保障向你提供装备，第三是防空拦截弹我向你提供，另外每个爱国者的这个炮长顾问都是美国人第四就是海上封锁，对于涉及胡塞的一些干货船进行拦截检查扣押呀，这些美国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直接发起火力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你可以对伊朗施加压力，政治上经济上包括胡塞，但是你现在在11月3号马上即将来临中期选举，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战事对特朗普选战不利。英国呢2024年跟美国携手发动过联合空袭，后续呢又派出了加油机，其实沙特最不缺这个加油机，除了美国有世界最大的加油机战队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象征性派出了战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主战飞机大量的销往了沙特如果说这些战机后续迭代升级需要英国需要这个生意，所以象征性提出防御性的援助，也就是加油机。但是如果这个红海航路进一步被阻断，如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空威胁越来越大，进一步恶化，就像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如果美国率先军事直接介入，那么英国不排除像2024年一样跟美国一道对胡塞武装发动空中联合打击。
0: 嗯，那无论美国会不会直接派出军队，但是美国的威胁是发出了。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胡塞武装会做哪些应对呢？再加上我们知道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另外两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声明，您觉得这场红海战事会不会牵扯更多的力量下场呢？
2: 现在有扩大蔓延的这样一种趋势苗头。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实际上派兵直接去攻击胡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刚上台就干过这个事儿，打了50多天，最后无奈和胡塞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这一次其实也是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冲突开始之后双方就是美国和胡塞曾经在阿曼这个美国使馆进行过接触他们又重申了互不攻击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当然它有个麦加协议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他们去直接介入去攻击胡塞卷入这潭洪水可能性也很小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土耳其只是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当然提供军事装备也是土耳其的利益所在它的军火工业它需要沙特的市场。巴基斯坦呢派兵了但是巴基斯坦的兵呢是派到了沙特阿拉伯也驻了 这个军机等等啊，但是他并不往也门胡塞去派兵去。我们知道啊，其实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空袭，那它的力度肯定不如2025年美国和英国，那样联合对胡塞的空袭那个力度，所以他奈何不了胡塞。如果奈何胡塞呢，那只能是地面部队。那现在地面部队谁去呢？当然沙特是继续要地面部队去，帮他去干。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苗头，就是大家在探讨叙利亚会不会派兵。我们知道叙利亚啊，他这个萨拉夺取了政权之后啊，他本身他内部有大量的外国的这种那个极端的那种武装啊，他不能排除把这些人啊，他找一个出路搞到也门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能排除这个朱拉尼他有这个想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愿意推动啊，这是一个比较苗头。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叙利亚把这些人派到也门的话，未来的局势会更加混乱，可能于事无补。
0: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正在就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沟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透露，美以尚未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3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报道称，美军三艘航母不久后将部署至中东，形成大规模兵力集结。《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始终态度犹豫。尽管伊朗近期加强了针对海湾地区油轮的袭击，美国军方的反应仍相对克制。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

0: 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和以色列态度比较一致，一边是军事备战，一方面都是透露出选举之前不会再次袭击伊朗。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选举之后一定会发动攻击？
2: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军方高层呢一直在密切的接触，密切的磋商，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啊，因为是不是又要重新爆发战争。我对这一点呢我有三点看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两家都要选举，10月27号，就两周之后以色列要大选，那么三周之后美国要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他们再升级冲突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基本没有第一。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打，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去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谓全面战争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那种全面战争。那么第三一点呢，那么既然没有全面战争，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升级冲突升级冲突，那就说恢复了轰炸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恢复轰炸升级冲突，其实美国也达不到目的我们知道2月28号到4月8号有全面战争，7月份美国曾经连续13天去空袭伊朗，力度一天比一天大，但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恐怕还得谈判妥协。
1: 那特朗普在再次袭击伊朗方面一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那您觉得除了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之外，他还有哪些顾虑？
3: 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是美国面临的窘境。11月3号马上进行选举，如果你扩大战事的话，这是减分项。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有行动嘴上喊停，但是手上准备并没有停。所谓3天集中打击方案，很明显根据房间透露出的这些消息，他在做备战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打现在还没有确定。比如说房间不断放出美国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锁定了它的港口，锁定了它的无人机生产厂、导弹生产厂、洞库，甚至能源基础设施石油码头等等，不断把这些目标暴露出来，说一旦我爆发3天最高烈度的冲突的话，这些都成为我的打击目标。
1: 那五角大楼最新调整了这次对伊的一些伤亡的数字，现在损失的这个情况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接下来还能够放开手脚去袭击伊朗吗？
3: 到目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你靠几艘航母让一个中等地区强国屈服的那个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在伊朗战事上，美国试了又试伊朗并没有屈服，但是问题是谈不拢，撤不走，怎么办现在你这个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胡塞被认为是伊朗系最重要的一支美国可以借着这个事由在中期选举之后扩大战争，甚至拉上以色列。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就像以往双方做的那样，联合不混合我们知道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对于长期的对伊朗中部西部首都地区战略目标的识别比美国要更清楚，美国打击这些目标也要借鉴他的情报。另外一般在对伊朗发动目标攻击的时候，伊朗中部西部北部往往由以色列来进行打击，而在波斯湾 沿岸地区海上目标，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海军平台，这些由美国来打击啊，但是这些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启动。
1: 那九号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了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深多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了会晤。佩泽西奇扬指出，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构想的具体内容。九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报道，这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该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伊朗总统首次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独联体峰会，而且带来了一个独联体加一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伊朗出于什么样考虑呢？
2: 伊朗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呢，好像战争他也难以屈服伊朗，所以他现在改什么呢？改封锁啊，而且封锁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局面。在美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围堵的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北部的通道就成为它的生命线啊，也就是说通过里海啊，通过它北部陆路的口岸向俄罗斯啊向外，这条通道是它的生命线。所以伊朗明显的对俄罗斯的需求是明显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这个一面，伊朗总统之所以能破天荒的去出席这个独联体首脑理事会，那首先是俄罗斯普京邀请啊。普京为什么要邀请伊朗参加？显而易见，普京也需要伊朗啊。我们知道伊朗呢，俄罗斯就是美国要想封锁成功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的作用是非常关键，所以美国是需要普京的。那么普京就借助伊朗啊，来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双方是相互利用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当然他特别乐于见独联体加一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部的这个通道，包括土库曼的这陆上通道，包括里海的啊，这个通向俄罗斯这些大的港口，都成为它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一拍即合。
1: 那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谈之后，普京还把佩泽西扬带来关于伊朗的解决的方案与美国的这个解决方案构想，然后转达给特朗普。那为什么是由俄罗斯来转达呢？这份构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3: 在独联体加一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是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了没有这个唐突感，特意搞了一个里海水位下降，这几个国家里海沿岸，因为伊朗是里海沿岸国家，搞了一个这样的会议，顺势将它带入独联体加一啊这个机制当中来。我们知道啊，在伊朗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时候，俄罗斯是责任方之一，当初的 这个高浓缩铀运到俄罗斯进行了稀释啊，达到民用的品级之后啊，在国际市场

0: 上进行当成核燃料进行销售。这一次特朗普跟普京九号晚上通完话之后，这个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他说，俄罗斯关于将乌克兰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境内进行稀释处理的建议依然有效啊。同时他也说，佩德西奇扬带过来的方案由普京总统向这个特朗普进行了转达，这个转达我认为转达的内容无非是伊朗此前提出的七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和以往14点解决方案的综合，但是这两点已经被否决了。现在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先开放，管理权属于伊朗，另外在航道的划分问题上啊，希望这个跟阿曼首先达成一致，让美方能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在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呢，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给中国北方大部带去降雨降温，不过南方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今天晚上到明天，冷空气给北方带来的降水整体向东移动，并且强度有所减弱。后天北方的降水基本上趋于结束，不过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在持续。明天降温的重心是在华北一带，局部地区单日降温幅度可能会达到6到12度。后天东北多地也会有明显的降温出现，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变得凉意明显。华北大部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那东北一带最高气温会从20度降到10度附近，像哈尔滨下周三最高气温就只有10度，最低气温只有1度，天气感觉是有点冷的。不过呢，冷空气这次的影响偏北，南方大部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是天气依然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5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26度。通辽晴，10到21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贵阳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郑州小雨，19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4到26度。武汉晴，18到30度。杭州晴，18到27度。首尔小雨，17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3度。迪拜阴转晴，28到36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8到33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6到24度。

0: 探索宇宙是人类最古老的梦。如果卫星是我们放牧的牛羊，那么宇宙就是我们的草场。我是吴畏，中国航天飞控中心的一名木星人。这是我们的故事。
1: 比赛即将开始，请观众凭票有序入场。
2: 别睡了，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你快过来看看，那机器又不转了，你快。
3: 你看，狗头的轮子一直不转，行驶系统一直报错。
2: 哥，你想想辙呀。
4: 想想辙。
5: 辉哥，
4: 想想辙。
5: 你不想在飞控领导面前表现了？那可是秦伯君，秦伯君啊，你的面试胜败就在此一举了。
4: 飞控，可能真的是我面试官
2: 啊。那抓紧啊，哥，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要是这次咱们拿三连冠回去，那你面试不平摊？
4: 平摊，平摊。我先吃口啊，琢磨琢磨，把那个备用券拿出来去。啊，嗯。
5: 哎，这怎么还有个机器人？
2: 哎，谁放这儿了？哪个队的？
5: 甭管哪个队，肯定都是土豪，一看就没少花钱。
2: 哎呀，土豪不土豪，他都是来陪跑的，知道吗？买那么好的零件也没有用。哎，
6: 咱们铁铁的第一，我看看，
2: 装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模块，啊，
6: 花里胡哨的，花瓶一个，有用吗？
2: 氪金玩家，我最讨厌这种。
6: 哎，你们谁？别乱动！
2: 哎，他推我。你谁呀、啊？你谁呀、啊？
6: 你们谁呀、啊？这我们理工队休息室，
2: 这是我们航大的休息室，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你看没看？走错了，不好意思，真尴尬。走走走走走走。哎，坐，
6: 等会儿，突然开不了机了，你们刚动什么了？
2: 你动了吗？
4: 没用啊，
2: 他没动。你动了吗？
5: 没动。
2: 他也没动，我也没动。
6: 不可能，出发之前刚检查完，为什么突然自检报错？
2: 说你是花瓶吧，你还不爱听。你自己的东西你弄不明白，你来问我啊？
6: 装什么傻呀？啊？
2: 哦，碰瓷儿的意思呗。
7: 算了，让他们走吧。
2: 看看看看，你队友知道是什么意思？
6: 带着你破铜烂铁赶紧走。
2: 说谁破铜烂铁呢？
7: 没必要，我的东西他们动不了手脚。你们看不懂，
2: 管他是什么意思，走走走走走。
8: 氪金玩家，垃圾！
6: 你说什么？快走吧你！
4: 愚笨了，愚笨了，
7: 愚笨了！
4: 我刚才就应该怼回去。
2: 什么看不看懂的？谁没看懂啊？不就是零件贵一点？谁看不懂啊？咱们这个叫英雄不问出处，他还看不懂。
8: 他什么意思呀、啊？到底？
5: 威哥，消气，
6: 这么有劲儿？
2: 消气，消气！现在反应过来也已经晚了。
5: 咱嘴上输了，咱赛场上赢回来。哥，你快看看机器哪儿坏了？
2: 我看了，咱们这个就是有刷电机短路烧坏了。让你找那个备用的呢？
5: 没买。哥，那经费就剩那么点了，全买自助火锅了。感觉我一口没吃啊，都让你俩吃了。
2: 你也别吃了啊！哎，
7: 没问题啊，是不是刚才操作遥感没连上？
6: 吓我一跳，还真以为他们动了手脚。
7: 奖金什么时候给我？
6: 还没比呢，哪来的奖金啊？先赢了再说。
7: 赢是一定会赢的，试试。问问怎样？
6: 没问题。
7: 我租了个公寓，今年不交租的话，人家不给我留了。
6: 我觉得吧，就算咱真赢了比赛，拿了奖金，你那房估计也租不下来。真不打算继续赌博了，推免保送吧，大哥。放弃了多可惜啊！
7: 赌烦了，
6: 还没跟家里商量呢吧？陈冰老师知道，非得炸了锅。
7: 你就别管了。
2: 行吧，就他了啊，烂柿子里面挑个好的，帮我找个炸弹。
7: 这老师的电条尺寸。

0: 不对，得固定一下。扎带，扎带，哥，咱只有这个。
1: 行，操有操的玩法。今天哥得搞点名堂出来，让秦伯君看看，到时候靖妃空还不守那把掐。

0: 孩子，你在哪儿啊？我跟你爸到学校了啊。
1: 爸，你到底跟我妈说没说？
2: 哎，还是我儿子最帅呀。啊，
3: 没有说了，但可能需要你自己再说一遍。
2: 你干什么呢？小琪发言在前头呢，你快点。
3: 陈老师，要不然你先走，我想上个卫生间。
2: 懒得上我，快走吧，走。哎，乔老师。
4: 哎，
2: 乔老师您好。
4: 陈老师您怎么来了？
2: 小七毕业，我当然得来了呀，他不是还有发言的吗？我们家小七呀，人生当中所有的大事儿我都必须得到场
4: 啊。您不知道吗？
2: 什么呀？
4: 应子期办完毕业手续已经离校了。
2: 离校了？那他去哪儿了？
4: 他说他不打算继续读博了，而且保送推免的名额也都放弃了。这些应老师全都清楚啊。
2: 想干什么呀？干什么呢？你这么大事怎么说呀你？
3: 小七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他。
2: 小七现在在哪儿？打电话，打电话呀！快，
5: 郑老师。
6: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本届航天杯机器人格斗大赛的现场。今日我们将迎来最后的总决赛，航大队迎接本届大赛的黑马理工队的挑战。
7: 大宝可以说好吗？
8: 可以啊，一会儿就虐你。
7: 名剑再好也没有用啊！自古英雄不问出处，破头烂不照样逆袭。
8: 逆袭，我们看多了。
7: 场上见。
6: 好了，我们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啊，众所周知啊，往届机器人大赛给国家航天项目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人才。那今天呢，更是请到了中国航天飞控中心的总设计师秦国进，秦总。
9: 本次大赛卫冕冠军航大队如果能拿下本场比赛的冠军，那他们将打破比赛纪录，成为史上第一个三连冠。
6: 好的，首先亮相的是出道即王者的绝地武士，重达13.6公斤，两轮驱动搭配周身厚约20毫米的铝合金护甲，转速可达每分钟12000转，堪称史上最强肉盾的钻骨格斗机。
9: 而接下来登场的是一台支持竖转和偏置横转两大行驶系统模块的竞技格斗机器人风暴狗头。
6: 竖转、偏置、横转两大行驶系统模块，让风暴狗头的驱动力、控制力乃至抓地能力都变得更加精准，
9: 当之无愧的最强战士。
6: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比赛中大家看到的新一代技术，未来也都将运用到包括航天工业在内的多个领域。
9: 好的，我们的比赛
6: 现在开始。风暴狗头向绝地武士发起了第一轮攻击。绝地武士虽然成功躲开，但还是显得有些慌乱啊。
9: 风暴狗头大冷刀撞上了绝地武士的护甲。
7: 名剑再贵有什么用？
8: 放轻松。
6: 绝地武士护甲虽然受到了撞击，却毫不畏惧。绝地武士再遭重创，他会如何应对呢？
10: 花瓶就是花瓶。
9: 风暴狗头啊，一向以强攻叱咤赛场，但绝地武士恰好是一台以防守见长的机器人，这注定是一场矛与盾之间的精彩对决。
6: 躲过了，绝地武士竟然躲过了风暴狗头的撞击。
7: 躲什么呀？躲什么呀？
9: 想想办法呀，哥，奖金不要了。
8: 我来。
7: 他们换人了，换谁都没有用，正好教他怎么做人。
6: 哎，是有刷电机！绝地武士的有刷电机在两轮行驶系统的搭配下，发挥了低速高扭的优势，躲开了风暴狗头的野蛮撞击。漂亮！一击回马枪，
9: 太可惜了，
6: 后面弹开，绝地武士势如破竹，厉害。
9: 绝地武士再次躲过风暴狗头的袭击。现在风暴狗头也一直在追击绝地武士。
6: 好的， 看到绝地武士现在改变了战术，他利用自己灵活的优势一直回避跟风暴狗头直接发生正面的冲突。绝地武士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大招吗？他到底在酝酿着什么呢？
9: 风暴狗头又将如何应对绝地武士？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0: 是
9: 风暴狗头亮出了红灯，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风暴狗头竟然撞到了墙上！
6: 哎呀，绝地武士利用自身的优势瓮中捉鳖，此时此刻绝地武士开启了嘲讽的技能，
9: 卡住了！风暴狗头的大钝刀刚刚经过撞击啊，他卡住了。
6: 显然绝地武士发现了风暴狗头的问题啊，
9: 是吧？
6: 那绝地武士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呢？哎，机会来了！绝地武士要发起致命一击了！
9: 风暴狗头当心了呀！
1: 不够干，太早了。
6: 绝地武士越来越

0: 风暴狗头完成了逆袭。本届机器人大赛最精彩的一幕，风暴狗头利用残缺的大盾刀和横刀完成了对绝地武士的切割，绝地武士彻底丧失行动力，风暴狗头是最终的冠军。风暴狗头被逼入绝地，却没有放弃，反而利用他的两道武器系统，将绝地武士作为行进目标。这有赖于风暴狗头的操纵者、庞大队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及风暴狗头的武器系统的威力。
1: 裁判，对方超重违规了。
2: 怎么可能？我们报名和小组赛的时候，每次量都是13.9公斤，量错了吧，裁判？再测一次。
3: 超过了14公斤，确实是违规了，按照赛制不能够判你们胜出。
4: 绝地武士重13.6公斤，武器模块启动至满速时刻产生4500焦瓦，能够抵挡住超过自身0.4公斤的袭击，除非风暴狗头大于这个重量。
5: 魏哥，怎么能超重呢？我们什么都没碰啊。
2: 扎带扎带。
6: 各位观众，刚才突发了一个状况，航大队的参赛机器人风暴狗头由于超过了比赛限定的重量，经现场裁判以及本次大赛组委会共同商议，本场决赛的获胜方是理工队。
7: 逆袭没看见，破铜烂铁真不假。
8: 我发现你是真的欠啊。
5: 废什么话，你说什么呢？
9: 大哥，别
2: 再上一次，比你轻一样赢，你信吗？来，
9: 黑你俩，
7: 来，
2: 问你话，你看什么手机啊？
8: 没时间陪你们玩了，
2: 再来一次。
8: 先走了，
9: 别拉住我。
8: 哎，奖金别忘了拿。
9: 魏哥，谁跟你俩玩呢？
2: 哎，算了，
10: 英子金。
8: 秦总，好久不见。
10: 你今天亮眼啊，把我那眼睛晃得都快晃瞎了。
11: 是我印象当中那个影子青。怎么，我听说你放弃宝总博士了？
8: 是。
11: 那是有更好的选择？
8: 还没有。

0: 你实习结束也快一年了，到底怎么打算的？
1: 我还没打算。秦总，我现在有急事，我要。
0: 行，那你去。
2: 这怎么没窗户？
1: 你要干嘛？
2: 我干嘛？三连冠给我坑跑了啊！你还想走？
1: 比赛已经结束了，你有意见的话去找裁判去。
2: 我申什么诉呀？你都说了结束了，我去哪儿申诉？输不起玩规则吧？
1: 规则就是规则，没工夫陪你玩。
3: 哪儿都别去，有本事就跟吴卫武再比一场。
4: 我玩不走啊！
5: 小七。师傅，停车！停车！快停车！
3: 就说敢不敢吧。
5: 小七，小七，小七，你给我站住！哎、
3: 小七，你别跑、啊！
5: 对不起，你给我站住！
3: 哎，这会儿，
5: 快追！
3: 慢点，慢点，
5: 快追，追，追！
2: 邓紫棋，
4: 帅哥，说你呢，走不走啊？
2: 你才帅哥呢！
1: 小白，行李都搬过来了吧？啊，行。什么？你告诉我妈了？

0: 妈，
1: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想单飞了，想自己做主了是吗？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商量商量啊？
3: 好好的保送博士你不去读，你对得起妈妈吗？对得起你的导师吗？对得起你自己吗？啊？
4: 陈老师，
1: 你还想当掩护是不是？
2: 就你这个样子，你都快把你儿子害死了！你
4: 不是，我尿急，我想上个卫生间。
1: 去。儿子，你跟妈妈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给妈妈个理由啊，说话呀，你读完博留校当个教授不好吗？啊，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连你那个不争气的爹也是博士。你妈妈我当年是没有条件继续读，可是在职的硕士博士妈妈一样都没有落下呀。你妈当了一辈子的老师，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我这颜面往哪儿放啊？啊，没得商量，必须得读。你干什么呀？
0: 我没打算和你商量。
4: 哎，小姐，小姐，有什么事回家跟妈妈好好商量。不是，你看他，
2: 你拦我干什么呀？你拦他去啊！我的包。
4: 好。哎呀，
0: 慢点。
2: 小七，你等等妈妈。
4: 你这孩子，
2: 小七
4: 。
2: 小七，哎呀啊！
4: 慢点。
2: 哎呀。
4: 小七，快过来，快过来帮帮忙。哎呀。快点啊！陈老师，没事吧？
2: 哎呀，不行了！
4: 快，快点啊！
2: 不行了！
4: 来，慢点，快坐着。让我看看，腰怎么样？啊？疼吗？
2: 我能不疼吗？我不光腿疼，我心也疼啊！小七，妈妈这么着急。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啊，从小到大，妈妈陪着你上了多少补习班，参加了多少比赛，风雨无阻。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你知道吗？
4: 小七，听妈妈的话，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去。

0: 你真想气死你妈妈呀？啊！
1: 跟妈妈回家啊！
2: 车钥匙给我吧，
3: 车开过来啊。
0: 咱不生气了啊。

第十二届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中大附小的陈小毅，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航空附小的应子期。

0: 给我看什么？我妈催我回家了。
1: 着什么急？燕子青，帮我拿着。你大哥我亲手造的火箭，帅吗？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火箭。我先给你演示一下。根据牛顿第三定律，给充满高压气体的火箭开一个口，气体喷射出来，给火箭产生推力。当推力大于火箭自身重力时，火箭就起飞了。今天就让你大哥我告诉你，什么叫星辰大海，什么叫自由翱翔。
0: 天哪！
2: 谁呀？
1: 溜了！别说见到我，听到没？
0: 你等我！你等我呀！
2: 谁？干嘛呢？谁干的？说！我知道不是你，是不是？不为那小子干的啊？哎，到底是谁干的呀？
1: 我看你往哪儿跑！想不到浓眉大眼的还是个叛徒。我打死你！
0: 你打呀！
1: 无敌变！妈，
3: 你又跟谁打架了？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
1: 别嘛，就我们班的应子期，我们就闹着玩的嘛，不就有意切磋吗？有意切磋？
3: 你是有意的切磋，还是你先招的人家呀？楼下车棚的玻璃是你弄的吧？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
1: 玻璃那事不就操作失误吗？妈，你又不舒服了？别生气，妈，我给张大爷道歉。妈，
4: 没事儿，就是有点累。
1: 妈，是我太调皮，太贪玩，才把您给气病了。
4: 怎么会呢？来，坐。我不是不让你玩，是不让你胡闹瞎玩。你要是喜欢做东西，你就好好的研究一下。做什么事情别老是三分钟热度，学习和玩儿都需要一心一意的对待，明白吗？
1: 对了，妈，少年宫兴趣班有个火箭比赛，听说胜出了还能去参加夏令营，我这次肯定好好研究，我一定拿个冠军回来，到时候就送给你。
5: 你可要好好比哦。
6: 有本事就跟无畏我再比一场。
7: 那你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把它扔掉，你怎么还留着呢？
0: 小班，以后你要靠自己了。
1: 别啊，你疯了？不知道乌龟要冬眠啊，都快冻成龟苓膏了，怎么这么残忍啊？
0: 我妈不让我养，她说这叫玩物丧志。
1: 你学习还怕被耽误啊？亏我之前还挺羡慕你的。行，这样，这乌龟呢，我给你养了。
0: 真的？
1: 拉钩，
0: 盖章。
1: 你给这只乌龟取过名字吗？
0: 它叫小巴。
1: 老七，我帮你养小巴，就当给你道歉了。那我们就算和好了。对了，你跟我一起参加火箭比赛吧。
0: 火箭比赛？
8: 哦，这两个，你之前就跟你过了。

0: 走，我们现在去火星。走，给我氧气罩，
1: 给我，
0: 妈妈，阿姨好。

0: 妈，我去给你拿冠军了，来不及了，走了妈。
1: 慢点啊，你别着急忙慌的啊。
2: 我妈带我去参加奥数比赛了，不过下午比赛前一定能赶回来，一定要等我。
3: 一组人齐了吗？准备好啊，准备好。二组人齐了吗？
4: 齐了。
3: 零件别少了啊，准备好，准备好。哎，同学，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0: 老师，我还有个队友没来。
3: 再不开始组装可就要来不及了，注意时间啊，啊。
2: 妈，我这次得了第二。妈，妈。得了第二，
5: 小七，第二名根本就没有用，不拿冠军一切都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2: 哎，妈，等一下，我跟吴约好要火箭比赛了，马上要开始了，现在得走了。
5: 我算知道你为什么只能拿第二了，你天天就想着玩，怎么拿冠军？

0: 冠军，你怎么才来？冠军有那么重要吗？
1: 冠军才有意义，冠军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冠军。

0: 喂喂，你收拾收拾，上医院去看看你妈去。
1: 妈，
2: 喂喂，
1: 妈，
2: 喂喂，喂喂，
1: 你放开我，
2: 喂喂，别这样，别这样，喂喂。
1: 开开心心的。

0: 爸回来了，
1: 哟，这一大早的干嘛去啊？
2: 面试去。
1: 哎呦，面试这么多回了，没见你这么次之过。什么时候抽空，能把老爸这鞋好好擦擦亮行吗？哎呀，
2: 爸不一样，我今天去的是航天城，飞控中心的面试。您踩的那是油门，脚下那是水泥柏油路，我这航的是天，我这一步迈向的那就是星辰大海呀。
3: 航天怎么了？这是，
2: 你还别看不上我这油门，你。

0: 加一脑子。
1: 啊？
2: 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帮我拿一下，谢谢。
3: 这儿挺滑呀。你也是来面试的吗？
1: 面试而已，不用这么紧张。
2: 谢谢谢谢。
4: 哎，快开始吧，快快快，前面走边。
2: 哎，你好，这是面试等待区吗？
4: 对啊，你也是来面试的？
2: 啊，对，
4: 我想加入这很久了。啊，我也是。哎，你资料我看看。
5: 一会儿是在那儿面试啊。
6: 哎，我记得你，机器人大赛风暴狗头，你们那比赛我看过，不过输的确实有点可惜。
3: 不是，纠正一下啊，我们没有输，是他们耍赖才赢的。我们杭大本来要三连冠呢。
6: 对对对对对，啊，咱们这么有缘，你有机会也让我玩玩你那个风暴狗头呗，咱四舍五入也算是一起进过战壕的兄弟了。
3: 小事小事。
6: 蔡伯敖，你可以叫我蔡包。
3: 哦，无畏，杭大的。你看着比我小吧，你研究生毕业了吗？
6: 没，博士。我这14岁就上科大少年班了，不过比起我们班那几个12、13岁的吧，还是稍微成熟一些。
3: 是是是。你这这么厚一摞是什么呀？
6: 这个呀，这个是我发表过的论文清单，太多了没法拿，我就打印了一个目录。
3: 目录清单啊？
6: 哦，
3: 清单拿来干嘛呀？
0: 无畏，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6: 没事，加油啊！
3: 好、哦。

0: 可以开始了。
1: 面试官好，我叫吴蔚，毕业于航大宇航学院导航指导与控制专业。
0: 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来飞空。
1: 我从小就受我妈影响，想当一名中国航天员，但是高中的时候因为体测没过，所以说没能当成。但我觉得去不了太空，当一名木星人也挺酷的。
2: 你刚才说你是受你母亲影响，
3: 对，
2: 怎么你母亲喜欢航天吗？
1: 我妈就是一名航天人，她负责后勤工作，我识字的时候都是从她那些航天杂志开始的。
0: 那你说一下你对飞空的认识吧。
1: 我热爱航天，热爱飞空，在茫茫的太空中没有路标，也没有东南西北。如果说把航天器比作风筝的话，那我们就是放风筝的人。
0: 偏科挺严重的，有几门课还行，另外几门都是刚刚及格。
1: 我的主课成绩都很好的，因为我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专业主课上面。
0: 那其他几门课就不重要了吗？
1: 不是，我在我的主课上面、专业上面放了很多的精力，我还有一些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我真的很用心的在研究。
2: 小伙子，你放松啊，放松。其实你的论文啊，角度还是蛮超前的啊，只是缺少数据的支撑和实操的论证。你的论文没有通过或者发表过吧？
1: 试着发过，但是可能完成度还不够。
0: 以你的成绩和简历，在今天的面试者里面都是不占优势的。
1: 我的论文质量虽然说可能确实还不够好，但是请相信我，相信我对航天的热爱，对飞空的热爱。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论文上的漏洞给补全的。
0: 我相信你的这份热爱，也相信你的坚持有多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的原则就是择优录取，所以我们会综合考虑所有面试者的优势和条件。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4: 下一位同学，朱翠宁。
5: 姐，短头发那个姐姐，
1: 是我。吴蔚。
0: 哦，有事儿吗？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试，我有希望吗？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只要你入选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1: 要不您就直接告诉我吧，可以吗？
0: 我们这次的原则是择优录取，你不占优势。
1: 那就是没有戏了。
0: 真是不好意思。
1: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特别喜欢飞控这个工作，我也觉得我特别适合这个工作，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在飞控发光发热，添砖加瓦的。
0: 拜托，我们更看重的是综合能力。我可以上车了吗？
1: 对不起。是不是因为我两门课挂了的原因啊？

0: 不会，秦老师，你的简历忘完了。
1: 谢谢。
0: 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不也没机会了吗？
0: 你路还长着呢。只要你这儿真的有个航天梦，
2: 加油，航天人后代。

0: 之前小七在飞控的实习啊，就是在秦总的手底下完成的。
1: 秦老师，乔老师，来喝点水啊。
2: 谢谢。

0: 乔老师，请坐。
1: 子谦，
2: 子琪，你机器人大赛的理念很超前，秦老师特地来问问你今后的打算。
3: 对呀，乔老师，我就是觉得吧，所有的事情都得有计划有安排，只要咱们严格按照计划来，考博肯定没有问题。您说这孩子吧，那么好的机会说放弃就放弃了，都把我急死了。秦总，乔老师，你们来的正好，像小七这专业考博的话，
0: 我不想读，辛苦你们白跑一趟了。
3: 小七，小七，小七，
1: 哎呀，别急别急，要不我去跟他单独聊聊。你怎么真的不想考博啊？
0: 你绝对不考。
1: 那你就索性来我们飞控呗。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完全是以年轻人的观念，工作任务呢也更加灵活更自由。你不是有实习经验吗？要不你考虑考虑。
0: 秦总，你就别劝我了，我真的不想去。

0: 我之前就听说过你是被秦总特招过来的。
1: 探索太空本来就是人类最美好的梦想。
2: 真的假的？刚进来给你们安排任务，
3: 就是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
2: 我想去看看，但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审批。
4: 工作手册你看了没有？保密纪律你背了没有？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趁早赶紧跟我走。
5: 请看《星月征途》第二集。

0: 你怎么真的不想考博啊？
1: 绝对不考。
0: 那你就索性来我们飞空呗。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完全是以年轻人的观念，工作任务呢也更加灵活更自由。你不是有实习经验吗？要不你考虑考虑。
2: 秦总，你就别劝我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0: 我可不想劝你。牛不喝水强摁头，那事儿我不敢，那不成跟你妈妈一样。其实啊，你妈妈对你这番苦心，你也应该可以理解嘛。都什么岁数了，儿子嘛，在妈妈心目当中那就是全部。你从小到大啊，每一次成绩，在她心目当中的分量，可以看得出来了。当然，你是一个不爱被管束的孩子，天生反骨，越是你给我安排的，我就觉得越不是我想要的，是吧？可是你说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每天头对头脚对脚的，这不激化矛盾呢？要不飞控啊最近分了一个宿舍楼，单身宿舍，都是全新的，全装修好了的，我给你安排一下，你到我那儿去躲一躲，要不要？那当然，我们那边管的也是很严的啊，封闭管理啊，不能随便出入啊。不是啊，你是不是能受得了？你考虑考虑啊。如果你来，我会去做你妈的思想工作，我跟老乔也沟通了，他也会跟你母亲谈的。
2: 秦总，谢谢您的邀请，不过我目前真的没这个打算。
0: 哎呀，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喜欢你的性格。
3: 喂，你怎么才回来？
4: 那个飞控面试的怎么样了？
3: 来来来来来，帮我个忙，把这摁着这儿，
4: 别动啊！看你这没精打采的，折了。
3: 嗯，
4: 也好。这条路咱走不通，咱就别愣努了。你这专业不是出路挺多的吗？赶紧找个公司上班去。不是有好多公司给你那个这叫什么 offer 是吧？好好挑挑，认真选选啊。
2: 我打算再去航天城档案馆试试。
4: 你这专业去档案馆能干什么呀？
2: 可能是当档案馆的管理员吧。
4: 我跟你说啊，你老爸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反面教材。想当年我好歹我是通信设备的技术员，我这儿挑来挑去也是挑花眼了，那么多公司，我偏偏挑一个做寻呼机的，把我的青春前半辈子都搭进去了。你这谁给你下了咒了吧？当管理员还非得到航天城去当，不行啊！
2: 我就是要去，就算是管理员，那也是航天城的管理员，你懂什么呀？这叫另辟蹊径。那些 offer 我全拒了。哎，行了，你别管这事，我能自己定。
4: 喂，你给我站住！你都拒了，那么多人打破脑袋想进都进不去，你给拒了，你凭什么都给拒了？你说了算，我说了算，找个公司踏踏实实上班去。
2: 我不听你的，你不让我去，我妈让我去。你儿子，我就是要干航天。
4: 嘿，我是你老子，我，哎呦，哎呦，哎呦，嘿，哎。
5: 怎么
6: 没什么
5: 大事啊？没事，先吃饭，
6: 吃完饭再说。

0: 薇薇啊，你真不愧随了你妈的姓儿，啊，一举一动啊，这跟你妈一样。当年啊，你妈要去航天干后勤，你姥姥就非常反对。哎，你姥姥就说：“我们闺女是正正当当的学统计的大学生，到航天城干什么去？干后勤能干出啥名堂来？”
1: 我今天那为这事儿吧，你妈跟你姥姥那吵的呀，那翻天覆地的。说实在，要不是我在中间挡过来挡过去，我感觉非打起来不行。那我就是一个教地理的，我闺女能去干航天，那还有什么说的呀？去呗。我当时我就是觉得呀，他们那老加班，我就怕把我闺女累着。哎呀，说到头呢，孩子长大了，走的呢是孩子自己选择的道儿，活的呢是孩子自己选择的人生。你当爹的，当妈的，你再爱自己的孩子，你也不能替他活完这一生，是不是啊？当爹的干什么？当爹的肩上就得能担事儿。
0: 你说你爸，从他来我们老吴家，你妈在航天工作那么忙，他家里家外的操着，一头顾着你，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啊？一头还顾着我们老两口，多不容易呀！咱们无论是干档案还是去飞控，只要是干航天就行。好好去档案馆报道吧。

么脏啊？坐坐坐，妈妈给你擦一擦。是不是小花猫啊你？啊？看你这个头盔。

0: 我想你了，
1: 妹妹。遇到什么事儿了？跟妈妈说。
0: 也没什么，就是遇到很多事，总是被否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坚持下去的意义。
1: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坚持就是意义。

魏伟，别人否定你，那你自己呢？你别害怕，不管别人怎么说，妈妈永远都相信你。

0: 妈，我们回家吧。
1: 19:41，搭载龙舟一号货运飞船的征途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6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我们请主任设计师楚佳佳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接下来，我们将对龙舟一号实施远距离导引控制。
3: 龙舟一号将经过400米与120米停泊点。最终完成与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

0: 爸爸给你透露点消息啊，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爹爹那个秦老师已经答应了你妈妈，帮你找考博的导师了。英子姐，昨天你妈妈把你的证件给收起来了。哎，你说你要是缺了这些，出去上班怎么入职啊？所以现在呀，你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一切尽管其便嘛。
1: 干什么？你轻点儿！你让你妈妈听到，咱们俩就死定了！要干什么？你话好好说！你这是去哪儿啊？哎，小七，小七，小七！
2: 哎，你这是要开溜是吧？你别太过仗义了啊！
3: 你是不是出卖我吗？
2: 你想想看，我跟你妈生活20多年了，你说为你这点小事儿，我要是跟她翻脸，我至于吗？我？再说你妈妈怎么对你，那是有她的理由的。
3: 你应该理解她才对呀。
4: 爸，
3: 哎，
4: 我想了很久了，我没有想到我到底要什么。
3: 你别激动，小声点。
4: 但我非常清楚，我不想要什么。
3: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要这样的家，更不想要这样的妈。
2: 小倩，你要干什么？
3: 你这玩意儿让你妈听到，她多伤心啊！
2: 干什么？你真走啊！哎，你小子太不仗义了！我已经走，我是尹子期。 您之前跟我说的那个飞控的名额还在吗？
5: 在，就等着您呢。
2: 啊，谢谢秦总。

0: 您好，
1: 往前走，在这儿呢。
0: 老师您好，
2: 您来了。哦，查资料的话到那边，自己刷公文卡去。
0: 不是。

0: 在招人，所以说就想来试试，也算是圆了航天梦吧。
1: 嗯，
0: 啊，我从小就想当航天员
1: 啊，
0: 但是因为我眼睛不好，也被刷下来了。不过我想明白了，随机应变嘛，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1: 哎呦，你还是个有梦想的孩子。
0: 嗯，还行还行，喜欢喜欢。
1: 航天员不行就飞控，飞控不行那就档案馆。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嗯，跳跳板啊，还是收容所呀？
0: 不是，老师，我没有把档案馆当跳跳板，也没有把档案馆当收容所，我也没有觉得档案馆管理员这个工作很差。您放心，我只要来了，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
1: 嗯，好了，行，你走吧。
0: 啊，别呀，老师，您再给我次机会吧。
1: 机会不是给你了吗？
0: 啊，给我了？这是
1: 给你配辆车。嗯，我告诉你啊，只能公务上用。
0: 还有配车呢？
1: 当然了，这是我管祖传的宝马。

0: 你看什么呢？
1: 看那儿有一个，我寻思咱这档案馆的镇馆之宝，怎么也应该是个火箭模型，所以就
0: 看这笔呢吧。
1: 啊，
2: 知道这是什么笔吗？
1: 钢笔。
0: 真聪明，
2: 这不是废话吗？知道为什么我摆在那儿吗？
1: 因为很有纪念意义。
2: 知道谁送的吗？
1: 不知道。
2: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还没资格知道。
1: 哎，
3: 去吧，宿舍报到，走吧。
1: 那我明天来上班。
3: 嗯，
1: 老师再见。
4: 好，再见。

0: 爸，我现在在航天城今年新落成的员工宿舍，双人间。不过秦总特别给我一个人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过那种混日子的生活了。爸，你就放心吧。
1: 那你照顾好自己，你妈那儿我多劝劝。
2: 马老师，新人无畏前来报道。
0: 无畏，
3: 你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在这儿？
3: 你在我宿舍干嘛？
4: 你来我宿舍干嘛？
5: 你要住这儿？
3: 哇！
4: 哎！哎你！
0: 喂，秦总，是我。不是说好的单身宿舍吗？为什么我宿舍里多了一个人？
1: 人？什么人啊？
0: 我宿舍里多住了一个人。
1: 单身宿舍嘛，他也单身，你俩人合住。你说他那种单间宿舍也有，但一般照顾双职工，并且环境没这儿好。啊，等空出来，我带你去看看。你先忍忍。
0: 我一刻都忍不了了，秦总，你答应我的。麻烦您快点帮我解决。
3: 哎呀，有意见直说嘛，何必背后打小报告呢？
4: 我这是当面打，

0: 机器人大赛那天是陈阿姨吧？
1: 阿姨一点都没变啊。
0: 她是不是还是像你小时候那样管你啊？
2: 不关你的事。
3: 瞧你，
4: 大赛的冠军都被你抢了，我都没说什么。这么多年没见了，叙叙旧呗。
1: 还是不见为好。
0: 你记着，算上火箭大赛那回，你欠我两个了。
2: 没有人欠你的，带上东西，赶紧走。
0: 我要是不呢？
4: 有意见就搬走啊！正好给哥腾地儿，
0: 谁愿意跟你住似的？
2: 要搬也是你搬，先来后到不同。
4: 谁屁事儿多谁搬走。昂天生靠的是实力。
2: 实力，你有吗？
4: 比比。

斐波那契数列，小学生都知道，所以呢？根据我给出的第一组解，求出第二组解，算吧。计时了。

0: 是谁号称从小就是奥数学霸来着？
1: 是我吗？好像不是。
2: 等等，你这道题根本就没有数学关联，少蒙事。
0: 有没有可能啊，是几何关联呢？零个圈，一二三，三个圈，一二三四，四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幼儿园入学考试题，听懂掌声。不服，不服你出一个。
1: 秉性难移。
0: 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不，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同学，三秒定律还可以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可以吃。
2: 哎，
0: 没事。
2: 印大神，我之前就听说过你是被秦总特招过来的，久仰久仰，
3: 确实不一样哈，这小夹克，这小皮鞋的。
2: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蔡博敖，你可以叫我蔡包。
4: 你好啊。
2: 哦，他是曲若楠，工大的学霸，之前我俩一起参加过面试。
0: 曲若楠，请多指教。
4: 没事吧？刚才？
0: 没事，刚的很。行了。报道要开始了，赶紧的吧。
2: 我也爱吃巧克力。
5: 陈老师早，我来报道
6: 了。哦，来了。哎，对了，吴伟，你会下棋吗？
5: 不会。
6: 干活去。
5: 赵老师，今天干点什么呀？
6: 忙点什么呀？桌子上那堆垃圾你先帮我扔了吧。
5: 那堆纸吗？
6: 对，就是那堆纸。

0: 捡出来。
1: 啊？
2: 我让你扔你就扔啊！你也不看看这堆垃圾里有什么重要的资料？
3: 咱们档案馆都是涉密信息，
2: 万一这堆垃圾里头有重要的资料呢？工作手册你看了没有？啊？保密纪律你背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问你话呢。
1: 赵师，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2: 所以呢？第一天上班就是借口是吗？工作手册什么时候给你的？
1: 昨天。
2: 你干嘛去了？
1: 赵老师，我一定认真看完。嗯，你以后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先跟我说。
4: 你小子是不是还不服气啊？以为我在给你下套呢是吧？
2: 对，我就是想试试你，你真有底气，你能露馅吗？
5: 我呀，航天城里的纪律就是纪律，这要刻在你的骨子里，这不需要我再提醒你。泄密必被抓，抓到了必严惩。
1: 知道了，赵老师。
2: 你工作手册带了没有？
1: 带了，在包里。
2: 今天你的工作就是好好的给我看看工作手册，看完以后你帮我一块搬点东西去。
1: 好。
6: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身制服是光荣，也是责任，是期盼，也是担当。这身制服的重量远超你们此刻的想象。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颗卫星紧密相连。守望他们将是你们一生的使命。这边，我们中心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块大屏幕而进行的。即将进行的龙舟任务、方舟返回任务、问天任务，还有皓月任务，所有的工作都会在这里完成。连试和合练也都会显示在这块大屏幕上面。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航天的神经中枢可以有条不紊的精准运转。这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高度密集，一切任务背后的指令都是由这里发出的。我们负责的飞控工作就相当于整个任务的大脑和心脏，相关的应急任务也都会在这里做最后的决策，包括对于卫星的控制工作也都会在这里完成。你们从今天起要迅速地熟悉这里，明白吗？
7: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一下，各位。
6: 钱老师。
7: 这位是我们飞控中心的秦伯钧，秦总。
8: 秦总，
9: 秦总，
10: 秦总，
11: 应该鞠躬的是我。欢迎新一代追梦人。这就是我们的飞控中心，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没有每颗卫星发射时候的那种大地震颤、烈焰奔腾的壮观场景。可未来，你们就是在这儿把一颗颗小星星送上天，再守护着一艘艘返回舱安全的返回地面。我对你们的要求啊，从进入这个大厅的第一天开始，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要学会在山一样的数据堆里面默默地工作。一个人的名字早晚会消失的，但他对无垠宇宙做出的探索终将会留下痕迹，变成浩瀚宇宙中的一组数据，一组电波。有些国家嘴上瞧不起我们，可技术上又对我们百般封锁，那我们航天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不光能完成载人航天工程，还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登陆月背的国家。而你们不仅将见证着一切，也会参与其中，追随着中国航天迈出的每一步， 我们从一张白纸到繁星满天，是几代航天人的默默付出，是他们穷极一生，让那些中国星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天路迢迢，星河漫漫，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我相信，在未知的宇宙深处，一定有我们人类想要知道的答案和真理。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远航。探索太空本来就是人类最美好的梦想，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追梦人。

0: 一会儿现在大家就有这个感觉，随时起来工作，这些生产工作，咱们行业内也只有自己的生活有期待，没有生活的浪漫，就没有工作的激情。尤其是咱们家的食堂，包子包子它是一样。
1: 羡慕吗？
0: 都希望你们都能好点食堂。
1: 你就直接冲进去，找到秦老师就跟他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呗。
2: 不合适吧？
1: 你也知道不合适。
2: 啊啊啊！对不起，赵老师，
1: 赶紧走。
3: 好。
4: 新人们来了，
5: 有，来新人了，你们好，
6: 老师好。
5: 哎，不用这么客气，我侯星宇，以后呢叫我侯哥就行。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李希谈，叫李哥，啊，是遥感卫星方面的专家。这位是李妍妍，妍姐，妍姐可是通信技术方面的专家，你们呢以后要多和妍姐学习。
4: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飞鸿大家庭。侯哥你也太谦虚了，我跟你们说啊，侯师兄可是在轨道控制方案上很有能力的，最重要的是人非常好，平日有任何问题啊随时交流起来。
6: 多谢各位老师。
5: 啊，对了，这位是尤秀，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啊，也是你们的师兄啊。
7: 大家好，以后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尤。
6: 老尤，尤师兄，请问您是负责哪部分工作的呢？
7: 他问到点上了。虽然那个自夸不好啊，但是我呢确实在飞控什么都负责啊，你可以理解成那个篮球啊，不，排球里的自由人啊。这个只有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才能这样啊。好，知道吧？
6: 明白。
7: 哎，听精神，以后好好干啊。
6: 哎，
5: 哎，等等，我们呢给大伙儿准备了见面礼啊，一点小食品，还有奶茶。
6: 哎，
5: 一会儿你们就分了吧啊。
6: 谢谢各位老师，我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7: 哟，弄事儿啊？
6: 妍姐，佳姐，我的一点点小心意。李哥，侯哥，
5: 哎，好，
7: 不合适吧？哎，行行，谢谢。
8: 那这样吧，之后的工作呢，小曲你跟着李希谈，专业经验方面多交流。蔡博敖你跟着妍妍，英子期跟着我，工作上慢慢熟悉吧。啊
9: 啊，对了，我们飞控呢是有实习期的，想要顺利转正呢，你们的分数必须得达标，你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飞控的 KPI 啊，所以你们心里要有点压力了啊。
6: 啊，
10: 有压力才更有动力。我的新人呢？
11: 我就说你们啊，就是有福气。龙舟一号第一次就会对接工作，明天就要进行，上级已经批准，你们三个现场观摩，到时候认真看。咱们航天可是要迈向空间站时代了。刚刚入职就赶上首发，珍惜机会。
12: 钱老师，喝奶茶。
11: 奶不行，喝了闹肚子。具体时间佳佳会跟你说啊，继续工作。
12: 哎，秦老师，
9: 秦老师，上周的航天大事记我已经整理好发到您邮箱了。哎，慢走啊。
13: 道歉，看到了。
14: 无缝开门借花香，高人呐。
15: 这人家再怎么高人，也没有你这个送钥匙扣的人是高人。
14: 我这叫做技多不压身，
15: 选坏不选好。
14: 哎，这帮师哥师姐可真厉害。
15: 我怎么觉得现在实习到转正这么难呢？
14: 没关系，咱有大事。
16: 金大圣来了，南姐，先吃饭，先吃饭。
17: 哎，木木哥，哎，让我去，让我去，让我去。
16: 看这个头发我就知道是。哎，怎么样？最近怎么样？
14: 无畏，
17: 啊，哎，你不是
3: 啊？看看，航天人，啊，
14: 在档案馆工作。
3: 嗯，
14: 档案馆不会让你打杂吧？
3: 什么话呀？初次见面，无畏。
15: 说难，幸会。
17: 说说怎么样最近？
14: 我们就拜码头嘛。不过明天就要去大厅参加首发了。
3: 真的假的？刚进来给你们安排任务。
15: 也不是参加任务吧，就是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我们观摩一下。
3: 真的假的？
14: 当然是真的了。不过也是啊，换作以前在飞控参加首发，至少有个两三年才行。像我们这种刚进来就能遇到任务的，这运气要是买彩票就发大财了。
3: 啊啊，那目录哥，你这不带兄弟去见见？哈，
14: 不方便，真不方便。
15: 档案馆的好像不行吧？那里只有飞控的人才能去。
14: 啊，而且还得那个主管领导审批通过才行。
15: 嗯
3: 嗯，主管领导。帮我丢一下，谢谢。张老师，啊，
5: 在这儿呢，气喘吁吁的。咱们这儿的工作强度没那么大，以后吃完饭溜达回来就行了啊。人家看你这样子，还以为我这是血汗工厂呢。
3: 张老师，
5: 嗯，
3: 我刚才碰到飞控的人了，他们说明天就要进行龙舟一号第一回交会对接。
5: 所以呢？
3: 我想去看看，但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审批，您看能不能？
5: 嗯，你想去啊？
3: 啊，对，我想去。我从小就特别关注航天，但是我从来都在电视上、网上没有亲眼见过。
5: 哦，那你就去呗。你又不是不知道飞控大厅在哪儿。你直接进去不就完了吗？
3: 啊，可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审批。
5: 对，是得主管领导审批，所以啊，我不批。啊，五位
3: 啊，
5: 你觉得飞空大厅里有你的位置吗？我是给你打一个站票啊，还是给你拿个马扎？
3: 赵老师误会了，我这不是想着，进来就碰到任务。去学习学习吧。
5: 哎呀，你别叫我老师啊，嗯！我现在没收你当徒弟。啊，学习学习。嗯，你学什么呀？嗯，五位，你觉得你看一场任务？你就是航天人了，你以为你坐在飞空大厅，你就是总调度了？哼！
18: 哎，当初我可问过你啊，我问你啊，愿不愿意来到档案馆工作？你说你愿意，你只要来到档案馆工作，你就什么都愿意干。好家伙，这才几天，你还什么都没干呢，你就打主意了。拿我这儿当跳跳板了？你守着这么大的一个档案馆，这么多的资料，你还嫌渺小啊？
3: 赵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
5: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你啊，趁早赶紧跟我走，我这不留你。
3: 赵老师，
5: 嗯。
3: 你安排下午的工作吧，
5: 跟我来。

0: 我手上缺人。
1: 陆青战队那三个新人呢？
2: 把这些老档案分类一下。
3: 全部。
2: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
5: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占着多少人的名额，多少人的机会？
6: 就算我不占，机会也未必是你的。
7: 报告，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
8: 这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9: 请看《星月征途》第三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是一条来自河南许昌的朋友，他叫苏朗宁。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造梦者》这首歌啊，前阵子回家路上发现的，满满的都是共鸣，我都怀疑是照着我写的。当时离家越近，听着越想哭，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热乎饭，送给跟我一样在外奔波的人，愿咱心里的那点小期盼啊都能够成真。
0: 那刚才这位朋友说听《造梦者》会很感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在告诉你，不管你跑得多远，也别忘了那个能够让你卸下铠甲的地方，那不是退路，那是你所有出发的理由。
1: 没错，朗宁啊，愿你在外的每一次奔波都能够离那个起点更近一步。我们就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山东淄博，他的名字叫孙彩青，他说我最近在追《小城大事》，看赵丽颖跳的那个十六步舞，哎呦，这旋律一响啊，我就想起了我妈。小时候啊，我总嫌年代剧没意思，现在看懂了才发现，我妈当了一辈子纺织女工，那是真不容易啊。想点一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她，她就像这梭子一样，一针一线给我们织出了好日子。我想说，妈，辛苦了。
1: 彩青，你说小时候看不懂的年代剧现在看懂了，我想剧没变是你长大了，而且开始懂得妈妈这一辈人的不容易了。
0: 那现在呢，你长大了，我觉得应该轮到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当织布机了，就是用我们的关心把他们的晚年织得厚实一点，暖和一点。
1: 嗯，没错。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彩青，也送给所有像梭子一样默默编织生活的母亲们，祝你们织出的生活永远灿烂而美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小莹她的留言，她说：海洋夏哥你们好，我是来自海南的小莹，此刻听着节目，心里最想听的就是海阔天空这首歌啊，总能够给我带来力量和勇气，我想把它点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努力打拼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拥有海阔天空的心境和未来，祝愿两位主持人的节目越办越好，万事顺意。
1: 谢谢这位朋友。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爱是快乐的，他说要为哥哥点海阔天空，因为这是哥哥最喜欢的歌曲啊。还有一位叫心心有你，想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啊，我们就不一一念出大家的名字了，马上为大家送上海阔天空。

场是很顺。

0: 央友圈的樱花落雨时说，海洋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做自己的光，希望我自己不要被挫折打败，而是把困难当成一次次成长的经历。嗯，
1: 樱花人生路上谁都会遇到坎儿的。你的留言虽短，但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这不是硬撑，而是真正的通透，知道挫折打不倒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0: 嗯，那就希望你能够做自己心里的那束光，越来越亮，照亮前路，也能够温暖同行的人。

0: 来自江苏宿迁的苗春杏留言说，想点一首《热烈的少年》送给我弟，他呀在苏州跑外卖，腿摔伤了，缝了好几针，天天还在外面跑。昨天晚上刷到他的朋友圈，一瘸一拐的爬楼送单，配的就是这首歌。我这当姐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弟在那边保重身体，累了就歇两天，姐心疼你啊。
1: 春杏啊，那个一瘸一拐爬楼送单的身影，配上《热烈的少年》这首歌，真的太戳人了。在姐姐的心中，他只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弟弟。
0: 我们也希望弟弟呢能够平平安安的。
1: 好，我们就把这首《热烈的少年》就替春杏送给弟弟，希望弟弟能够感受到姐姐的心疼和爱。

当初为了什么才飞去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扛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闭上心脏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哎呦嘿，谢谢大家。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王海源，他说点一首《一生何求》，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是同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但也渐渐明白了什么是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虽然知足常乐的人生平平淡淡，但平安健康才是真。祝愿我们都好人一生平安吧。
2: 我们人这一生呢，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呢，又都是为了更好的成长。你跟张松、苏东浩的缘分虽短，却在同患难里结下了不一样的情谊。谁的青春不是一边犯错误一边长大呢？可贵的是，你们在买单之后，换来了对生活更清醒的认识，就是知足常乐、平安健康，才是最终的答案。
1: 是的，《一生何求》这首歌唱。

0: 的就是这份历经千帆后的通透。海源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你们仨，希望你们从此平安喜乐，所愿皆所得，所行皆坦途。
1: 蓝绿大海洋。

0: 小南，虽然你主要考核的是雕刻，但木工与雕刻也是相辅相成的。
1: 雷景也是需要探索发现的。尝试一下吧。
0: 对，就是这样，保持。
2: 我好晕呀。
0: 等我画完图纸嘛。
3: 小鹿斑，这还要多久啊？我坚持不住了。
0: 快了，再坚持一会儿。完成！哎呀！哎呀！
4: 小康，爷爷的电话。
0: 啊！爷爷。
4: 小康，期末考试准备的怎么样？
5: 应该没问题。
4: 小康啊，要自信一些。不过，也记得要戒骄戒躁。
0: 知道了，爷爷。
6: 小康，爸爸和爷爷还有点事，考试之前你要休息好。
0: 应该还可以更完美一些，我再改改。
2: 舅舅，你来了。
7: 舅舅，
4: 这不你快过生日了吗？你爸妈托我给你带了礼物。
2: 哇，谢谢舅舅。
4: 在准备期末考试呢？
2: 是的。
4: 好好准备，我很期待。阿肯，你也一样，别再让我失望了。
2: 好的，舅舅。
4: 走了，不用送了。
2: 哥，我打开看一眼好不好？就一眼。
7: 晚上再看，先准备考试。
2: 小气。
8: 各位同学，期末考试准备开始，检查一下工具，调整好心态，全力发挥。木二学年期末考试主题探索，考试开始，
0: 来吧。再次确认图纸，速度速度。
4: 不愧是闪电阿德。
0: 黑胡桃木的新材，抗腐蚀能力极强，非常适合制作餐具。宝刀模式，
2: 看我的吧。
0: 开凿开凿。桌面搞定。

0: 同学们请注意，考试时间已经过半，
1: 附件全部完成，可以组装了。不知道大家这么多浮雕板，
2: 结合机械与木艺，这次我一定能赢。
1: 大家都快好了，那就一鼓作气开始组装。放置旋转桌板，组合代表各大行星的餐盘。
0: 时间到。很好，开始评分吧。

0: 屈子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本是知识的载体，升降书架节省空间，技艺精湛，体现了对知识的无限探索。
1: 不错，指南车传说为皇帝所发明，但如今传世的版本却是三国时期的穆圣马钧所制。沙莉同学的指南车结合了古今，同样符合探索的主题，不错。
2: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的雕刻，难得。
3: 小南的雕工的确精湛，但似乎又与主题隐藏拼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探索之意吗？
4: 是的，老师。
5: 老师，我这是为了探索美食，不多几个蒸笼，多放点美食，就没法探索了。
1: 做工细致扎实，倒也别出心裁啊。
4: 吃货就知道吃。
1: 这是
4: 哇，这是
1: 探索星空，紧扣主题，整个作品完成度很高，无论是创意还是做工都堪称顶尖。可惜动力设计上依然有些问题啊，并不能循环圆满。继续接下来公布本次考试的名次，大家请看全息投影。

0: 他这是晋级玄将了。
1: 阿德，你第一呀、你也太重了。老师，
2: 应该第一的，晋升玄将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不用电作为动能呢？
1: 我只是觉得自然的方式才更能代表木意。
2: 传统和现代是和谐统一的，你得学会与时俱进。
0: 阿刁，开窗帘。
3: 嘉莉公主，欢迎回来。
4: 嘉莉公主，惊喜，惊喜。
5: 祝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妹妹。
1: 这个餐盘可惜了。哦，书架倒有点意思。

0: 14集《物尽其用》。归我喽！
1: 我的苹果！帮我早餐！
2: 你都吃十个了！
3: 真是一刻都不消停。小康，放假了，打算去哪儿？
4: 在家研究木艺吧。
3: 你都晋升玄将了，我休息一下。
4: 玄将也只是个开始，我还远远不够呢。
5: 传统和现代是和谐统一的，你得学会与时俱进。
4: 全用上机械技术，还算得上木艺吗？
3: 还在想考试的事儿？不用灰心，你可是小鲁班呢，我相信你。
0: 追不上我吧？
4: 这么多木材，
3: 都是从赣州国际路港运来的好料子，要是能申请一些来做雕刻就好了。
4: 玄将级应该可以试试看。
6: 注意力度要均匀。对，
7: 杨博士让我学会返璞归真，却让小康兼容并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
6: 可以了，吹掉木屑。停下！阿雕，扫描模型。
8: 是。我恢复原度85%。
7: 怎么会？才进步了5%？不行，得去请教严博士。
9: 原来是这样。
10: 厉害了，阿德，大比第一。
11: 运气好，要不是小康失误，我也拿不到第一。哼，
1: 第一就是第一，失误就是失误。
10: 说的对，阿德，自信点儿。
7: 如果小康没有失误，他比所有人都好。
5: 马上就要放假了，学校将组织同学们进行研学活动。好了，现在开始上课。
1: 这不是废木料吗？
5: 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用这些废木料能做什么。
1: 老师，学校不缺好木材，为什么我们要用废木料做东西？
5: 木材是我们木匠所依赖的基础，立身之本。历史上滥砍滥伐引发的灾难不计其数，南康作为木匠文化的中心，应当珍惜每一块木材。

0: 做到物尽其用。
1: 老师说的没错，即使木材丰富，也不能浪费资源。
2: 下课。有进步，不过，唉，只得其行，未得其神呢。
3: 我也觉得，只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阿肯，你会的太多了，要学会做些减法。
3: 做减法？
2: 没错，要化繁为简，重回基础。
3: 哦。
0: 大家务必发挥想象力，各尽所能挖掘木料的用途。
1: 微缩家具模型就决定是你了，先把木头拆成小块的原料。哎，
0: 不愧是阿德，速度确实够快。
3: 啊，
0: 要做食品类的玩具。
1: 这个形状像饼干，这个像鸡腿。
4: 还没开始做就饿了。
0: 先看其他人吧。
5: 小鲁班怎么还不动手？
6: 瞎操心，这像不像冰激凌？
5: 就知道吃。
6: 有想法了，某书完成，保证打磨得圆圆润润的。刻刀准备，沿着木纹裁切雕琢，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0: 这木雕功底果然是天赋异禀啊。
1: 没什么规律啊，形态各异。
6: 陪我积木。
1: 对了，爆刀模式，处理一下木料表面。电锯模式，这些木头还需要二次处理，先裁切成小块备用。接着用凿子在木料上打槽，用刻刀修形，砂纸打磨，重复制作多个部件。
6: 我不要又失误了。胖哥、阿德，你们做完了吗？
1: 食物玩具套装完成，微缩家具搞定。
6: 漂亮，看我的。
1: 哇，好精致的木梳。哇，
6: 完成了。啊，
1: 好了。
6: 这是什么啊？
7: 不还是五块吗？
0: 小康，满足一下同学们的好奇心吧。
1: 好嘞。
6: 这是？不会吧，
8: 损脑积木。
1: 老师，我拼好了。
6: 哇，
9: 绝妙的创意，每一块木料都按照大小形状的不同设计用途。
5: 不愧是小鲁班啊。

0: 大家的作业都完成得很好，请大家记住，作为木匠，尊重木材是我们的必修课。
1: 明白了。

0: 宝积木也太有意思了，可以拼装好多东西啊。
1: 我的赛车就要好啦。
2: 这次研学要去现代工厂，我得找点相关资料才行。
1: 冲锋冲锋，嘿嘿，
0: 嘿，我的也快好了。
1: 哈哈，看我的漂移技术。

0: 第十五集，出发实训。
1: 起床了，莎莉。阿刁，开窗帘。打开闹钟。
2: 是。
3: 我再睡一会儿嘛，都放暑假了，
1: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你还要研学呢？
3: 研学还有一周才开始吗？哥哥，先让我休息几天嘛。
1: 好好好。
4: 小心！
5: 冰淇淋来了！
1: 哇！爸，有线索了，
6: 给我看看。这是那个项目的结构图纸，这份资料是保密的，外面怎么会有图纸？
7: 是木匠委员会的朋友现场复原绘制的。
6: 不是结案了吗？委员会还在调查这个案子？
7: 就是结案了，朋友见他手上这份资料也没了用处，才转交给我。
6: 这些孔洞是怎么回事？
7: 不知道。
6: 哎，不管怎么说，有线索就是好事。
8: 哇，
9: 前面就是明氏工厂了。明氏集团是家具业的巨头，大家要多看多学。
5: 少丽，你们家真厉害。哇，这些桌椅都是要捐出去的吗？
9: 明氏集团一向热衷于公益事业。
10: 那当然，
9: 这次研学机会也是明氏集团提供的。研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们学习现代技术，与时俱进，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有所收获。
11: 冲啊，大工厂我们来了。
12: 明总，最近的慈善活动落实到位，公司口碑再度暴涨。
13: 很好，继续保持。
12: 另外，鲁班学院的师生已经到了，
13: 那就去见见这些。

0: 后先进。
1: 流水线的效率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吗？
2: 欢迎各位来到明氏木工厂。
3: 舅舅。
2: 李老师，好久不见。
4: 您好，明董事长。
0: 哇，这可是我的偶像。
2: 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各位天才。你就是小鲁班小康吧？
1: 不敢当，您认识我？
2: 我当然认识你，你爷爷可是我的老师。老师的身体还好吗？
1: 爷爷身体还不错，谢谢。
2: 那就好，来，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最新的木工科技。
1: 爷爷的学生？怎么没有听爷爷说起过？
3: 小康，你看。哦。
2: 哇。这是我们最新的激光镌刻技术。
3: 好强。

0: 水生产就好了。
1: 小鲁巴，这个椅子和你之前坐的那把好像啊。
2: 嗯，爸爸和我说过了。
0: 小康，快跟上。
3: 来了。
4: 这里是训练基地，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就在这儿展开实训。
5: 大家似乎对机械很感兴趣，那干脆在实训之前我们来一场人机对抗吧。
3: 和机器对抗？
5: 对，你们五人一队，代表我们班出战。
3: 我做好准备了，来吧来吧。
4: 那就试试吧。
5: 开始。
4: 智能助理输入产品目标，内容中式马蹄腿凳。
6: 是。
7: 好，大家分工。外形图纸交给莎莉，榫卯设计交给我。
0: 关乎集体荣誉，本小姐就临时跟你们合作吧。阿德，图纸，快！
3: 交给我吧，电动手锯。小康，接下来就靠你了。
7: 精神巨线，结构拆解。罗锅城，中间高拱，两头低，心无桥墩似罗锅。我想到了，胖哥，帮我磨制榫头。
3: 来了，
7: 小南，蹬腿的马蹄交给你。
0: 没问题。
8: 天哪，
0: 好快！人和机器人比效率，怎么可能赢呢？
7: 现在认输还太早。
3: 说得对。
0: 好吧，输也要输得体面。

0: 我也来帮忙。
1: 这个就是小鲁班吗？
2: 手艺真不错，裁切。
1: 妖气，
2: 修行，打磨，制作榫卯，制作部件，开始组装，
1: 要完成了。
0: 不愧是小鲁班，
2: 完成。
0: 我早说过了。
3: 这场比赛，大家都是胜利者。机器有机器的优势，人工有人工的亮点。认清楚自己的价值所在，发挥人的长处，这才是这堂课要教给你们的。
0: 这家伙输了居然还笑。
4: 小康，比赛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1: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开始创作就一定要完成。机器做的怎么样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嘿嘿，哈哈，哇，我们超过你们喽！
0: 你慢一点。嘿嘿，走喽。
4: 接下来要学习使用最新的机械工具了，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我也不知道。
4: 你一定可以的。
1: 嗯。
0: 我下去。
1: 完了。

0: 第16集，机械工具。
1: 科技在发展，木工也要与时俱进。
2: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我说的没错吧？只要是机械，在我手里就没有玩不转的。
3: 我也不能输，不就是操作吗？

0: 完成。啊，好吧，还差一点。
1: 小心啊！
2: 胖哥，你在干嘛？
1: 我也不想啊。
3: 基地设备是绝对安全的，但大家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操作哦。
4: 爷爷从小只教我刻刀，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么先进的工具。真方便，也不知小康怎么样了。真是走神一秒钟都不行。
0: 不，断了，再来。又错。
1: 果然我还是不适合机械。
0: 哎呀，看得我都快急死了。
2: 不能影响小鲁班。
0: 好了，我不看不就好了。
2: 小隼，别乱啊。
0: 这怎么停啊？这样，这样。等等，我好像搞懂了。怎么样，厉害吧？
5: 请不要随意操作机器。
0: 对不起。

0: 爸，我已经全部查询过一遍了，所有的专利和产品都没有类似的结构。
1: 没有？这些新加的结构无视专利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0: 学了这么久，咱们合作一次吧。
1: 这次我保证不出问题。
2: 去除木屑。
1: 阿德，继续，
2: 交给我吧。

0: 完工。
1: 还缺点味道。
0: 剥离原木的树皮，慢一点，数据设定清晰就没事了。

0: 败，在此一举了。制作榫卯，切割花纹，打磨木料，组装。成功！
1: 小鲁们，干得不错！
2: 再来！

0: 进步神速啊，不愧是小鲁班，这种对机械的适应性真是那个顽固的老头子能教出来的。看来我是对的，一切技术一切设施都在进步，人也一样。哼，如果是固定好的图纸输入电脑，那会更快。
1: 报告。
0: 说。
1: 最近有人在不断搜索明视企业申报的专利及产品，是否需要屏蔽？
0: 哦，已经被淘汰的人应该好好待在历史里啊。先屏蔽。

0: 研学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都进步不小。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总结一下研学的成果。最后一个研学课题，请大家用机械工具制作一张八仙桌，但是要注意，不能用电脑里面固定的图纸。
1: 我也要做个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
2: 小菜一碟。
1: 喂，你等等我呀！
3: 全力以赴。
2: 这是我最擅长的领域，小康，瞧好吧。
3: 激光切割确实能做到又快又省力。机械打磨也很方便，这些工具其实都是身体的延伸。天才小木匠，机械手臂和刨子、凿刀、刻刀其实并没有区别。

0: 我等你们半天了。
1: 莎莉同学这次的表现十分突出，制作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同学，机械操作十分流畅，作品质量也毫不逊色，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0: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不用太伤心哦。
2: 恭喜你，莎莉。
0: 那个，谢谢哦。

0: 单纯的练习，进步太慢了。你们帮我去拿些新木料。
1: 是。
0: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其中的关窍秘诀，一时间根本领会不到。或许得找一个老师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

0: 损伤。
1: 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
0: 养生方式五花八门，哪些你以为的好习惯正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心机？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护心有度，过犹不及。
2: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3: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康康敏。
2: 哎，咱们今天啊，得轻点事儿。你看，那边灯是暗着的，几位都睡着了，你看都打呼噜了，哎，闹钟响了哈，你看，这醒来之后状态不一样，
3: 该起床了啊，
2: 你看，有支着声的，有撑着头的，起猛了的感觉有没有点共鸣？
3: 这个有点共鸣啊，很多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说，我们中医讲究睡子午觉，但是中午趴着休息的时候啊，猛一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是两眼发黑的症状，
2: 对，
3: 估计就是那样的，
2: 猛起毁身心啊。那所以这些呢，在生活当中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之大。关于这个话题，哎，今天我们要拨开迷雾见真章。首先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今天一定要请出我们的权威嘉宾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健康助力官，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帆，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帆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适度运动护心脏，盲目硬扛毁健康。科学运动才是长久养生之道。
0: 好，欢迎张医生。刚才张医生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儿，要科学运动才能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闻存天时刻。 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一天之计在于晨，坚持起床多运动是个护心的好习惯。看到传言啊，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判断方式，三组嘉宾每张桌上有两盏灯，如果您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的或者是正确的话，点亮绿灯；如果您不赞同或认为它不靠谱的话，点亮红灯。大家思考一下哈，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认为这是对的。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的空气十分清新。如果能够坚持每天早起锻炼，我相信不仅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加强，也能使我们活力满满。
4: 我们不认同这个观点。像我们这种加班族，就算起得来，身上也没有力气。个人认为，充足的睡眠比强撑的起来运动能让人更有精神。
5: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不少自律的人呢，每天都坚持五六点起床出去运动，或者是其他锻炼，这样常年坚持呢，能够减少生病，而且啊，早起多运动能够提神，有益于身心，所以我们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6: 想听一下张医生您专业的见解怎么看？
7: 首先，我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身体呢，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 大量的水分会通过我们的呼吸、皮肤流失出去，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缺水的状态，血的粘稠度非常的高，很容易阻塞血管。另外呢，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交替过程，交感神经让我们更加兴奋。别说做剧烈运动了，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拉伸呐。 都可能会使血压、心跳进一步的上升。我们原本认为自律、平时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一丝不苟，身体状况要比正常人要强很多。但是呢，很多调查的研究啊和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很多隐匿性的。

0: 心脏疾病，包括体内的易损斑块、先天性的冠脉的畸形，还有肥厚型心肌病等等。那这类病人呢，平时表现不出来有任何的症状，在剧烈运动的过程中，血流啊会强力的冲击血管，造成这个血管内的斑块破裂，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堵住血管，就有可能会引起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急性的心梗等等，造成心源性的猝死。
1: 前面张医生跟我们聊的是一些剧烈的运动会出现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那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同样会导致这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呢？张医生，
0: 第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严重的睡眠不足，这样会让我们心脏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结果就会造成很多心律失常的发生。第二个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群，常见的大喜大悲啊，长期的焦虑啊，也会引起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啊和肾上腺素等等突然升高，血压和心率突然之间的增长，本身有一些隐匿性的斑块就会出现破裂，长血栓，这样也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第三个呢，长期的暴饮暴食和大量酗酒的人，一次性的身体摄入大量的高脂饮食呢，是会使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循环的负荷的急剧增加，本身酒精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会使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心脏电传导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发生。最后呢，就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办公族长期的不运动，突然心血来潮做一个高强度的运动，那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长时间的已经适应了这种低负荷的运转状态，突然给他一个运动强度，会直接刺激心脏负荷的增加，造成心跳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好的，刚才张医生呢，通过无论是睡眠还是运动强度还是饮食啊，给我们厘清了一下，那不同程度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让张医生通过 AR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们看见眼前这幅 AR 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运动模式下我们心脏和血管的变化情况。首先，在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下，我们的心跳是处于一个缓慢的输出状态，心跳也是均匀的上升，全身的血管匀速的扩张，这个时候心脏并没有承受额外的阻力，长期从事这类轻松的运动会提高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有益于身心的。再看下边这组画面，显示了是高强度模式下我们心脏血管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脏长期处于一个剧烈搏动的状态，心跳也是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对血管壁进行了一个长时间剧烈的冲击，如果身体有隐匿性的易损斑块，有肥厚型心肌病，有先天性的冠脉畸形，就极有可能引起冠脉内膜血管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形成恶性的心律失常，最终导致心源性猝死。如果持续的增加高强度的训练，还会使我们的心肌纤维化，心腔的扩大，引起心脏结构的变化。
1: 那究竟饮食和运动会给我们的心脏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康康来一起看一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结合权威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研究显示，中国超过42%的心血管死亡病例可归因于不合理膳食。很多人盲目极端控食，过度自律养生，看似健康，实际上却在持续损伤血管，扰乱心肌代谢，悄悄埋下猝死隐患。全国仅有15.8%的成年人能够达到科学标准运动量，大众运动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要么长期久坐不动，要么盲目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超负荷透支身体。中国每年约有54.4万例心源性猝死，其中22%的猝死诱因

0: 羽毛木超负荷运动有关。更值得警惕的是，83%的运动猝死者体内都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灶，过度运动、错误运动可能直接成为致命的导火索。长期进行高强度、透支式运动以及极端自律的错误养生方式，会显著增加心肌劳损和心律失常的风险。真正的护心真理只有一句：饮食不极端，运动不硬扛，有度养生才是守护心脏的第一道防线。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组互动啊，现场展示一下不同的运动程度、剧烈程度对于我们的心脏变化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健康中国小小健身房开始营业啊！今天营业之前啊，我们要做一个测试，每一组嘉宾派了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中央，此时此刻呢，他们已经戴上了专业的心率手环，我们来测一下他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第一组嘉宾，平时你的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2: 会定期的做运动，比如说晨跑或者晚跑，在健身房也会锻炼。
3: 老加班熬夜，然后平时也运动也比较少，
4: 做一些适度的轻度的一些运动，比如拉伸或者是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这种运动。
1: 那现场来展示一下您的运动方式，然后我们待会儿在运动的过程中看看他的心率变化。

0: 刚才三位都通过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测他们各自的心率哈、啊，而且生活作息不太一样，您给大家做个点评吧。
1: 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组的这个男士静息的心率其实还可以，说明你的身体本身还是有这样一个运动基础的，但是没有热身以后，你做了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个心率突然之间就飙升上去了，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本人有这样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并没有发现，包括一些血管内的易损斑块，那么这个飙升的心率会对这些斑块进行巨大的冲击，一旦斑块破裂就会造成血栓的发生，还是建议在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让心率缓慢上升以后再做强度相对大一点的运动。同时呢，我们看你的这个心率在休息之后呢，也没有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肌肉的损伤了，这可能也跟你常年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尽量还是对高强度的运动做一些控制，不要太过于频繁。
0: 对，而且热身特别关键、
1: 热身是最关键的。第二组的这位女士呢，是我们很多上班族啊，
2: 久坐不动，
1: 对，一个缩影。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没有时间去运动。
0: 对，
1: 突然之间有一天心血来潮去运动了，你会发现，我轻微的一运动，心率就上去了。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恢复的心率情况也不是特别的满意。这类人群呢，长期久坐不动，他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其实就已经变弱了，他的静息心率本身就比别人快，那么心脏就从一个休息的状态的时候呢，那就比别人做工要多，就要累。
0: 好，我们来第三组嘉宾，
1: 平时的生活是非常规律的，也选择了中小强度的一个锻炼方式，充分的认识到要有热身的这样一个环节，心率会有一个缓慢的递增，既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也有利于我们心肺功能的提升，还能降低我们平时工作中的压力。
0: 比如说我运动了之后控制在123左右，那运动完以后我要看到静息是回到我之前的数据是比较好，还是说回到一定的数据就够了？
1: 高强度运动完以后呢，短暂的休息大概2分钟左右，心率能降到100次以下就是合格的、如果能降到你本身的基础心率的状态就更好了。
0: 运动完了还要持续关注我们心率的变化。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静息心率、运动区间心率和恢复之后的心率，是不是有个大概的区间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我有一个大概的公式，180减去个人的年龄，就约等于你需要控制的这个心率范围。那举个例子，30岁的人，那就要控制在

0: 150以下。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爱锻炼爱晨练的叔叔阿姨，看到这块张医生提醒大家了啊，随着年龄啊不断的上涨，不要再挑战心脏的极限。
0: 就像咱们中医号脉一样，我们西医也号脉，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心律手环的话，也能知道自己的心率范围，从而判断一下自己的心率是快了慢了，甚至都可以发现你心率中有一些心律失常。我们的这个桡动脉呢，就是我们要号脉的地方，我们手摸的话可以感到这个位置有一个搏动，每搏动一次我们就数一次，那如果超过100次的话肯定是心跳过速了。你除了能够通过把脉摸到自己的心率的快慢，你还能感受到一些常见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的早搏，心跳的过程中在匀速跳动的过程中呢，突然之间漏一拍，或者是突然之间加速一拍，这个时候我们在摸脉搏的过程中突然之间多一拍，这就是早搏。还有的一个常见的心律失常，老年人也很常见，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心律失常了，我们称为房颤，就是心房的颤动。这种心房的颤动呢，表现出来的脉搏呢就是极度的不规律，快慢交替非常的紊乱，所以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种节律的话，建议去医院拉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啊，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决定你要不要治疗。
1: 所以啊，我们说久坐不动是存雷，剧烈运动呢又是踩雷，本身这两者就很可怕。如果说您不科学合理的运动健康生活的话，可能风险会叠加。再加上刚才啊，张医生说了，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自己的这个脉搏的跳动啊。
0: 是的，
1: 啊，运动之前啊要热身等等。好，所以说啊，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特别早起运动，要一个适度、渐进、舒缓的方式来唤醒我们的身体，这样可能更加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刚才第一个传言要屏蔽。
2: 清晨血液粘稠度偏高是心脑血管事件高发时段，普通人应避开清晨高强度运动，长期超负荷晨练会加重心脏负担，存在心肌损伤甚至猝死风险。晨练没有统一标准，需结合自身状态、睡眠及心脏耐受度开展适当训练，只宜做晨间低强度舒缓活动，高危熬夜人群切勿仓促晨练，心慌胸闷应立刻停止。
1: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3: 感冒后适量的运动有利于提高免疫力。
1: 来，现场三组嘉宾，3、2、1请亮灯。
4: 你像我感冒之后，我会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慢走呀，简单的拉伸、八段锦。每次练完之后，我感觉身体会轻快不少，鼻塞、乏力这些症状也都有所缓解。所以我们是相信的，就是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身体更快的恢复，增强免疫力。
5: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人的身体它在感冒以后状态就会变得很差，就算是运动的话也会没有力气，更别说是提高免疫力了。
1: 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来，张医生。
0: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感冒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战斗，我们的免疫系统要和感冒病毒搏斗，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大量的能量供给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么能量就会分流给运动系统，造成了免疫系统的能量不足，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打不赢这场战争。更有甚者呢，有可能病毒呢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引起心肌炎。轻度的心肌炎可能是胸闷、心慌等等症状，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加以运动，我们的心脏会承受更加重的负荷，这就像是让一个打断腿的人去跑马拉松，可想而知，心脏就可能会由轻度的心肌炎发展成爆发性心肌炎，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致命。
1: 所以感冒等大病初愈的人都不能马上剧烈运动，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有一个自我适应的过程，如果运动的太猛烈，可能并不是康复，而是在毁坏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也应该屏蔽。
2: 感冒状态下免疫系统需要消耗能量对抗病原体，

0: 运动会分流体能，延缓病程恢复，病毒存在侵袭心肌的可能，可诱发病毒性心肌炎，重症可危及生命。感冒发热阶段优先静养，待症状完全消退再逐步恢复运动。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脂肪过多会损伤心脏，减脂能有效地保护心脏。
1: 这个好像是有点关系，因为我记得每次咱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这个血管当中的血脂含量的检测啊。一般同事说了，如果我血脂浓度高的话，肯定对于心血管来说
2: 都会有
1: 是有一定影响。来看一下场上三组嘉宾他们怎么看。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平常我也有在做这种减脂的健身，而且的话身边的朋友们也会说你的这个体脂越低的话，心脏的负荷会更小，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4: 我体检血脂偏高，我就想着通过减脂呢来保护我的血管，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心脏，我是这样认为的。
5: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减脂不能过于的盲目，过度的减重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
1: 好，听上去好像都有所见解。
3: 嗯，
1: 我们还是依然请出张医生来做一个权威的解读，这个减脂和身心健康到底什么样的关系？
6: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脂肪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两种，内脏脂肪过多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那么皮下脂肪往往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冲击，也能够对温度进行一个调节。如果说是为了心血管健康去减脂，我建议还是在减脂前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血脂水平，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反映了我们这个血脂是否真的是危害到我们的健康了。如果单纯是为了美观去做减脂，那就是另一回事儿。过量的减脂是更不可取的，在节食的过程中身体的能量是会减少的，就会造成我们心脏本身得到的能量也是不够用的，如果能量不够的话，心脏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过度的减脂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血管周围的脂肪的减少。很多人经常会发现我碰一下就一个黑青，那可能就是因为皮下脂肪没有保护好这个毛细血管网引起的。长期的减脂的人呢，往往会低碳饮食，同时合并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这样会更快。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让我们的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持续的升高，那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重度的焦虑、失眠、乏力等等，整个人也是不开心的，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健康。
1: 跟着张医生，我们一起来学如何适度健康的养生，如何能够助力我们心脏的健康。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的方式啊，帮助大家来筛选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好，现在健康中国的健康小超市再次开张，在我们的货架上有分门别类的不同的食物和调味料，从减脂的角度来说，哪些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这样的搭配我们请每组派出一个代表来逐一挑选，最后请张医生来统一点评。
6: 这是荤素都搭配了，有蛋白质，有蔬菜，这个主食呢都是粗粮。现在我们好像特别流行去吃这个粗粮，
1: 对，吃杂粮嘛。
6: 但是呢，粗粮有一个问题，长期的吃粗粮呢，只有粗粮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很多优质蛋白，包括一些矿物质的吸收。粗粮呢提供的能量也相对有限，人的身体是会有反应的，长期的缺能量会使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碳水以后会开心，所以能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嘛。粗粮的话因为它吸收的也比较慢，所以说这个能量就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我建议呢粗粮和精米白面呢搭配着吃。
1: 好，过去我们说

0: 荤素搭配，干活不累。今天也学会一招，就是粗粮和精粮要混着吃，让你又健康还有好心情。我们再看第二组，这个就相当丰富了。
1: 有鸡蛋，有鸡蛋，
0: 蛋白质，
1: 这是有蛋白质了。这个西红柿、
0: 蓝莓、
1: 还有糙粮和
0: 白米饭。
1: 白米饭，哎，这是精粮。
0: 对，
1: 哎，这是。粗粮精粮搭配了，它这个里边也有问题。沙拉酱本身的含糖量会很高，也含有很多油脂，长期用沙拉酱来调味，看似你是吃了很多蔬菜，但是呢，这些油和糖其实也吃进去了，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损伤，造成我们血脂的升高。我注意到了这里边还有这个西红柿跟蓝莓，这个是非常好的食材啊，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自由基，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这个蓝莓呢是富含花青素，花青素也是含有很多抗氧化的功能，每天吃几颗蓝莓对心脏是非常好。这里边有豆腐，有虾仁，这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有了，蔬菜西兰花、抗癌之王
0: 红薯、
1: 面条、苹果，
0: 底下还有菠菜叶，
1: 这个搭配的就非常的全面了，整体的品类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
0: 所以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哈，既要有碳水当中的精粮和粗粮，同时呢要有蛋白质和蔬菜的搭配，既要有水果，也要让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有适当的糖的摄入，种类丰富了，让我们这样一个膳食纤维的塔达成，让我们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又能健康又能开心。好，那结合刚才这一系列的说法，刚才这个传言要屏蔽。
2: 内脏脂肪超标会加重心脏负担，科学控重有益心血管，但减脂不等于护心，减脂可多吃全谷物、深海鱼、新鲜蔬果等护心食材，做好膳食搭配，切忌极端节食，盲目追求低体脂容易造成心肌营养不足、内分泌紊乱，损伤心血管，体重管理要适度，拒绝急速减重，保持合理体脂区间。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每天热水沐浴和泡脚，活血还能护心脏。很多老年人他们都很习惯去晚上去泡个脚，但是究竟泡脚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来听一下三组嘉宾的观点。
0: 来，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身边很多注重养生的长辈嘛，他们都喜欢用热水去泡脚，能促进血液的流通以及通血气，进而能够促进全身这个血液流通。
5: 我之前听过，就是洗澡泡脚的时间不能过长，水温不能过烫，尤其是像心脏不好的人，他如果长时间的高温泡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0: 各位表达完这个泡脚和沐浴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响之后，还是请教一下张医生，这样的一系列动作对于心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泡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温度和时长。如果单次泡脚的温度超过了45度，时长超过15分钟，那么就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们的四肢啊都富含毛细血管，下肢的毛细血管在长期高温浸泡下呢就会大量的扩张，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就会涌向下肢，我们的回心血量就会减少，心脏为了满足全身的供血就会加大它的运动负荷。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隐匿性的心脏病，包括高血压这类人群呢，就有可能会感到心慌、胸闷、头晕等等症状。泡澡也是，我建议这个泡澡的温度呢也不要太高，最好是不要超过42度，不要超过10分钟。
3: 好的，既然说到了泡脚、泡澡这些养生的方法，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啊三组嘉宾，有没有想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的？
6: 我们家长辈的例子，他们就是那种典型的自律养生派，他们每天都会给自己制定目标，要走完1万步。就算是他腰酸背痛，还有身体疲惫，都要坚持去完成。所以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像他们这种走路养生法，是不是会越走越健康呢？

0: 一万步就一定是符合每个人标准的吗？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勉强让自己坚持走一万步，即使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也去走，这样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长期的快速的走路呢，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处于一个持续兴奋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也会处于一个高负荷运转的状态。如果你有一些冠心病啊，或者是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就可能会有一些心绞痛或者是头晕啊之类的症状。那长期的行走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因人而异。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认为啊都是健康的标准，但这当中还暗藏很多的玄机啊。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这一系列的观点，综上所述，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水温过高，浸泡时间过长，会造成下肢血管扩张，加重心脏泵血负担，患有心肺基础疾病者极易引发心慌头晕，提升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风险，需严格管控沐浴泡脚的水温和时长，结束后不要立刻平卧，心脏病患要进一步缩短浸泡时长。
1: 从解读过度运动对于心脏的损伤，到真人实测心率变化，从辨析饮食养生的各类误区，再到纠正运动养病的错误习惯，今天我们通过层层探索探究，发现了很多我们引以为傲的生活习惯养生方式，看似积极健康，实则暗藏隐患。
3: 把握好饮食运动的分寸，才是守护心脏长久安稳的根本。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张韵。
4: 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的张韵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已经整整50年了。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近年来中青年突发心脏病的案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总觉得心脏病和猝死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风险早已经悄悄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了。首先，很多人都会担心普通健康人是否也会遭遇凶险的心脏性猝死呢？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的死亡人数高达460万人，其中55万人死于心脏性猝死，平均每58秒就发生一例心脏性猝死。20世纪8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得到公认。我们通常把已经明确有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放在预防的首位，并且提出明确的干预目标，比如说血压一定要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而对还不明确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呢，只进行定性干预。近年来，随着预防心血管病学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了4条战壕的预防方针。零级预防，在胚胎发育后就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健康人群出现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如3高。一级预防，在危险因素出现以后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已经有危险因素的人发生心血管病。二级预防呢，在出现心血管病，比如说心肌梗死啦、脑卒中啦，这时候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这些患者呢再次出现心血管病。三级预防呢，在出现脏器衰竭后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患者呢过早死亡。4层防护，层层衔接，覆盖整个过程。应当强调的是，心血管病的预防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长期工作，覆盖从幼年到老年的全部阶段。其中一级预防对大众来说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心血管病防控体系的关键。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健康睡眠和良好心态。危险因素的防控呢，包括控制血压、控制血脂、控制血糖和控制体重。在临床上，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患者，

坚持调整饮食规律运动半年后，不用增加药物剂量，三高的指标呢就平稳地回落了。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需要高额花费，却能收获长久的健康收益。所以我经常讲，不能把自己的健康寄托在别人身上，人人都要做自己的主治医师，自觉担负起预防心血管病的重任。一旦发生心脏骤停，留给我们的抢救时间呢只有短短的4分钟。我还记得我担任心内科总住院医生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每天值班24小时。有一天深夜突然接到心脏骤停的紧急呼叫，我抓起裤子就跑，边跑边穿，因为时间紧急，一旦错过这宝贵的4分钟，即使恢复了病人的心跳，他的脑组织也已经坏死了。那是一个妇产科的患者，病房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我立即进行有效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同时紧急调来心脏除颤器，连续2次心脏除颤以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经过一夜的积极治疗，早晨患者转危为安。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能使心脏骤停的患者起死回生，这是我们心脏病医生最大的自豪。在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当中，运动是大家最常接触也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式。那很多人好奇，坚持体育锻炼真的能够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吗？目前研究证明，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摄入热量太多或者体力活动匮乏所引起的。国内指南呢，把体育锻炼呢制定了3层的分级标准。第一，低危人群，小于50岁，没有三高，没有抽烟和早发心脑血管家族史，没有胸闷啊、晕厥啊、心悸，规律运动以后呢，没有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我们推荐可以自由地参加中等强度或高强度竞技运动，不需要提前做那种心肺的符合实验的检查。第二呢，中危人群，大于或等于50岁，或虽然小于50岁，但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久坐的习惯啊，计划开始呢进行呢高强度的运动，这些人群呢，我们推荐仅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想长跑，想做大重量的体力量的训练，必须先做心肺运动实验，因为这些病人呢已经具有危险因素了。第三种情况呢是高危和极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他已经确诊了冠心病了，已经有个心梗和放过支架啊，做过搭桥啊，有心衰啊，有心肌病啊，有恶性心直肠，既往产生过心脏骤停，不明原因的晕厥，这些是高危人群。我们推荐呢仅允许这些患者做低等强度到中等强度的活动，而且要全程呢建议做医学监护，严禁自行高强度的运动，严禁竞技运动。如果无视这些科学指南，会是什么结局呢？我举一个例子，在80年代，我的一位医学前辈患了广泛前臂心肌梗死，没有有效的再灌注治疗的手段。但这位前辈相信一个道理，他说生命在于运动。出院以后呢，他不顾我们心内科前辈的反对，每天早晨呢在学校操场上坚持长跑。那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改善了他的运动耐力，但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他猝死在我们学校的操场里。划分好风险等级以后，我们又该如何精确地把控锻炼的尺度呢？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因此呢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我们中国指南推荐应该平均每天呢至少进行60分钟的中等到超高强度的运动，有氧运动为主，增强肌肉和骨骼的运动，应该限制久坐时间，特别我们的青少年要限制他们的屏幕娱乐时间。对于成年人，所有的人呢都应该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每周呢应该进行2天以上的中等或高强度的主要肌群的肌肉强化运动，限制久坐。那对于老年人，应该运动多样化，以增强肌肉的功能，以防止老年的跌倒。老年人应该特别限制久坐时间，建议改为低强度的运动。行医50载，我深深体会，医学呢不只是针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更包含着对普通人日常健康的守护。一颗健康的心脏支撑我们奔波工作，陪伴家人，享受生活里平凡的美好。心血管疾病可防可

0: 可控，只要我们主动地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定期筛查，科学运动，就能够大幅度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早日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谢谢大家，我是张运医生。
1: 好，感谢张运院士的精彩分享，凭借数十年深耕心血管领域的研究与临床经验，为我们深度解读了心血管疾病发病现状、全周期心脏预防方案以及科学运动互信的标准，也让我们对于心血管风险、过度运动带来的伤害有了更加透彻的认知。
2: 接下来进入健康中国新环节。
3: 隐匿的遗传性心脏顽疾为何会成为猝死的隐形杀手？
4: 它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出现猝死。
3: 一个日常消菠萝的动作，如何推动心脏外科术式迭代突破？
4: 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
3: 是什么样的心脏手术告别传统大开胸，无需体外循环？
4: 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7: 心脏外科向来是临床医学极具挑战的领域，心脏之内血管盘根错节，血流压力瞬息万变，数中毫厘偏差都可能酿成致命后果。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作为一类遗传性心肌病，是一道世界性医学难题，全球患者超2000万，很多患者外表看似健康，心脏室间隔却已异常肥厚，堵塞血流通道，看似毫无征兆的身体为何会暗藏晕厥甚至猝死的风险？
8: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隐匿凶险，传统手术呢需要正中开胸，心脏停跳，对于身体损伤较大，部分高龄体弱的患者身体无法耐受，还有心肌碎屑脱落致使脑梗的致命风险，大量患者面临想治却难治的现实困境。今天我们来到了同济医院，一起来寻找破解之道。魏主任，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您啊，什么是这个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呢？
4: 它是一种最常见的遗传性的心脏病，主要表现有一块这个异常肥厚的心肌导致血流受阻，从而影响全身的供血。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室间隔，然后看在这张图上，这个室间隔是明显的一个增厚，这导致这个血流从这里过去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阻拦，也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 在严重的

0: 这种患者可以出现猝死，所以说它是青少年和运动员猝死的首要病因。全中国最少有300万这种患者。
1: 目前针对我们这个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0: 这个方法很多，药物的、介入的，还有手术的治疗。传统的叫做摸肉手术，就是时间隔心肌切除术。第一个，它是要开胸、体外循环、心脏停跳，这种是创伤相对比较大。第二，它这个视野比较局限，尽管切口很大，但视野不容易看得清楚。第三个就是说，很难界定它这个切除的这个深度，没有办法这个实时的评估。第四个比较难教，也比较难学，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开展这个手术，这个总体的量不多的，所以很多患者是得不到这个很好的治疗。
1: 那目前针对传统手术存在这些局限性，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技术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0: 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吧，我们就是发明了这种经心间不停跳的这个时间隔心肌切除术。
1: 魏主任还是挺好奇的，这个操作它究竟的原理是什么？
0: 我现在可以带您到实验室去实地去感受一下。
1: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就是刚刚您跟我介绍的这个心肌旋切术的操作工具？
0: 对，我们叫做心肌旋切器。你看这个肥厚的部位在这个地方
1: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0: 红色的
1: 是心脏的位置。
0: 对，我们把这个器械从心间放进去做切除。
1: 哦，
0: 这样的。
1: 那您这个灵感是来源于哪呢？
0: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果商他们在切这个菠萝的时候，它在旋转着，把那个菠萝芯子把它转进去以后，哎，我突然有灵感，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器械？这个是菠萝这个果芯，如果它相当于我们肥厚的心肌的话，我们必须做一个一边切一边收集心肌的这个装置。
1: 我面前现在是有两块菠萝，
0: 对，
1: 还有一个这个
0: 菠萝的，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心的部分，坚硬的部分，就跟我们用那个操作工具然后切下来的病灶是一样的。
0: 这只是一个灵感的来源，我们真实的这个场景的话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我们针固定了以后，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这样的话这个既能把这个肉把它切除掉，又防止了这个肉肌肉它脱落，是到全身或者是到脑袋，引起脑梗塞。它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用一个面包，假如这是一个肥厚的心肌的话，我放在这里哈。你看，我可以看到，这个我把针穿刺过去，然后我这个旋转，
1: 刀开始切掉这块。
0: 对，好，你看，切掉了这个一块面包。我们把它拿出来，看，这是一块完整的。
1: 它还没有任何的碎屑脱落。
0: 这个就是我们一块肥厚的这个心肌肥厚的部位。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反复多次把它整个切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是微创，它这个切口更小；第二呢，就是这个手术时间更短，它也不需要输血，病人恢复的又更快。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实时评估，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这是第四点呢，就是说它可以更好的教学。
1: 就是您在这条路上吧，有没有什么就是您觉得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0: 是，首先是看得见，就是我们一个钢制器械在心脏里面，在超声下面是有反光的，加上一个特制的这个防止超声尾影的这个涂层，使这个器械在心脏里面是它不对周围的结构发生这种反光，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话进去以免误伤其他结构。第二个叫抓得住，你看这个针的固定，把肌肉抓得住，以免我们切的过程中

0: 它可以反转。第三个就是切得下，这个刀的锐利度很强，它可以把这个纤维组织把它切断，这是器械研发过程的这个难题。这一系列的过程，包括这个术后如何去管理，如何去随访，这个过程都是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一步一步的摸索出来的。
1: 依托术中超声实时评估，心肌悬切技术能够反复校准，精准把控心肌切除范围，术中影像实现多岗位同步研判，手术效率与安全保障得到大幅提升。随着这项技术走向临床，越来越多的患者迎来了救治机会。
2: 我们这边有一个34岁的男病人，他从那个浙江过来的，他之前的就是有这个胸闷胸痛的症状有3年多的时间，吃那个贝特洛克吃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效果一直都不好。通过网上的这个信息啊，他们就查到我们这个在兰州这种微创的这种悬切手术，现在已经说一周了，我带您看一下吧。
3: 好的好的。
4: 当时就血压高，然后去医院看，心电图波段有问题，查了一下才说我的心脏有点肥厚，像传统的开胸开的伤口太大了，有点顾虑，所以说想找一个就是创伤小一点的。
1: 这项新技术告别了传统开胸的复杂流程，手术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也有效降低了手术创伤与各类并发症风险。目前该技术拥有国内外专利30余项，并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项研究成果，已有16个国家的30多位顶级专家前来学习交流。一项医工交叉的创新正在为全球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带来新的选择。
5: 在未来吧，您对于这项技术有哪些期许呢？
0: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这个器械，然后这个使它适合于更多复杂的这种患者。另外的话，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开展国际多中心的研究，获得更多的行政医学证据，这样的话使我们中国的原创这个技术能够造福更多全球的患者。
5: 相信呢这项技术呢能够造福更多的心血管的患者，能够让这些患者们呢能够早日的远离病痛，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生活当中。
6: 科技创新让复杂的心脏病诊疗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的高效，也让越来越多的患者享受到了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7: 愿前沿的医疗力量守护万家安康，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躯体放松，调节我们的呼吸，心神得到养护，同时来帮助调整心脏的稳态，舒缓紧绷状态的中医导引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8: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谢继鼎。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会导致我们的自主神经过度亢奋，从而引起失眠，导致心神失养，气机郁滞。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放松身心，调养气机。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合掌上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该动作通过拉伸脊柱调节呼吸，从而促进我们三焦的气机通畅，从而缓解我们的紧张焦虑。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立掌上撑，转合掌。好，深呼吸，吸气，缓缓呼出，吸气，呼气。好，两臂展开，缓缓下落，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拍打八虚。该动作是传统中医养生方法，八虚为气血汇聚之所，也是气血最容易郁滞之处，通过拍打八虚可以缓解气机郁滞，从而调节身心。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提右臂，拍打肘窝，1 2 3 4，2 2 3 4。好，换手，1 2 3 4，2 2 3 4。接着拍打腋窝，一臂上举，按于头后，拍打腋窝，1 2 3 4，2 2 3 4。下落，

0: 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下落，微微屈膝，拍打腹股沟，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接着弓身，拍打腘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起身收脚还原。
1: 从今天开始啊，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从饮食、睡眠各方面来关注身心的健康。
2: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甜岛赤子，家国万里。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

就是救了毛苏斯的经济，所以毛苏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 大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里求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0: 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you know,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啊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啊、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2: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For sup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a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2: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

0: 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啊、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啊、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Jive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爱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5: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3: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4: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他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

0: 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1: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2: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1: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3: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当一个狗头军师。
1: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 华盛顿无法

0: 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2: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3: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

0: 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2: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五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0: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的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 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

0: 非常大的差距。
1: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陆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0: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2: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两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0: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2: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个带弹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信息茧房，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

0: 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茧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1: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2: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3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化。

0: 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

0: 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
4: 从生产供应到运输

0: 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2: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3: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6: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5: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执大战，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7: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上午，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3: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5: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6: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4: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7: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4: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6: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4: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

0: 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2: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

0: 制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Yeah. He's Daniel Shadow. Yeah.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分48秒 KO 乌马尔那个比赛，尤其是那个瞬间，可能现在还是大家记忆犹新。就是那个到底是第一回合反复试探以后在场上，然后突然的。

0: 一拳，还是说其实在赛前已经演练过无数次的一个结果？
1: 我是对我自己绝对自信，但是我没有说我百分之百拿下。
0: 嗯，
1: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因为英队嘛，他们没有怎么输过，
0: 唯一英队一百多场
1: 比赛就是两负，而且他们第一负是10年前。
0: 嗯，
1: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全世界一直赢，他没有人能想到一个中国小伙在自己的主场去把他彻底终结。我是第一个 KO 英队的人。
0: 我看他们专业的提法叫什么下狗
1: 就是、
0: 对上狗是、
1: 就是他这个就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 underdog， 就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我是极度不被看好的人。其实我是这种，你越是不看好我，
0: 嗯，
1: 我就是越要证明给你看。
0: 嗯，那你想到过就是那么快的 KO 对手吗？
1: 嗯，我之前没想到，但是我第一回合打完我就知道了，我会终结他。
0: 为什么呀？
1: 嗯，因为高手之间一碰就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打一打，我就发现他这个技术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夸张，而且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我想那么大。最重要的他的体能我是很惊讶，因为他第一回合打完他就在那坐着喘。
0: 对，
1: 五回合呢，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二回合 KO 不了他，我第三回合肯定也 KO 他了，就终结他了。
0: 但是在我们就是观众看的，确实可能不如场上的选手你们那细微的那种变化的体会。
1: 是
0: 因为我们看第一回合还是很惊险的呀，包括你的那个眉骨。哦，这应该是刚刚拆线吧？
1: 刚刚拆线，十天，十天。
0: 对呀，伤还是很明显的，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们作为观众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他那个抱腿成功的时候，但还是很惊险的呀，对吧？
1: 惊险。其实我刚开始接到这场比赛是压力蛮大的，
0: 嗯，
1: 包括国外很多专业的人士都觉得我赢不了，因为他们也自己练，他们知道其实我这种站立打击选手，他们摔跤手是比较克我们的，
0: 嗯，
1: 因为把我们摔到地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再进行打击了。
0: 对，
1: 所以我就接到这场比赛，我就飞往格鲁吉亚去跟高加索的那帮人练摔跤。
0: 但是眉骨开裂的那一刻，哈，
1: 嗯，
0: 你会不会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弱点是不是也在被对方实时的这个掌握或者重点攻击？就那一刻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比赛的发挥？
1: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慌，我不可能去一直想我流血怎么办，我想的肯定是怎么去，跟他打这个战术、这个步伐、距离，我是专注这方面的，
0: 就仍然保持专注哈。那个、
1: 肯定的，对。以前我想比赛的时候，我告诉自己都是，我一定要赢，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中国所有人，就中国没有人打到这个高度，我想的是这儿。然后我的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他说你这样想，会让你比赛打更好吗？他只会给你压力。但是你没有想任何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完成，没有想我怎么去击败他这个过程，所以我现在80%-90%都是在想如何在比赛当中这个拳过来怎么办，摔跤怎么办，在地上怎么办，我想都是这些东西。
0: 这是心理训练师的作用，还是说因为你自己比如说年龄到28岁了，可能自然有这种沉淀？
1: 我有一些沉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你就要想，我现在出场时我是感觉什么样？我缠手的时候怎么样？我踩的笼子是什么样？我闻到血是什么样的？你我都想到了，所有东西我都想了一遍，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感觉，那这些事情我都想了无数次，我又发生一遍而已。
2: 我只想说三个字。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a decision. All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29-28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gar!
1: Sean! 因为一月份对奥马利的那场比赛，我看好像你赛后就是好像觉得对你信心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进入一个低谷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2: 我现在回想奥马利那场比赛，因为奥马利就是在我这个量级是他是最红的选手，每个人都想跟他打，所以我现在得到了这些机会，我想抓住。但就是恰恰相反，你越想抓住，你压力越大，你压力越大，你表现越不好。很明显的是，第二回合我赢，第三回合是他赢。就是最不清晰的就是第一回合，我觉得我赢了，但是裁判判给他了。
1: 这场比赛这个判罚的尺度也是大家争议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2: 对，
1: 那你本人对这种议论怎么看？
2: 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舞者吧。我如果没有明显的获胜，那裁判判谁，我其实我都接受，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不可能改变结果，重新再来，所以我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1: 哎，那这么说，一月份的这次失利反倒变成了一个转折点呢？我觉得
2: 就是转折点，就是完全的就是巨大的改变。很多人还在停留在我跟奥马利打那场比赛，而且包括我这场比赛，对手乌马尔也在说，说我跟奥马利打那场比赛打有多差，像个沙包一样。但是确实，我接受，我那场比赛就打得不好，我接受。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改变嘛，然后改变我整个打法，精简，然后以重击为主，节奏控制好。
1: 确实我觉得他有些时候那种失败反倒能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个改变，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比如说很难拿到最后的那样金腰带了，
2: 就觉得
1: 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2: 有啊，当然有。有过那么一瞬间，但我从来不会这种想法来干扰我，因为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了，我已经走了临门一脚了，我这个时候放弃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我这么多年卧薪尝胆就为了拿到冠军那一天，我不可能在门口了倒下。所以我跟奥马利打完，我在家里就待了一周，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如何去进步，如何去提高，我不可能会让这种失败就是阻挡我就停这儿了，我不可能就倒下了。我在想我如何去进步，我接受所有的建议，所有的批评，我要让自己突破瓶颈。
1: 我觉得你是有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的人，就这半年由败，而且是那么有争议的败，然后呢到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令人惊喜的胜，这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2: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理上面，就是看事情的本质变了。我是想着让自己全力以赴，以后少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我就够了，我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打拳的时候是开心的，你要找到那种开心的时候，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心流状态，是能让我就是那种极致的开心。
1: 我看你其实好像很小就来北京了，
2: 然后11、12吧。
1: 最早是先去那个武校是吧？少林寺武校。
2: 我刚开始我是9岁是去武校。我妈他们在北京工作。然后我这武校放假我就回来这边。然后后来我又不去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是在昌平区村里头。也都是这种小胡同。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看。看这个综合格斗 UFC， 因为那个中国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1: 对，
2: 然后就发现这个厉害呀！因为我练格斗，我的出发点我就是喜欢热爱，我就是喜欢，特别喜欢啊！
1: 就学武术学散打的时候就
2: 对，那个时候就喜欢，完全热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中国人去打，而且在世界舞台上 UFC 综合格斗也是最强，最就是在全世界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嘛，这个运动。

0: 没有中国人，我觉得我当时我想我能不能去参加这个，我如果能去参加这个，我就这梦想是参加这个。
1: 对，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UFC 的比赛，
0: 没有，
1: 所以你有武术散打的底子，对吧？
0: 对，武术散打，
1: 所以在练这个综合格斗实际上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基础的嘛。
0: 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小时候这个练武术就让我这个韧性很强。嗯，其实综合格斗很难打的。嗯，你要每一项都要练。但我这人有点不服输劲儿，我觉得我练我肯定想练出一点成绩，起码要不然你这儿也练练那儿也练练，练啥也不是，我可能就性格吧，我决定。嗯，
1: 你十几岁在北京，你开始说住昌平，那你要来市里这个训练的话，
0: 我每天从昌平那边先走半小时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半小时公交到地铁站，然后坐一小时地铁到那个
1: 北航那边。
0: 北航，我是基本上4个小时来回
1: 路上
0: 每天，然后中午他们回那休息出租房休息，我就在拳馆那个擂台上睡，
1: 是吗？
0: 休息，然后等他们来我继续练，然后晚上练完了再走路回，就是再回去，
1: 就来回这么
0: 来回四小时，
1: 路上四小时。
0: 然后这样我坚持了半年，我就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我营养训练，营养没有好休息。我说跟我妈说，我说我还是想在俱乐部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可能方便一点。然后后来就交每个月交个700-800吧，好像。嗯。住在北五道口那边啊，跟他们一起挤着住，里面有6-7-8个人，嗯，住在一块儿。我还有一段经历，就是以前跑过龙套，还有跑过3个月，
1: 就是给剧组跑龙套吗？
0: 对，各个剧组群众演员，就是
1: 群演可很辛苦，
0: 很辛苦。我拍过战争片儿，嗯，那种打仗、枪战那种，然后也拍过，那《功夫梦》，以前成龙演那个也跑过龙套，
1: 就是
0: 对，在五鲁迅中学。然后拍过很多，还有都市爱情剧，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围着鸟巢转转转，我就在那当观众坐一晚上。
1: 群演是好像街道戏，比如才一天100块钱，
0: 哪有啊？我那时候扣，到我们时候25-30，
1: 才25块钱啊，
0: 就是
1: 不过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不跟你说我在回来又上过初中嘛，嗯，后来我就辍学，我说我想去练，我妈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你别管我了，我就出去。去那个北影蹲活去了，我一分钱没有，我妈一分钱没给我出去待3个月，晚上没居无定所，你知道住哪儿？住那个桥洞子底下，然后住肯德基、麦当劳。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我现在想想，
1: 你可真是，
0: 我再想想，我想我说我妈当时也挺厉害呀。
1: 他，我觉得他一方面是放心，但是一方面也够心疼你的了。
0: 对对，
1: 对吧？
0: 但我那时候犟，我就是我说你。不让我去练武行，那我们别管，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想办法生活。然后我觉得那段经历也就是造就了我，就是这种坚韧的性格，能够适应任何的这种困难吧。
1: 我真没想到你这经历过这么的人生的这种漂泊，
0: 好多好多啊。
1: 一方面说明你是能吃苦的孩子，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是不安分的孩子。
0: 不安分就喜欢折腾，我觉得这人生就得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1: 但你这个折腾不是瞎折腾，其实你目标和热爱还是很明确。
0: 我觉得当时我在北京，就反正这些经历就是能够让我跟其他人不同，就是区分开来，因为我就体验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会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很多人他们就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人练格斗的，他们就直接进入这行业，就是没有经历过其他的一些苦难，比如说就体验生活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一遇到这种困难，他们其实就容易退缩。但是我就是从困难中长大的，但我也算个北漂吧，当时反正太难了。当时我一不是我难，是我感觉我身边人都每个人都很难，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放弃，就真的就是输了，只能说。
1: 其实有的人呢，可能只仅仅是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学会从苦难当中去汲取些什么东西。嗯，
0: 我是感觉我也是挺幸运的，苦难我也经历过，然后选择也是都是正确的，然后我身边的人都是 正能量都是支持我的，一直是鼓励着我。

0: 我得到今天，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他们。
1: 但是有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嘛，
0: 这句话总结其实非常非常好。很多人就说我有天赋嘛，嗯，我真的也不是有天赋，我就觉得你越努力，你这个对这个东西理解越深，你学东西越快，对，你就那你就越强嘛，越强你就再加点运气，你就成功了。嗯。

0: 就你个人身上这个走到 UFC 这条路呢，还是觉得非常艰辛的一条路，甚至呢有很强的这个草根性，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原因。但是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是不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这个路啊？
1: 其实我觉得我走到这儿了，我觉得没那么难。嗯，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强的这个人才储备，有很多综合格斗馆啊，在全国各地逐渐的开启，有很多的馆请了很多外籍的一些教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事情。包括现在李景亮亮哥，他也是半退役的状态去开启自己的俱乐部了。维丽姐这边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也在带动很多年轻的运动员，我觉得这都是对下一代运动员这个发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看现在就是包括像伟力啊、景亮，包括你的成功，应该还是带动了，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对 UFC 这项运动的这个关注。我看你社交媒体上就是经常就热度最高那个帖子是，宋亚东狂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已经
1: 报兴趣班了。对对，
0: 就是，
1: 对，尤其这次我赢得乌马尔，把他 KO 之后，我看很多人会发自己观看我比赛赢了之后的那个反应。大部分人都哭了，就喜极而泣吧，可以说。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我能看出来这个人都不会打，他我赢了之后，他在那疯狂打攻击，在那兴奋。我相信我这个胜利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给他们更多的希望。而且我那天也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名将，然后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哦，宋赢了比赛吗？”他就不敢相信我赢了这个乌马尔这个比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也觉得高加索或者达西坦这些选手是无敌的存在。然后他觉得我赢了，他就说我很有可能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如果我拿了冠军，会带动一批人就是逐渐的冒出来，就是成绩会越来越好。就是我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人这些鼓舞。很多年轻选手的鼓舞。
0: 综合格斗今年还进了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1: 对，
0: 是吧？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舞台。
1: 而且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亚运会是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办那种青少年的综合格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奖金都很高。我们那时候比赛给能打一场比赛的500-600都不够看病的，打完然后请朋友吃饭还得倒贴一点。但现在这些小孩打一场比赛奖金都几十万啊，那个都是15-16都能拿几十万。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其实对于 UFC 的这种商业性，现在确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哈，包括你参加直播带货，我看也有这个有一些网友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啊，
0: 就你自己本人就是怎么看？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我做这些会影响我的学员，但是我自己有心里有一把秤，因为我现在刚比完赛，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能尽可能做一些商务，然后去挣一些钱也好啊，去再次投入训练。因为我觉得我请的教练越多，请教练越好，陪练越好，我其实对我来说进步也快，所以我也需要一些资金去支持我训练。而且我就有个梦想，我就是不惜一些代价去完成我的梦想就可以了。我没有想我是要挣多少钱。

0: 买什么豪车豪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之前采访我就说，我说赢得比赛就是给我自己最大奖励，我那种开心是买什么都给不了的，而且我能让全国人民跟我一起开心，跟我一起哭，跟我一起笑，我这种是你人生中没有几次能够完成的东西，这个不比你给你多少钱开心。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大国风范中国圆，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3, 2, 1, and walk it, walk it, walk it. Woo!

0: 我看到就是这次比赛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出场音乐，
1: 啊，出场音乐
0: 也民工训音。
2: 他们说，就是这个人得有多有才，能想到把民工训音当成出场音乐。
0: 就那个音乐也是融化到中国人血脉里的东西，噔噔
2: 噔，对对对对对对，
0: 噔噔噔噔噔的。因为你的绰号就是这个猴子嘛，对吧？然后有一个叫功夫猴子，嗯啊，然后你用这个音乐，然后我看网友甚至说叫大圣归来，对吧？你自己肯定也看到了，你喜欢就是大家对你这样的一个评价叫大圣归来吗？
2: 可以啊，因为我从小为什么把《西游记》当主题曲，就是我那时候家里就电视就只能说到《西游记》那个台，嗯。每天只能看，每天放学回就是只有《西游记》。
0: 对，
2: 然后我就是也是百看不腻。我是觉得这个猴哥虽然是天生挺强的啊，谁也打不过他，但是也得经历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我是很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嗯，所以那个时候 USA 就问我你的出场曲是什么，你的绰号是什么？那我想的都是跟孙悟空有关的，这个。出场曲我就放了云工巡音，那个功夫猴子我就选择就当这个绰号。
0: 但是孙悟空呢历经了9981难，最后呢终于进了大雷音寺，也求得了真经，还成为了斗战胜佛。嗯，就你现在觉得自己离求得真经成为斗战胜佛还有多远？
2: 我觉得就算我取得金腰带也不算是完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等我真正的生涯结束了才是真的取得真经，就是取得这个金腰带我觉得可能只是开始，真正修成正果就是我退役了之后，所以所有一切就是归于平静了，就不再那么热血了，我觉得是可能就是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

0: 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十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1: 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亚德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亚德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再次向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发出警告，称不要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这一警告应该得到认真对待。萨雷亚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外，沙特其他机场和领空仍处于打击范围内。此外，他还表示沙特应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美国此前曾两次拒绝

0: 决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

0: 现，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1: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称，随着美国对伊朗战事的严荡，美国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美方向沙特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让战火远离自己的国土，将资源集中于经济转型、吸引投资和发展旅游业，但如今沙特重新陷入也门战事，这是多重战略误判叠加的结果。
2: 文章称，沙特的第一个失误是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彻底决裂后没能成功独自接盘。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曾共同支持也门政府一方，但两国对也门未来安排和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对象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合作关系破裂。之后，沙特没有顺利接管阿联酋原先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力量，导致这些武装力量陷入混乱，战场上的协调也受到影响。目前，沙特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协调当地盟友组织地面作战的责任。沙特的另一项误判是没有充分准备胡塞武装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CNN 在文章中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此前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但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后，双方脆弱停火进一步瓦解。今年七月，伊朗派民航客机送胡塞武装代表团赴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进行阻拦，胡塞武装随即宣布停火失效，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并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与管道。沙特不仅缺乏充分准备，还未能与盟友武装形成有效协调，导致战事不再局限于也门境内，沙特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面临直接威胁。沙特的第三项误判是对美国安全支持的依赖。沙特去年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但这次与胡塞武装开战后，美国拒绝了沙特王储的派兵请求，反而与胡塞武装在阿曼接触，试图维护美国自身与该组织之间的停火安排。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对沙特而言，也门战事的代价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受地区动荡影响，沙特原定举行的招商引资活动、电影节、体育赛事以及音乐活动等都面临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对沙特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进展，更是能否避免再次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口的战争。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二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0: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两名此前未被记入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两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 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 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乌加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10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 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 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 英国首相弗拉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 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

0: 觉得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神23乘组航天员朱阳助、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中国秋粮收获过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成多。
2: 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3: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2: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在山东惠民，农户正在抢收自家的玉米，玉米籽粒直收机来回穿梭，摘碎、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干净的玉米粒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转运车上，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4: 这个玉米粒收割机和普通收割机成本是一样的，卖玉米粒的人比较卖帮厨呢，一亩地多能卖150块左右，我这个100亩地啊，能多收入15000块钱。
2: 今年当地发挥现代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玉米籽粒直收一改过去摘碎、晾晒、脱粒的传统模式，实现高质高效推进秋收。目前当地玉米收获已超过90%。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5: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2: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0: 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也正在扰动全球。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期将会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农业生产？来看报道。
2: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华西秋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暖冬促进冬小麦和冬油菜发育生长及果树提前萌动，遇强降温易受冻，病虫害越冬技术偏高。明年春季厄尔尼诺开始衰减， 但影响

0: 响持续。黄淮海脉区警惕春夏连旱、倒春寒、灌浆期高温热害，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明年夏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水稻抽穗扬花期遇高温结实率下降，旱涝急转风险，玉米授粉期高温干旱复合胁迫。面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暖冬和未来形成的异常天气，专家介绍，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1: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0: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1: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补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2: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庞大。
3: 未来3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17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并增设失智照护专区，同时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为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未老实验室。未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余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位于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
4: 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形式下的老年人的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腿痛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在不停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3: 此外，未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
5: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中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

0: 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近日启动路面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四川段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自甬高速全长约110公里，其中四川段约57.1公里。建成通车后，川南渝西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将进一步完善，自贡到永川通行时间大幅缩短。11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金秋十月，帕米尔高原秋意渐浓，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合曼湿地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辽阔的金色草甸向远方绵延，牦牛分散在草滩上低头啃食牧草，远处雪山静静伫立，落日柔光漫过草滩，尽显高原秋日的苍茫辽阔。
1: 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天在位于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内，一名男子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到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死亡。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动物园当天关闭。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在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3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美国公民死于沙特机场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美国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红海战事规模和烈度会否进一步升级？另据以媒报道，美以领导人近期就在袭伊朗频繁沟通，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行动，但美媒爆料，美军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3天高强度打击方案。美国对伊行动的态度为何反复摇摆？美军3天打击方案重点瞄准伊朗哪些目标？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而此次佩泽西奇扬也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伊朗的提议背后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最新回应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此前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也曾作出表态。特朗普当时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袭击事件。同一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称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尚未做出决定。有美官员称，叙利亚军队参战可以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同时避免美国自身更深度卷入也门战事。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阿拉伯正积极寻求外部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英国、法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予以明确表态或采取行动。有观点认为，这场原本限于两国三方的局部冲突已出现外溢迹象，战事规模与烈度或进一步升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关于美国是否支援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拒绝，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正在评估可以考虑。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就是与有美国公民死于这个沙特机场袭击事件当中有关吗？
2: 其实自从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曾经几次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实际上是拒绝派兵。当然美国也派出了军事顾问近百名的军事顾问到沙特阿拉伯。那么从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可能加入，正在评估可能加入，我认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啊。我们要知道，在沙特和也门的这个冲突升级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沙特遭受攻击，美国无动于衷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愿意派兵，这个答应派军事顾问，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至少面子上的下来啊，这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呢，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特别还死了个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啊，美国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所谓可能加入。但是我认为啊，可能加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派兵啊，我认为美国派兵实际上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仍然不大。
0: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呢？
2: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再加上美国还有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胡塞这边、也门这边，

0: 把事情搞大，特别是曼德海峡野兽组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话，那美国这个面临这个局面就太糟糕了。所以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从这个派出顾问到这个可能加入在表态上有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只是体现了美国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压力升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派兵，我仍然认为美国派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嗯，那大辉老师是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美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那未来英国有没有可能也加入？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有美国人伤亡，事实上这对对美国发动伊朗战事缓解国内的反战情绪是有用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打击伊朗及其伊朗系武装因为他们这个发动了袭击。我们也知道2024年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从那个之后呢，事实上美国是有几种参战方式，第一种情报保障一直都存在，第二种后勤保障向你提供装备，第三是防空拦截弹我向你提供，另外每个爱国者的这个炮长顾问都是美国人第四就是海上封锁，对于涉及胡塞的一些干货船进行拦截检查扣押呀，这些美国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直接发起火力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你可以对伊朗施加压力，政治上经济上包括胡塞，但是你现在在11月3号马上即将来临中期选举，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战事对特朗普选战不利。英国呢2024年跟美国携手发动过联合空袭，后续呢又派出了加油机，其实沙特最不缺这个加油机，除了美国有世界最大的加油机战队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象征性派出了战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主战飞机大量的销往了沙特如果说这些战机后续迭代升级需要英国需要这个生意，所以象征性提出防御性的援助，也就是加油机。但是如果这个红海航路进一步被阻断，如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空威胁越来越大，进一步恶化，就像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如果美国率先军事直接介入，那么英国不排除像2024年一样跟美国一道对胡塞武装发动空中联合打击。
1: 那无论美国会不会直接派出军队，但是美国的威胁是发出了。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胡塞武装会做哪些应对呢？再加上我们知道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另外两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声明，您觉得这场红海战事会不会牵扯更多的力量下场呢？
0: 现在有扩大蔓延的这样一种趋势苗头。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实际上派兵直接去攻击胡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刚上台就干过这个事儿，打了50多天，最后无奈和胡塞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这一次其实也是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冲突开始之后双方就是美国和胡塞曾经在阿曼这个美国使馆进行过接触他们又重申了互不攻击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当然它有个麦加协议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他们去直接介入去攻击胡塞卷入这潭洪水可能性也很小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土耳其只是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当然提供军事装备也是土耳其的利益所在它的军火工业它需要沙特的市场。巴基斯坦呢派兵了但是巴基斯坦的兵呢是派到了沙特阿拉伯也驻了这个军机等等但是他并不往也门胡塞去派兵去。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空袭

0: 那它的力度肯定不如2025年美国和英国，那样联合对胡塞的攻击那个力度，所以它奈何不了胡塞。如果奈何胡塞呢，那只能是地面部队。那现在地面部队谁去呢？当然沙特是继续要地面部队去，帮他去干。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苗头，就是大家在探讨叙利亚会不会派兵。我们知道叙利亚啊，他这个萨拉夺取了政权之后啊，他本身他内部有大量的外国的这种那个极端的那种武装啊，他不能排除把这些人啊，他找一个出路搞到也门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能排除这个朱拉尼他有这个想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愿意推动啊，这是一个比较苗头。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叙利亚把这些人派到也门的话，未来的局势会更加混乱，可能于事无补。
1: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正在就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沟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梅伊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透露，梅伊尚未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3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报道称，美军3艘航母不久后将部署至中东，形成大规模兵力集结。《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始终态度犹豫。尽管伊朗近期加强了针对海湾地区油轮的袭击，美国军方的反应仍相对克制。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和以色列态度比较一致，一边是军事备战，一方面都是透露出选举之前不会再次袭击伊朗。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选举之后一定会发动攻击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军方高层呢一直在密切的接触，密切的磋商，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啊，因为是不是又要重新爆发战争。我对这一点呢我有3点看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两家都要选举，10月27号就2周之后以色列要大选，那么3周之后美国要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他们再升级冲突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基本没有第一。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打，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去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谓全面战争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那种全面战争。那么第三一点呢，那么既然没有全面战争，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升级冲突升级冲突，那就是说恢复了轰炸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恢复轰炸、升级冲突，其实美国也达不到目的我们知道，2月28号到4月8号有全面战争。7月份，美国曾经连续13天去空袭伊朗，力度一天比一天大。但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啊，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恐怕还得谈判妥协。
1: 那特朗普在再次袭击伊朗方面一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那您觉得除了中期选举这个

0: 时间节点之外，他还有哪些顾虑？
1: 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是美国面临的窘境。11月3号马上进行选举，如果你扩大战事的话，这是减分项。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啊，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有行动啊？嘴上喊停，但是手上准备并没有停。所谓三天集中打击方案，很明显，根据房间透露出的这些消息，他在做备战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打，现在还没有确定。比如说啊，房间不断放出美国啊，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锁定了它的港口，锁定了它的无人机生产厂、导弹生产厂、洞库，甚至能源基础设施啊、石油码头等等，不断把这些目标暴露出来，说一旦我爆发三天啊最高烈度的冲突的话，这些都成为我的打击目标。
0: 嗯，那五角大楼最新调整了这次对伊的一些伤亡的数字，现在损失的这个情况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接下来还能够放开手脚去袭击伊朗吗？
1: 到目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你靠几艘航母让一个中等地区强国屈服的那个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在伊朗战事上，美国试了又试啊，伊朗并没有屈服，但是问题是谈不拢，撤不走，怎么办啊？现在啊，你这个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胡塞被认为是伊朗系最重要的一支啊，美国可以借着这个事由，在中期选举之后扩大战争，甚至拉上以色列。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就像以往双方做的那样，联合不混合啊。我们知道，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对于长期的对伊朗中部、西部首都地区战略目标的识别比美国要更清楚。美国打击这些目标也要借鉴他的情报。另外啊，一般在对伊朗发动目标攻击的时候，伊朗中部、西部、北部往往由以色列来进行打击，而在波斯湾沿岸地区海上目标，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海军平台，这些由美国来打击啊。但是这些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启动。
0: 那9号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了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深多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了会晤。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构想的具体内容。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报道，这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该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伊朗总统首次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独联体峰会，而且带来了一个独联体加一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伊朗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3: 伊朗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呢，好像战争他也难以屈服伊朗，所以他现在改什么呢？改封锁。

0: 而且封锁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局面，在美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围堵的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北部的通道就成为它的生命线啊，也就是说通过里海啊，通过它北部陆路的口岸向俄罗斯啊向外，这个这条通道是它的生命线，所以伊朗明显的对俄罗斯的需求是明显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这个一面，伊朗总统之所以能破天荒的去出席这个独联体首脑理事会，那首先是俄罗斯普京邀请啊，普京为什么要邀请伊朗参加，显而易见普京也需要伊朗啊。我们知道伊朗呢，俄罗斯就是美国要想封锁成功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的作用是非常关键，所以美国是需要普京的，那么普京就借助伊朗啊来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双方是相互利用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当然他特别乐于见独联体加一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部的这个通道，包括土库曼的这陆上通道，包括里海的啊这个通向俄罗斯这些大的港口，都成为他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一拍即合。
1: 嗯，那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与佩泽西将会谈之后，普京还把佩泽西将带来关于伊朗的解决的方案与美国的这个解决方案构想，然后转达给特朗普。那为什么是由俄罗斯来转达呢？这份构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在独联体加一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是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了没有这个唐突感，特意搞了一个里海水位下降，这几个国家里海沿岸，因为伊朗是里海沿岸国家，搞了一个这样的会议，顺势将它带入独联体加一啊这个机制当中来。我们知道啊，在伊朗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时候，俄罗斯是责任方之一。当初的这个高浓缩铀运到俄罗斯进行了稀释啊，达到民用的品级之后啊，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当成核燃料进行销售。这一次，特朗普跟普京9号晚上通完话之后，这个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他说，俄罗斯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境内进行稀释处理的建议依然有效啊。同时他也说，佩泽西奇扬带过来的方案由普京总统向这个特朗普进行了转达。这个转达，我认为转达的内容无非是伊朗此前提出的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和以往14点解决方案的综合，但是这2点已经被否决了。现在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先开放，管理权属于伊朗。另外，在航道的划分问题上啊，希望这个跟阿曼首先达成一致，让美方能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在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呢，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给中国北方大部带去降雨降温。不过呢，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今天降温的重心呢是在华北，明天会转移到东北一带，大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达到4到10度。那么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而在东北一带呢会更冷一些，最高气温大都是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不过呢，这次冷空气影响的位置偏北，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依然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还会达到35度以上。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所以早晚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降水方面，今后一段时间整体来看呢，

0: 降水是仍然集中在华西一带，这里大部分地区今后7天的降水日数会达到5天，甚至是更多。尤其是在贵州、重庆的一些地方，今明2天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后期强降雨会逐渐的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小雨，11到18度；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合肥晴，15到26度；长沙晴，19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3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日内瓦晴，7到16度；维也纳晴，9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4度；开罗晴，18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纽约中雨转晴，15到23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6到24度。首尔小雨，17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阴转晴，28到36度。
1: 这个塔有多高啊？
2: 这个塔有200多米高，差不多60层楼高。
1: 这里总共有多少面镜子呢？
2: 总的有27000面镜子，整个占地面积有350个足球场那么大。
1: 为什么要重视光热发电？
3: 一座50兆瓦光热电站每年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600万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总量。

0: 这里太震撼了，这个塔有多高啊？
1: 这个塔有200多米高。
0: 200多米，
1: 差不多60层楼高。
0: 我现在望上去我都不敢肉眼直视它，因为特别特别亮。
1: 对。
0: 那这里总共有多少面镜子呢？
1: 总的有27000面镜子，整个占地面积有2.46平方公里，差不多35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个点上是国家第一批光电示范项目之一，也是在2018年底闭环发电的，整体收割也是唯一的一个。
2: 唯一一个。
1: 发电量达到了实际值，每年能够发1.46亿度电，差不多8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也差不多一个中小规模的县级城市吧。
0: 丁老师，我之前都是因为孩子的诗歌知道了德令哈。
3: 您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建光热电站呢？
1: 德令哈就是蒙古语当中的金色的世界的意思，表示这里的阳光非常好，金光灿灿的。哦，搞太阳能发电必须要有很好的阳光资源。
0: 那如今融入了科技的力量，造就了现在独一无二的德令哈。
1: 是。

0: 金老师，您第一次知道光热发电这个领域是什么时候？
1: 应该在2010年。
0: 2010年
1: 上半年。
0: 当时国外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光热发电？
1: 美国和西班牙呢是第一代的导流油尝试已经很普遍了。1982年，美国国家能源实验室建设第一个塔式光热试验电站，证明了聚光极热发电的可行性。当时并没有选择熔岩作为吸热和储热介质。2011年，西班牙建成了全球第一个商业化塔式熔岩光热电站。
0: 我们中国当时有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这个领域。
1: 没有，对。
0: 所以就是在国内这个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1: 是的，

0: 金老师，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规划七月发布，十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1: 嗯，是的。
0: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光热发电是不是大有可为？
1: 是的，到去年年底，光热发电已经并网的大概170万千瓦。按照这个十五规划，到2030年，光热发电要达到1500万千瓦，也就是说五年当中要增加9倍。
0: 快要到中午了，太阳越来越猛烈了。
1: 对，
0: 现在看这个塔顶会更亮，
1: 更亮了。
0: 嗯，而且我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光斑在像泡沫一样浮上去。
1: 对，它在自动矫正。现在每一个镜子在正常的跟踪情况下，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一些误差，它每隔几秒会做细微的姿态的调整。
0: 嗯，
1: 通过这样自动矫正以后呢，能够有更高的跟踪精度。
0: 所以这个光斑跟这个镜子调整也有关系。
1: 对，调整过程当中光斑就会照到上面去了。
0: 那我看这个镜子在快速转动，它现在变化的速度好快。
1: 是的，
0: 嗯，
1: 那现在就进入到了跟踪状态了。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纠正机制，因为现在太阳的位置发生变化了，
1: 每面镜子的姿态有点细微的差别。
0: 嗯，
1: 因为在这不动的镜子这个地方，它太阳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太阳角度不一样，必须我的姿态也不一样，
0: 嗯，
1: 才能够精确的反射上去。
0: 哦。
1: 那我们这个跨越式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的清洗车，它清洗的效率非常高，开过去就洗干净了。
0: 哦，那多久洗一次呢？这个镜子？
1: 我们总体上在青海、德林哈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空气不错的，
0: 嗯，
1: 1周清洗一次。
0: 那我看这个车里面其实还是有人。
1: 不需要的，我们开发的时候就是无人驾驶的。
0: 哦。
1: 那么现在的人呢，主要是维护用的，
0: 维护用
1: 加水、加柴油，哪里有什么这个问题？啊，哪里有什么需要维修，是要干这个用的。我们来的时候，这边是戈壁，几乎没有一棵草。那么经过这几年下来，这个草长得非常好。
0: 对，我这样放眼望去，其实每一面镜子下面都有很多株。
1: 这里呢是有这么一个基本的道理在里边的。
0: 嗯。
1: 变成一个晶场之后，大概60%的阳光都反射掉了。
0: 嗯，
1: 去发电了，所以它的地面的蒸发量下降了。
0: 嗯，
1: 清洗过程当中有水掉下来，增加了土壤湿度，就这么细微的变化就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有了重大的改观。
0: 这些都是自然生成，我们没有去种的。
1: 我们没有人工干预，人工干预你也干预不起啊，这么大一个场面你怎么种草，怎么浇水呢？
0: 哦，
1: 是吧？
0: 草长太长了怎么办？
1: 把它放羊。
0: 放羊？
1: 对，
0: 真的会让羊在里面吃吗？
1: 把这个草都吃掉，所以这个养羊是非常好的，
0: 还利于了这个畜牧业。
1: 对，
0: 金老师，我看这有一左一右两个大罐子，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左边是低温的熔岩储罐，290度的，右边是高温的熔岩储罐，560度的。低温的盐通过泵打到塔顶，吸收了太阳能，变成高温的熔岩，放到高温储罐，这样就完成了太阳光的吸收和储存。
0: 哦，
1: 然后根据需要，电网需要我发电了，能把高温的热能跟谁换热，得到高温高压的蒸汽，来推动汽轮机发电。
0: 最高的这个200米的塔，这个塔里面有什么呢？
1: 塔里面有一个高速电梯。还有低温熔岩、高温熔岩的上下管道。
0: 我们运用到的技术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对，因为国外不提供啊。啊，那我们是完全从零开始。美国做了这么一个试验，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这条路是行得通的。只要行得通的，我们只要埋头苦干，总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0: 您觉得当时难吗？
1: 那困难很多很多了。刚开始对我们来说控制那就

0: 就是一定要知道我的偏差有多少大，在哪里，然后再来做调整。从我们控制角度讲，叫做闭环反馈控制。
1: 什么是闭环反馈控制呢？
0: 就是系统把实际结果测回来，跟目标比，发现偏差，立刻调整指令，直到结果贴近目标。但是很遗憾，在这个领域没有办法闭环。

0: 就做不到有效的聚光。
1: 我看过一个比喻，就您说的在2公里外把这个镜子的光反射到塔顶，他说就相当于说是你用一个手电筒照射2公里外像硬币大小一个圈内，那就是
0: 差不多这个样子，
1: 非常非常精确。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跟踪精度要求的是1.4毫弧度。
1: 那我们怎么去攻克，怎么去实现？
0: 从技术角度讲，既然你不能闭环，我可以把每个环节都做得非常精密，就像早年的机械式的手表一样，还要考虑一个经济性的问题，怎么样能够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又不能实现闭环控制的情况下，我能实现高精度的跟踪。如果说你只是满足了精度要求，但是你的成本居高不下，那么最终是没有意义的。
1: 我相信您和您的团队一定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
0: 对，应该说我们盯着镜的跟踪花了一整年，我们之前在杭州还建了一个小的一个塔来模拟盯着镜的跟踪，弄个摄像头对了这个模拟的吸热器，看这个光斑有没有漂移，当时我们的要求是从早到晚这个光斑的漂移不能漂大于50公分。
1: 怎么去实现呢？
0: 镜子能够给别人调整姿态的，然后你要有计算机给它命令，叫它去调整时钟式的光斑能够固定不变，所以整个要大概试验装置来做过这个样的测试验证，如果达不到这里做调整，是这么一个过程。假如说你一个电站有10万面镜子，基本上每隔几秒镜子的姿态就要调整一下，因为太阳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啊。那我要把对于每一面镜子就这样的精度、纬度、海拔，这一面镜子要把太阳每个一秒钟的位置都算出来，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个巨量的天文计算。早年算力不行，计算能力不行，很有可能一个晚上你还没算出来第二天的太阳
1: 升起来了，
0: 甚至太阳下山了你还没算出来。当然现在很高兴的是，过去的20-30年计算机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算力的提高也很快，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难了。
1: 那团队总共有几个人？当时
0: 那时候人不多，那就20-30个人，有些还没毕业的啊，这里读书的研究生也有。对，他们说碰到困难那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很多搞研发的人一旦解决一个问题，那是很有成就感的，比多发奖金更有满足感啊。
1: 追日技术取得突破之后，接着您就带领团队来到了青海德令哈。
0: 是的，既要解决核心的追日的问题，也要把整个的流程要能够打通。主要的技术攻关还是在杭州做的，这里主要是为了验证工程的问题。花了3年时间，我们在这里建成了一个10兆瓦的一个示范电站，现在还在发电啊，两塔一机的。
1: 几几年建成的？
0: 2013年建成变压发电的。
2: 这也是国内首次商业化运营的光热电站。然后又花了3年，到2016年，我们熔岩储能也解决掉了。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差不多花了6-7年时间，把这个核心的技术全部解决掉了。到了2019年的年底，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所有的核心的技术问题、工程问题、运行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2022年，德令哈50兆瓦项目，成为全球首个发电量超越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
1: 从10兆瓦到50兆瓦，核心技术问题解决以后，剩下的事情就只是扩大规模了吧？
0: 规模扩大以后又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比如呢？
0: 我们50兆瓦变压发电以后，前3个月所有的熔岩泵都控制得很好，3个月之后震动就很大，卡死就不能工作了，
1: 就是它不输送了，不运作。
0: 对，你泵出毛病，当然整个工作不了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放大之后，我在工程化之后带来新的问题。每天损失几十万度电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找毛病，分析原因，一次一次，最终花了1年时间解决掉了。
1: 一年时间也很长，您也会紧张焦虑吗？
0: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很关键，但是我认为这还是一个工程的问题。

只要静下心来，这种一定是能解决的。就是这次的三百五十兆瓦从来没人做过，我相信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以前没有碰到过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凭我们这个强大的研发能力，碰到的任何的问题无非就是早一点解决和晚一点解决而已，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塔内了，完全看不到底。
2: 电梯现在通到163平台，就是163米。
0: 那我们现在上去了。
2: 现在我带你上去。
0: 好。那平时有没有见过景老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特别有能力嘛，因为这整个行业就是他带头起来的嘛。
0: 这么高，这下面是镂空的。
2: 对，在上面全是这样的。再往上面走，我们就得爬上去。
0: 好的，走吧。光是上了两层，就感觉越来越热了。
2: 对对对。这边就是我们的吸热瓶背部，就是你们每天从外面看到的吸热瓶特别亮的地方。哦，
0: 就是所有的镜子光都射到这里。
2: 对 对, 对，
0: 聚集在这个吸热瓶当中。
2: 对对，
0: 我们还居然能够从内部看到它。
2: 对，内部这个相当于就是它的固定结构，就是固定吸热瓶管道的结构。
0: 明白了。
2: 这个就是连接管，它是下来上去下来上去，就是逐级在加热。就从最开始的300度，它能加到最后面的565
0: 摄氏度。这大概是我能够离565度高温最近的一次了。那为什么我现在反而没觉得有那么热呢？
2: 因为我们这个管道吸热瓶背部都有隔热。
3: 它这是整个电站的大脑。
0: 这个图和这个图是干嘛用的呢？
3: 那是卫星云图。
0: 这个是可以看到云的这个变化。
3: 这是云的情况吗？
0: 当它监测到今天的天气云比较多的时候，它这个镜子的角度、镜子的方向就会发生偏移。
3: 应该说这个镜子的投入数量会做调整。比方说你一朵云飘过来了，在这个云影响进场之前，它吸热器表面的温度很高，有565度。但是如果说一朵云飘过来以后，你不做任何的处理，那么吸热器的温度很快就降到了200多度，不到300度了。那这个温度变化非常大，这么大的变化对吸热器的寿命是有严重影响的。
0: 对啊，那怎么办呢？
3: 那这个就要靠人工智能靠控制了。比方说我是聚焦了1000倍。那么它是有1000面镜子照到一个地方，那温度就很高了，是吧？那我怎么把温度有序的降下来？那我可以变成是800面镜子聚焦在一起，过个几分钟又变成600面，所以它温度是有序的、受控的降下来。
0: 这是完全自动的，不用人工去控制了。
3: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完全自动，跟传统的人工来操作部分典型多云天，它的收集的热量可以提高50%几了。
0: 所以这还是 AI 带给我们光热发电的一个助力。
3: 对，创新是无处不在，每一个细节都有创新提升的空间。
0: 然后才能真正做到这里写的绿色未来触手可及。现在是阴天的话，我们这个电站还发电吗？
3: 电站可以发电，因为储罐里面还有盐。
0: 所以这里还是在工作的。
3: 对。就相当于风电和光伏，如果说没有风没有光，它就发不了电。那我这里能量储存起来了，我把它

0: 可以顶上去，照样可以发电，满足用电的需求。
1: 这也是光热发电的一个优势所在。
0: 对，最大的一个优势吧。哦，
2: 在这儿远眺一下，感受还真的挺好的。甚至更高的山已经被云层给包裹了，
0: 对，背后就是祁连山了。
2: 祁连山，
0: 祁连山翻过去就是甘肃了，甘肃酒泉了。
2: 哦，嗯。金老师，这里实在太美了，感觉我自己坐在电脑的桌面壁纸里。
0: 今天可以说是白素山一年当中最为漂亮的季节。
2: 您平时会经常来这里是吗？
0: 我几乎每次到德令哈都有机会到白素山来，在江南见不到这么轮廓分明的山。
1: 金老师，休闲的时间去做点什么呢？
0: 我在这个杭州家有一片小的菜园地。哦，
1: 就在家门口。
0: 对，基本上可以提供自己家里所需要的绿色的蔬菜。哇，那么说我最愿意的是做个农民，整天跟这些土地打交道，既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也能够享受阳光。
1: 金老师，您平时爱种菜，那不工作的时候做的是绿色田园，工作的时候又做的是绿色能源，这冥冥之中是不是有这种联系？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这么一个大自然，所以对绿色的向往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绿色的田园还是绿色的能源，我认为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当然也是我这一辈子吧追求的一个目标之一。
1: 就还是对于自己小的时候的这种环境的一种眷恋。
0: 对，
1: 您之前也有提过说相比于理论您更适合做应用，是基于什么事情您得出了这样的认识？
0: 比方说原子弹，我们知道有的力变它能够释放大量的能量，因为这个是个理论的问题，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能不能造成原子弹那是个工程的问题。因为我的兴趣，从小的兴趣是解决工厂，我在工程当中的一些设计问题，我认为能解决任何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就是有一种成就感。
1: 2010年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对您来说，那一年其实已经做到了工业控制的领军人物了，是一个标杆行业里的。那么很多人会想说，我就留在舒适区了，为什么说您那个时候会想到要去做光热发电呢？
0: 那个时候呢，这个整个的自然环境，我觉得大气环境那个时候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啊，最近十多年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站在一个技术专家的角度，我也希望能为大气环境的改善做一份贡献。那个时候我了解到了光热，就是光热是既是一种低碳的电源，又是有利于风电光伏这些绿色电源消纳的一个绿色能源，但是它的整个技术难度非常高，投资的强度也很大。那么这些的这个特点反过来呢又特别适合我去做，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我是有比较优势的。
1: 您觉得是什么造就了您的优势？
0: 我学的是自动控制，我的系统观可能比一般的人更强一些，站在系统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有没有前途，未来有没有价值。站在整个电力系统的角度，我认为未来要实现碳中和一定需要这样的一种技术，另外一个综合集成的能力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掌握，包括材料这个 IoT 技术控制化工电力等等这么多的领域，过去的工作履历这些领域都有涉及。
1: 丁老师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
0: 小的时候我想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工程师。
1: 从大概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种下这个种子了？
0: 10岁左右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我特别好奇任何的东西，总想打开来看一看，了解了解到底他怎么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里也是有意见的，好好的一个钟被你弄坏了。
1: 那弄坏了

0: 那怎么办呢？再买一个。
1: 我计划点时间又把它装回去了，又好用了。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你的这个理解能力、动作能力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所以说父母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宽容的，您拆坏了东西也不会过于责怪你。
1: 就这样的话呢，也是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嘛，什么东西都该拆，是吧？
0: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能成为工程师了呢？
1: 首先要有梦想，能不能成为工程师这是以后的事情了，你没有资格上大学只能是个梦想。
0: 嗯，那您当时填了什么大学？
1: 浙大，我的高考分数清华北大随便选。那我一个同学比我低二十分照样上北大。
0: 嗯，
1: 因为我的这个高考的分数比浙大的，我还有别的同学考上浙大的啊，我们同个班有六个，比考上浙大的还高了五十分呢。
0: 要我的话毫不犹豫选清华北大呀。
1: 因为他这个校长是钱三强，那就是和物理学的非常有名的三强之一，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学校肯定很好了。
0: 所以说钱三强教授也是您的偶像是吗？
1: 可以说他是我为什么选择浙大的一个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当然后来也很遗憾，我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调走了。
0: 他作为一个偶像也一直在激励着您。
1: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教育，钱三强、钱伟长跟钱学森三钱啊，为中国的国家能够站立起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了大国重器，有导弹，有了原子弹，还怕什么？中国就是个大国了。
0: 那小时候的这个梦想一直延续至今，您觉得现在算实现了梦想吗？
1: 应该基本实现了吧。
0: 甚至超出了。
1: 应该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成两件事情，那我认为那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啊。
2: 太高了这个向日葵，这样连片望去只看到天空了。现在阴天的时候向日葵都是耷拉着脑袋，也没冲着太阳。
1: 是它向日葵嘛，有阳光的时候它就抬起头来了，晒到太阳。
2: 它的工作原理其实跟我们的电站的工作原理完全一致。
1: 对啊，比方说今天是阴天，向日葵就耷拉下来了。
2: 嗯，
1: 它可以防止雨水进去。
2: 哦，
1: 啊，我们镜子也一样，今天阴天镜子就竖起来了，防止灰尘接到镜面影响它的反射力。这是大自然的恩赐，我们是科技的极致。
2: 都呈现出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1: 是，都是向着阳光，追着阳光。
2: 您是追光者，追光人。
1: 我们有一群追光人。时代追梦人，向心向未来。无论是打破工业控制垄断，还是深耕光热发电，我很庆幸生在一个给予机会的时代，让平凡人也能够凭实干、凭初心奔赴理想、成就价值。个人梦想的实现终究是时代与国家赋予的底气。真正的热爱都是历经抉择、看清艰难后依然愿意长期的坚守。

这首流传至今的民谣，正是重庆市荣昌区在明清时期烧窑制陶盛景的写照。70年代初，20出头的罗天锡便在这里设计出了一匹奔腾的荣昌陶马，其造型生动，黑又光亮，栩栩如生，一下就被外商看中。

0: 第一笔订单竟多达1000件，并且连续畅销了近20年。这使得荣昌陶器厂从生产普通的日用陶器，一跃成为能够生产中高档工艺品的生产厂家。陶器成为了重庆荣昌的一张名片。荣昌陶始于汉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这离不开鸭绿山脉中一条储量巨大的陶土矿带。
1: 这一片就是红泥原料，它是侏罗纪的粘土岩，它的这个可塑性好，烧结的性能也很好，老百姓都晓得用这种泥土烧出来的陶器，放茶放食物隔夜不馊。
0: 1965年，17岁的罗天锡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进入荣昌安福陶器厂当学徒工。活泼好动的罗天锡很喜欢玩泥巴，他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的铸浆工作，还坚持去给制陶师傅打下手，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年。
1: 当时就是出来玩的，过后我就逐渐逐渐地跑到这个每一个工序去看他们是怎样形成的，我非常迅速地就把各道工序的情况掌握了。我就拿这些泥就做了一下变形的老虎、小鹿啊、小猫啊、小狗啊，好就放到了板板上、架子上。
0: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生性好琢磨的罗天锡就能用泥巴捏出各种活灵活现的小动物，这也许和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
1: 我的父亲在川东一带的相关摄影师这一头他是很有名的，我们从小就在这个黑白灰头长大的，耳濡目染，我们对这个光啊、形啊、影啊，对这个很有感觉。
0: 罗天锡迷上了陶器的设计与制作，每天都在不断创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岁的罗天锡迎来了他陶器之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天，罗天锡偷偷塞了几件自己捏的小动物进窑烧制，没想到这些小动物却失踪了。
1: 我就到处找，就没找到去。有一个库房售后打包的人说，我们在这打包广州交易会的新产品，我当时想着了，肯定把我的东西收起走了。完了，这回这个款可能是要罚定了，我就来算。如果领导发现了，5块钱一件，我当时是30块钱一个月呀。那么6件产品就把这一个月就搞完了。
0: 接连好多天，罗天锡都提心吊胆。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厂领导要找他，这让他更加紧张了。
1: 我就跑到他办公室去，站那里手都不晓得怎么放。你这个喜欢做这些东西的，明天不要接着倒浆了，你这个走那个纪念组前上班，看你出来的好多，喊你天天做。我当时脑壳都懵了。
0: 原来罗天锡私自烧制的手工小动物陶器引起了外商的兴趣，要求按圣诞树上的装饰品来制作，没想到罗天锡的兴趣爱好反而变成了大量订单。就这样，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技研组，成为一名荣昌陶的设计师。

0: 那个时候呢，又没得加班费，没得那些的，他就肯装点那些。晚上什么玩意都在干，在安乐上嘛，他设计了上千件不同样的作品嘛。
1: 罗天熙的艺术天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得到了发挥，而想要在制陶之路上有长远的发展，还需要有更为专业的指导。真正帮助罗天熙迈入专业制陶领域的，是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对这个小伙子的才华很是欣赏。
2: 各地老师带学生到我们厂头来，每次来实习，我又喜欢，我都很乐意来了，就是去把天熙喊起来跟到我们一路。过后的有些学生的这个培训，老师干脆就喊我去参加培训。在这个时候，我学了很多东西。
1: 罗天熙先后得到了四川美术学院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导，他开始学习西方雕塑的技巧，从此在陶器造型和装饰方面的技艺得到进一步提高。罗天熙试着将雕塑的技巧运用到荣昌陶器的设计中去。
2: 我们附近有一个煤矿，哦，那里拖马成群了，他们去买煤炭就把马拴到那个地方，我就去画，我对他的这个结构，我对他这个奔腾应该强调哪个部位，我是相当熟悉的。
1: 通过长期的观察，罗天熙设计出的马简练生动，极富动感。
2: 烧好过后，我那几个马就摆到厂头那个陈列室里头，香港的两家外商，这个厂头来订货，就看到了。你说这个马你们能不能够出口？这个领头一听，就跑起来问我，那个马是你说的？我讲啊，这个要订货，生产你要负责哦。当时我们的很大一个罐罐才卖2块多，这么一个小马就卖了2块多。
0: 他那个马儿设计出来的，也就是。前前后后生产了18、19年了，生产量来说的话，起码都把上100万斤。
2: 我这一天呢，就在那些那个马生产车间头去转。结果这些人不喊罗天熙了，就喊罗马尔。
1: 罗天熙开创的荣昌陶器马的造型，寓意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抒发了积极奋发的时代精神。罗天熙从此远近闻名，成为荣昌陶器的代表性人物。龙凤造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经典题材。作为设计者的罗天熙也曾在龙形陶器上有所创新。
2: 我发现龙的形状有很多变化，各朝代都有变化，有重形的时期，也有重义的时期。但是这个品首先要选好，因为你要盘龙，我就选择了这个算形品。
1: 罗天熙使用了荣昌陶器中的传统技艺纯手工成型法，并且将多种色彩的装饰技法运用到盘龙瓶的创作中。盘龙瓶的主体为传统瓶形，龙形为全手工捏塑，瓶与龙结合处理浑然一体。龙形的头、身、足皆依动态而定，整体雄健，具有一种力量美。
2: 黑釉做底，然后绿釉和朱砂红釉来上龙，那个两个色彩的对比一看，它提点出来了。
1: 从事陶艺制作50多年来，罗天熙一直潜心研究，设计制作出了大批的精品，先后有

0: 80余件次作品到英、美、法、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展出。
1: 要根据你这个设计图，线条一定要注，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均匀，线条不均匀就不好。
0: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罗天锡，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荣昌陶器的接班人上。
1: 好，好，对的，对。
0: 他的徒弟关玉倩，就是在海外学习雕塑相关专业后，回到家乡荣昌，从事荣昌陶的制作。
2: 我小时候觉得那个马德克的线条刻得特别好，我都要去摸一摸，经常去玩它。后来当我从事这一行，拜罗老师为师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那个马的设计就是罗老师。
0: 吕玉成从2005年拜罗天锡为师，
1: 还有啦，高度不够。
0: 在他眼中，罗天锡是一位严厉的老师。
1: 从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拉上来的时候，这里
3: 一次做雕塑处理的不是很恰当，年轻嘛就有点懒嘛，现在哎勉勉强强可以。但罗老师那次就很严厉的骂我，他说做事一定要做到年轻，尽量把每一件作品做好。达到你自己认为完美的时候，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0: 荣昌陶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法割舍的记忆，它既能登上大雅之堂，又存在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之中。一代代荣昌陶器工匠用泥与火坚守着这份热爱。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

0: 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3: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3: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3: 好，
2: 谢谢。
4: 是宝玉吗？
0: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5: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0: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6: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2: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剧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7: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越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

0: 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1: 对，
0: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1: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1: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2: 我们都是红楼迷，
1: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2: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1: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尽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0: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可能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1: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由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 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

0: 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1: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0: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1: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0: 偏执，
1: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0: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1: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0: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1: 他赢。
0: 为什么他能赢？
1: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0: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0: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1: 可以。真的。
0: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1: 谢谢谢谢。
3: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4: 你管我呢？
5: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4: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3: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4: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3: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6: 花落人亡，
0: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山，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7: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0: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8: 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2: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0: 那你怎么理解？
2: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

0: 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1: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2: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3: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4: 宝姐姐，
3: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4: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3: 莫失莫忘，
2: 莫失莫忘，
3: 仙寿恒昌。
2: 仙寿恒昌，
4: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2: 芳龄永继，哎，
4: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3: 真是一对了，
2: 倒真是一对了。
4: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份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

0: 要做这种处理呢？
1: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她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她能看到雪姬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她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她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它放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0: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她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3: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2: 嗯，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啊，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

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1: 对，
0: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2: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再见，
0: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2: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3: 这个妹妹
1: 又见到了，
2: 就是她又回来了。
4: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3: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4: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5: 是。
3: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时，些许认得几个字。
3: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3: 这可巧了，也有个玉。
1: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1: 什么
2: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没个盖头的抽泣，这么不想嫁吗？你有些愣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1: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了？
2: 我当时很好笑，
7: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1: 肯定出戏了吧？
0: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2: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1: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地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8: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他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他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他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

0: 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3: 你说好不好？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3: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1: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4: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且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

0: 了，有依据了。
1: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0: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2: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0: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3: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赌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4: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0: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
0: 谢谢刘老师，谢谢。
6: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4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1: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0: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1: 情绪。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 就是像亮布灵布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

0: 边缝上去的
1: 啊、哦，我都没有看到
0: 手缝上去。
1: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0: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嗯、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1: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嗯、您的心里是一
0: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歌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是老祖宗，
0: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嗯，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1: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0: 对，
1: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0: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也立体。
1: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0: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1: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0: 嗯、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对，
0: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哦、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1: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0: 对，
1: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0: 谢谢。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七十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3: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4: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3: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1: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0: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1: 嗯，
0: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看，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1: 叫人物名。
0: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

0: 物关系，
1: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0: 对，
1: 就像在园子里。
0: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0: 对，
1: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0: 对，
1: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嗯，我们来看一看哈。
0: 好的，嗯。
2: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3: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4: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塌了。
2: 就是，
3: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5: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3: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5: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0: 你们小心了，
3: 这个姥姥
6: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是老太太的福气哟。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

0: 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0: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0: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2: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3: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4: 对，
3: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2: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大剑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3: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3: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0: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日

0: 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2: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3: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4: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5: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那些你以为的护心好习惯，也许暗藏危险。中国工程院张运院士解读其中危机。
1: 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每个群体呢都有适配自己的运动标准。
0: 运动本是健康习惯，为什么也会造成心脏损伤？
2: 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
0: 养生方式五花八门，哪些你以为的好习惯正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心机？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护心有度，过犹不及。
3: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4: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3: 咱们今天啊，得轻点事儿。你看，那边灯是暗着的，几位都睡着了，你们都打呼噜了，哎，闹钟响了哈，你看，这醒来之后状态不一样，
4: 该起床了啊，
3: 你看，有支着身的，有撑着头的，起猛了的感觉有没有点共鸣？
4: 这个有点共鸣啊，很多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说啊，我们中医讲究睡子午觉，但是中午趴着休息的时候啊，猛一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是两眼发黑的症状，
3: 对，
4: 估计就是那样的，
3: 猛起毁身心啊。那所以这些呢，在生活当中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之大。关于这个话题，哎，今天我们要拨开迷雾见真章。首先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今天一定要请出我们的权威嘉宾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帆，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帆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适度运动护心脏，盲目硬扛毁健康，科学运动才是长久养生之道。
0: 好，欢迎张医生。刚才张医生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儿，要科学运动才能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闻存真时间。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天之际在于晨，坚持起床多运动是个护心的好习惯。
0: 看到传言啊，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判断方式，三组嘉宾每张桌上有两盏灯，如果您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的或者是正确的话，点亮绿灯，如果您不赞同或认为它不靠谱的话，点亮红灯。大家思考一下哈，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认为这是对的。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的空气十分清新，如果能够坚持每天早起锻炼，我相信不仅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加强，也能使我们活力满满。
4: 我们不认同这个观点，像我们这种加班族就算起得来身上也没有力气，个人认为充足的睡眠比强撑的起来运动能让人更有精神。
5: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不少自律的人呢，每天都坚持5-6点起床出去运动或者是其他锻炼。

0: 要常年坚持呢，能够减少生病，而且啊，早起多运动能够提神，有益于身心，所以我们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1: 想听一下张医生您专业的见解怎么看？
2: 首先我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身体呢，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大量的水分会通过我们的呼吸、皮肤流失出去，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缺水的状态，血液的粘稠度非常的高，很容易阻塞血管。另外呢，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交替过程，交感神经让我们更加兴奋，别说做剧烈运动了，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拉伸呢，都可能会使血压、心跳进一步的上升。我们原本认为自律，平时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一丝不苟，身体状况要比正常人要强很多。但是呢，很多调查的研究啊和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很多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包括体内的易损斑块、先天性的冠脉的畸形，还有肥厚型心肌病等等。那这类病人呢，平时表现不出来有任何的症状，在剧烈运动的过程中，血流啊会强力的冲击血管，造成这个血管内的斑块破裂，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堵住血管，就有可能会引起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急性的心梗等等，造成心源性的猝死。
3: 前面张医生跟我们聊的是一些剧烈的运动会出现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那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同样会导致这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呢？张医生，
2: 第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严重的睡眠不足，这样会让我们心脏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结果就会造成很多心律失常的发生。第二个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群，常见的大喜大悲啊，长期的焦虑啊，也会引起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啊和肾上腺素等等突然升高，血压和心率突然之间的增长，本身有一些隐匿性的斑块就会出现破裂、长血栓，这样也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第三个呢，长期的暴饮暴食和大量酗酒的人，一次性的身体摄入大量的高脂饮食呢，是会使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循环的负荷的急剧增加，本身酒精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会使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心脏电传导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发生。最后呢，就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办公族长期的不运动，突然心血来潮做一个高强度的运动，那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长时间的已经适应了这种低负荷的运转状态，突然给他一个运动强度，会直接刺激心脏负荷的增加，造成心跳血压的剧烈波动。
3: 好的，刚才张医生呢，通过无论是睡眠还是运动强度还是饮食啊，给我们厘清了一下，那不同程度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让张医生通过 AR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我们看见眼前这幅 AR 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运动模式下我们心脏和血管的变化情况。首先在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下，我们的心跳是处于一个缓慢的输出状态，心跳也是均匀的上升，全身的血管匀速的扩张，这个时候心脏并没有承受额外的阻力。长期从事这类轻松的运动会提高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有益于身心的。再看下边这组画面，显示了是高强度模式下我们心脏血管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脏长期处于一个剧烈搏动的状态，心跳也是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对血管壁进行了一个长时间剧烈的冲击。如果身体有隐匿性的易损斑块，有肥厚型心肌病，有先天性的冠脉畸形，就极有可能引起冠脉内膜

0: 血管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形成恶性的心律失常，最终导致心源性猝死。如果持续的增加高强度的训练，还会使我们的心肌纤维化，心腔的扩大，引起心脏结构的变化。
1: 那究竟饮食和运动会给我们的心脏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康康来一起看一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结合权威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研究显示，中国超过42%的心血管死亡病例可归因于不合理膳食。很多人盲目极端控食，过度自律养生，看似健康，实际上却在持续损伤血管，扰乱心肌代谢，悄悄埋下猝死隐患。全国仅有15.8%的成年人能够达到科学标准运动量，大众运动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要么长期久坐不动，要么盲目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超负荷，透支身体。中国每年约有54.4万例心源性猝死，其中22%的猝死诱因与盲目超负荷运动有关。更值得警惕的是，83%的运动猝死者体内都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灶，过度运动、错误运动可能直接成为致命的导火索。长期进行高强度、透支式运动以及极端自律的错误养生方式，会显著增加心肌劳损和心律失常的风险。真正的护心真理只有一句：饮食不极端，运动不硬扛，有度养生才是守护心脏的第一道防线。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组互动啊，现场展示一下不同的运动程度、剧烈程度对于我们的心脏变化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健康中国小小健身房开始营业啊！今天营业之前啊，我们要做一个测试，每一组嘉宾派了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中央。此时此刻呢，他们已经戴上了专业的心率手环，来测一下他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第一组嘉宾，平时你的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4: 会定期的做运动，比如说晨跑或者晚跑，在健身房也会锻炼。
5: 老加班熬夜，然后平时也运动也比较少，
6: 做一些适度的、轻度的一些运动，比如拉伸或者是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这种运动。
3: 那现场来展示一下您的运动方式，然后我们待会儿在运动的过程中看看它的心率变化。

0: 刚才三位都通过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测他们各自的心率啊，而且生活作息不太一样，您给大家做个点评吧。
1: 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组的这个男士静息的心率其实还可以，说明你的身体本身还是有这样一个运动基础的，但是没有热身以后你做了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个心率突然之间就飙升上去了，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本人有这样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并没有发现，包括一些血管内的易损斑块，那么这个飙升的心率会对这些斑块进行巨大的冲击，一旦斑块破裂就会造成血栓的发生，还是建议在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让心率缓慢上升以后再做强度相对大一点的运动。同时呢，我们看你的这个心率在休息之后呢也没有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肌肉的损伤了，这可能也跟你常年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尽量还是对高强度的运动做一些控制，不要太过于频繁。
0: 对，而且热身特别关键，
1: 热身是最关键的。第二组的这位女士呢，是我们很多上班族啊，
2: 久坐不动，
1: 对，一个缩影。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没有时间去运动。
0: 对，
1: 突然之间有一天心血来潮去运动了，你会发现，我轻微的一运动，心率就上去了。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恢复的心率情况也不是特别的满意。这类人群呢，长期久坐不动，他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其实就已经变弱了，他的静息心率本身就比别人快，那么心脏就从一个

0: 休息的状态的时候呢，那就比别人做工要多，就要累。
1: 好，我们来第三组嘉宾，
0: 平时的生活是非常规律的，也选择了中小强度的一个锻炼方式，充分的认识到要有热身的这样一个环节，心率会有一个缓慢的递增，既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也有利于我们心肺功能的提升，还能降低我们平时工作中的压力。
1: 比如说我运动了之后控制在123左右，那运动完以后我要看到静息是回到我之前的数据是比较好，还是说回到一定的数据就够了？
0: 高强度运动完以后呢，短暂的休息大概2分钟左右，心率能降到100次以下就是合格的。如果能降到你本身的基础心率的状态就更好了。
1: 运动完了还要持续关注我们心率的变化。
0: 是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静息心率、运动区间心率和恢复之后的心率，是不是有个大概的区间给大家参考一下？
0: 我有一个大概的公式，180减去个人的年龄，就约等于你需要控制的这个心率范围。那举个例子，30岁的人，那就要控制在150以下。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爱锻炼爱晨练的叔叔阿姨，看到这块张医生提醒大家了啊，随着您年龄啊不断的上涨，不要再挑战心脏的极限。
0: 就像咱们中医号脉一样，我们西医也号脉，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心率手环的话，也能知道自己的心率范围，从而判断一下自己的心率是快了慢了，甚至都可以发现你心率中有一些心律失常。我们的这个桡动脉呢，就是我们要号脉的地方，我们手摸的话可以感到这个位置有一个搏动，每搏动一次我们就数一次，那如果超过100次的话肯定是心跳过速了。你除了能够通过把脉摸到自己的心率的快慢，你还能感受到一些常见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的早搏，心跳的过程中在匀速跳动的过程中呢，突然之间漏一拍，或者是突然之间加速一拍，这个时候我们在摸脉搏的过程中突然之间多一拍，这就是早搏。还有的一个常见的心律失常，老年人也很常见，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心律失常了，我们称为房颤，就是心房的颤动。这种心房的颤动呢，表现出来的脉搏呢就是极度的不规律，快慢交替非常的紊乱，所以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种节律的话，建议去医院拉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啊，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决定你要不要治疗。
1: 所以啊，我们说久坐不动是存雷，剧烈运动呢又是踩雷，本身这两者就很可怕。如果说您不科学合理的运动健康生活的话，可能风险会叠加。再加上刚才啊，张医生说了，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自己的这个脉搏的跳动啊。
0: 是的，
1: 啊，运动之前啊要热身等等。好，所以说啊，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特别早起运动，要一个适度、渐进、舒缓的方式来唤醒我们的身体，这样可能更加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刚才第一个传言要屏蔽。
2: 清晨血液粘稠度偏高是心脑血管事件高发时段，普通人应避开清晨高强度运动，长期超负荷晨练会加重心脏负担，存在心肌损伤甚至猝死风险。晨练没有统一标准，需结合自身状态、睡眠及心脏耐受度开展适当训练，只宜做晨间低强度舒缓活动，高危熬夜人群切勿仓促晨练，心慌胸闷应立刻停止。
1: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3: 感冒后适量的运动有利于提高免疫力。
1: 来，现场三组嘉宾，3、2、1请亮灯。
4: 你像我感冒之后，我会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慢走呀，简单的拉伸、八段锦。每次练完之后，我感觉身体会轻快不少，鼻塞、乏力这些症状也都有所缓解。所以我们是相信的，就是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身体更快的恢复，增强免疫力。
5: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人的身体它在感冒以后状态就会变得很差，就算是运动的话也会没有力气，更别说是提高免疫力了。
1: 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来，张医生。
0: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感冒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战斗，我们的免疫系统要和感冒病毒搏斗，那这个时候

0: 候是需要大量的能量供给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么能量就会分流给运动系统，造成了免疫系统的能量不足，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打不赢这场战争。更有甚者呢，有可能病毒呢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引起心肌炎。轻度的心肌炎可能是胸闷、心慌等等症状，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加以运动，我们的心脏会承受更加重的负荷，这就像是让一个打断腿的人去跑马拉松，可想而知，心脏就可能会由轻度的心肌炎发展成爆发性心肌炎，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致命。
1: 所以感冒等大病初愈的人都不能马上剧烈运动，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有一个自我适应的过程，如果运动的太猛烈，可能并不是康复，而是在毁坏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也应该屏蔽。
2: 感冒状态下，免疫系统需要消耗能量对抗病原体，运动会分流体能，延缓病程恢复，病毒存在侵袭心肌的可能，可诱发病毒性心肌炎，重症可危及生命。感冒发热阶段优先静养，待症状完全消退再逐步恢复运动。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脂肪过多会损伤心脏，减脂能有效地保护心脏。
1: 这个好像是有点关系，因为我记得每次咱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这个血管当中的血脂含量的检测啊。一般同事说了，如果我血脂浓度高的话，肯定对于心血管来说
3: 都会有
1: 是有一定影响。来看一下场上三组嘉宾他们怎么看。三二一，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平常我也有在做这种减脂的健身，而且的话身边的朋友们也会说你的这个体脂越低的话，心脏的负荷会更小，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5: 我体检血脂偏高，我就想着通过减脂呢来保护我的血管，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心脏，我是这样认为的。
6: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减脂不能过于的盲目，过度的减重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
1: 好，听上去好像都有所见解。
4: 嗯，
1: 我们还是依然请出张医生来做一个权威的解读，这个减脂和身心健康到底什么样的关系？
0: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脂肪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两种，内脏脂肪过多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那么皮下脂肪往往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冲击，也能够对温度进行一个调节。如果说是为了心血管健康去减脂，我建议还是在减脂前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血脂水平，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反映了我们这个血脂是否真的是危害到我们的健康了。如果单纯是为了美观去做减脂，那就是另一回事儿。过量的减脂是更不可取的，在节食的过程中身体的能量是会减少的，就会造成我们心脏本身得到的能量也是不够用的，如果能量不够的话，心脏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过度的减脂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血管周围的脂肪的减少。很多人经常会发现我碰一下就一个黑青，那可能就是因为皮下脂肪没有保护好这个毛细血管网引起的。长期的减脂的人呢，往往会低碳饮食，同时合并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这样会更快。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让我们的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持续的升高，那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重度的焦虑、失眠、乏力等等，整个人也是不开心的，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健康。
1: 跟着张医生，我们一起来学如何适度健康的养生，如何能够助力我们心脏的健康。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的方式啊，帮助大家来筛选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好， 现在健康中国的健康小超市再次开张，在我们的货架上有分门别类的不同的食物和调味料，从减

0: 减脂的角度来说，哪些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这样的搭配，我们请每组派出一个代表来逐一挑选，最后请张医生来统一点评。
1: 这是荤素都搭配了，有蛋白质，有蔬菜，这个主食呢都是粗粮。现在我们好像特别流行去吃这个粗粮，
0: 对对对，吃杂粮嘛。
1: 但是呢，粗粮有一个问题，长期的吃粗粮呢，只有粗粮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很多优质蛋白，包括一些矿物质的吸收。粗粮呢提供的能量也相对有限，人的身体是会有反应的，长期的缺能量会使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碳水以后会开心，所以能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嘛。粗粮的话，因为它吸收的也比较慢，所以说这个能量就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我建议呢，粗粮和精米白面呢搭配着吃。
0: 好，过去我们说荤素搭配干活不累，今天也学会一招，就是粗粮和精粮要混着吃，让你又健康还有好心情。我们再看第二组，这个就相当丰富了，
1: 有鸡蛋，有鸡蛋，
0: 蛋白质，
1: 这是有蛋白质了，这个西红柿，
0: 蓝莓、
1: 还有糙粮和
0: 白米饭，
1: 白米饭，哎，这是精粮，
0: 对，
1: 哎，这是粗粮精粮搭配了。它这个里边也有问题，沙拉酱本身的含糖量会很高，也含有很多油脂，长期用沙拉酱来调味，看似你是吃了很多蔬菜，但是呢，这些油和糖其实也吃进去了，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损伤，造成我们血脂的升高。我注意到了这里边还有这个西红柿跟蓝莓，这个是非常好的食材啊，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自由基，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这个蓝莓呢是富含花青素，花青素也是含有很多抗氧化的功能，每天吃几颗蓝莓对心脏是非常好。这里边有豆腐，有虾仁，这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有了，蔬菜西兰花，抗癌之王
0: 红薯，
1: 面条，苹果，
0: 也还有菠菜叶，
1: 这个搭配的就非常的全面了，整体的品类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
0: 所以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哈，既要有碳水当中的精粮和粗粮，同时呢要有蛋白质和蔬菜的搭配，既要有水果，也要让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有适当的糖的摄入，种类丰富了，让我们这样一个膳食纤维的塔达成，让我们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又能健康又能开心。好，那结合刚才这一系列的说法，刚才这个传言要屏蔽。
2: 内脏脂肪超标会加重心脏负担，科学控重有益心血管，但减脂不等于护心，减脂可多吃全谷物、深海鱼、新鲜蔬果等护心食材，做好膳食搭配，切忌极端节食，盲目追求低体脂容易造成心肌营养不足、内分泌紊乱，损伤心血管，体重管理要适度，拒绝急速减重，保持合理体脂区间。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每天热水沐浴和泡脚，活血还能护心脏。很多老年人他们都很习惯去晚上去泡个脚，但是究竟泡脚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来听一下三组嘉宾的观点。
0: 来，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身边很多注重养生的长辈嘛，他们都喜欢用热水去泡脚，能促进血液的流通以及通血气，进而能够促进全身这个血液流通。
5: 我之前听过，就是洗澡泡脚的时间不能过长，水温不能过烫，尤其是像心脏不好的人，他如果长时间的高温泡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0: 各位表达完这个泡脚和沐浴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响之后，还是请教一下张医生，这样的一系列动作对于心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泡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温度和时长。如果单次泡脚的温度超过了45度，时长超过15分钟，那么就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们的四肢啊都

富含毛细血管，下肢的毛细血管在长期高温浸泡下呢，就会大量的扩张。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就会涌向下肢，我们的回心血量就会减少。心脏为了满足全身的供血，就会加大它的运动负荷。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隐匿性的心脏病，包括高血压这类人群呢，

0: 泡澡这些养生的方法，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啊三组嘉宾有没有一想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的。哦，我们家长辈的例子，他们就是那种典型的自律养生派，他们每天都会给自己制定目标，要走完1万步，就算是他腰酸背痛还有身体疲惫，
1: 都要坚持去完成，所以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像他们这种走路养生法，是不是会越走越健康呢？1万步就一定是符合每个人标准的吗？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勉强让自己坚持走1万步，即使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也去走，这样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长期的快速的走路呢？ 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处于一个持续兴奋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也会处于一个高负荷运转的状态。如果你有一些冠心病啊，或者是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就可能会有一些心绞痛或者是头晕啊之类的症状。那长期的行走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因人而异。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认为都是健康的标准， 但这当中还暗藏很多的玄机，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这一系列的观点，综上所述，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水温过高，浸泡时间过长，会造成下肢血管扩张，加重心脏泵血负担。患有心肺基础疾病者，极易引发心慌、头晕，提升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风险。 需严格管控沐浴泡脚的水温和时长，结束后不要立刻平卧。心脏病患要进一步缩短浸泡时长。从解读过度运动对于心脏的损伤，到真人实测心率变化，从辨析饮食养生的各类误区，再到纠正运动养病的错误习惯。今天我们通过层层探索，
2: 探究发现了很多我们引以为傲的生活习惯养生方式，看似积极健康，实则暗藏隐患。
3: 把握好饮食运动的分寸，才是守护心脏长久安稳的根本。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张韵。
4: 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的张韵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已经整整50年了。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近年来中青年突发心脏病的案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总觉得心脏病和猝死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风险早已经悄悄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了。首先，很多人都会担心 普通健康人是否也会遭遇凶险的心脏性猝死呢？ 2024年 中国心血管病的死亡人数高达460万人， 其中55万人死于心脏性猝死， 平均每58秒就发生一例心脏性猝死。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得到公认，我们通常把 已经明确有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放在预防的首位，并且提出明确的干预目标，比如说血压一定要降到140毫米汞柱以下，而对还不明确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呢，只进行定性干预。近年来，随着预防心血管病学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了4条战壕的预防方针：零级预防，在胚胎发育后就开始启动， 它的目的呢，是预防健康人群出现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如三高：一级预防，在危险因素出现以后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已经有危险因素的人发生心血管病；二级预防呢，在出现心血管病，比如说心肌梗死啦、脑卒中啦，这时候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这些患者呢再次出现心血管病；三级预防呢， 在出现脏器衰竭后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患者呢过早死亡。四层防护，层层衔接，覆盖整个过程。应当强调的是，心血管病的预防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长期工作，覆盖从幼

中年到老年的全部阶段，其中一级预防对大众来说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心血管病防控体系的关键。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健康睡眠和良好心态。危险因素的防控呢，包括控制血压、控制血脂、控制血糖和控制体重。在临床上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坚持调整饮食、规律运动半年后，不用增加药物剂量，三高的指标呢就平稳地回落了。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需要高额花费，却能收获长久的健康收益。所以我经常讲，不能把自己的健康寄托在别人身上，人人都要做自己的主治医师，自觉担负起预防心血管病的重任。一旦发生心脏骤停，留给我们的抢救时间呢只有短短的4分钟。我还记得我担任心内科总住院医生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每天值班24小时。有一天深夜突然接到心脏骤停的紧急呼叫，我抓起裤子就跑，边跑边穿，因为时间紧急，一旦错过这宝贵的4分钟，即使恢复了病人的心跳，他的脑组织也已经坏死了。那是一个妇产科的患者，病房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我立即进行有效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同时紧急调来心脏除颤器，连续2次心脏除颤以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经过一夜的积极治疗，早晨患者转危为安。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能使心脏骤停的患者起死回生，这是我们心脏病医生最大的自豪。在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当中，运动是大家最常接触也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式。那很多人好奇，坚持体育锻炼真的能够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吗？目前研究证明，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摄入热量太多或者体力活动匮乏所引起的。国内指南呢，把体育锻炼呢制定了3层的分级标准。第一，低危人群，小于50岁，没有三高，没有抽烟和早发心脑血管家族史，没有胸闷啊、晕厥啊、心悸，规律运动以后呢没有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我们推荐可以自由地参加中等强度或高强度竞技运动，不需要提前做那种心肺的符合实验的检查。第二呢，中危人群，大于或等于50岁，或虽然小于50岁，但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久坐的习惯啊，计划开始呢进行呢高强度的运动，这些人群呢我们推荐仅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想长跑，想做大重量的体力量的训练，必须先做心肺运动实验，因为这些病人呢已经具有危险因素了。第三种情况呢是高危和极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他已经确诊了冠心病了，已经有个心梗和放过支架啊，做过搭桥啊，有心衰啊，有心肌病啊，有恶性心直肠，既往产生过心脏骤停，不明原因的晕厥，这些是高危人群。我们推荐呢仅允许这些患者做低等强度到中等强度的活动，而且要全程呢建议做医学监护，严禁自行高强度的运动，严禁竞技运动。如果无视这些科学指南，会是什么结局呢？我举一个例子，在80年代，我的一位医学前辈患了广泛前壁心肌梗死，没有有效的再灌注治疗的手段，但这位前辈相信一个道理，他说生命在于运动。出院以后呢，他不顾我们心内科前辈的反对，每天早晨呢在学校操场上坚持长跑。那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改善了他的运动耐力，但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他猝死在我们学校的操场里。划分好风险等级以后，我们又该如何精确地把控锻炼的尺度呢？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因此呢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我们中国指南推荐应该平均每天呢至少进行60分钟的中等到超高强度的运动，有氧运动为主，增强肌肉和骨骼的运动。应该限制久坐时间，特别我们的青少年要限制他们的屏幕娱乐时间。对于成年人，所有的人呢都应该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每周呢应该进行2天以上的中等或高强度的主要肌群的肌肉强化运动，限制久坐。那对于老年人，应该运动多样化，以增强肌肉的

0: 功能，以防止老年的跌倒。老年人应该特别限制久坐时间，建议改为低强度的运动。行医五十载，我深深体会，医学呢不只是针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更包含着对普通人日常健康的守护。一颗健康的心脏，支撑我们奔波工作，陪伴家人，享受生活里平凡的美好。心血管疾病可防可控，只要我们主动地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定期筛查，科学运动，就能够大幅度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早日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谢谢大家，我是张运医生。
1: 好，感谢张运院士的精彩分享，凭借数十年深耕心血管领域的研究与临床经验，为我们深度解读了心血管疾病发病现状、全周期心脏预防方案以及科学运动护心的标准，也让我们对于心血管风险、过度运动带来的伤害有了更加透彻的认知。
2: 接下来进入健康中国行环节。
3: 隐匿的遗传性心脏顽疾为何会成为猝死的隐形杀手？
4: 它就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出现猝死。
3: 一个日常消菠萝的动作，如何推动心脏外科术式迭代突破？
4: 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
3: 是什么样的心脏手术告别传统大开胸无需体外循环？
4: 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九十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5: 心脏外科向来是临床医学极具挑战的领域，心脏之内血管盘根错节，血流压力瞬息万变，术中毫厘偏差都可能酿成致命后果。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作为一类遗传性心肌病，是一道世界性医学难题，全球患者超2000万，很多患者外表看似健康，心脏室间隔却已异常肥厚，堵塞血流通道，看似毫无征兆的身体为何会暗藏晕厥甚至猝死的风险？
6: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隐匿凶险，传统手术呢需要正中开胸，心脏停跳，对于身体损伤较大。部分高龄体弱的患者身体无法耐受，还有心肌碎屑脱落致使脑梗的致命风险，大量患者面临想治却难治的现实困境。今天我们来到了同济医院，一起来寻找破解之道。魏主任，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您啊，什么是这个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呢？
4: 它是一种最常见的遗传性的心脏病，主要表现有一块这个异常肥厚的心肌，导致血流受阻，从而影响全身的供血。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时间隔。然后看在这张图上，这个时间隔是明显的一个增厚，这导致这个血流从这里过去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阻拦，也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在严重的这种患者可以出现猝死，所以说它是青少年和运动员猝死的首要病因。全中国最少有300万这种患者。
6: 目前针对我们这个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4: 这个方法很多，药物的、介入的，还有手术的治疗。传统的叫做摸肉手术，就是室间隔心肌切除术。第一个，它是要开胸体外循环，心脏停跳，这种是创伤相对比较大。第二，它这个视野比较极限，尽管切口很大，但视野不容易看得清楚。第三个就是说，很难界定它这个切除的这个深度，没有办法这个实时的评估。第四个比较难教，也比较难学，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开展这个手术，这个总体的量不多的，所以很多患者是得不到这个很好的治疗。
6: 那目前针对传统手术存在这些局限性，有什么

0: 样的这个新技术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1: 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吧，我们就是发明了这种经心间不停跳的这个时间隔心肌切除术。
0: 魏主任还是挺好奇的，这个操作它究竟的原理是什么？
1: 我现在可以带你们到实验室去实地去感受一下。
0: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就是刚刚您跟我介绍的这个心肌旋切术的操作工具？
1: 对，我们叫做心肌旋切器。你看这个肥厚的部位在这个地方
0: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1: 对红色的是
0: 造的那个。
1: 对，我们把这个器械从心间放进去做切除。
0: 哦，
1: 这样的。
0: 那您这个灵感是来源于哪呢？
1: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果商他们在切这个菠萝的时候，它在旋转着，把那个菠萝芯子把它转进去以后，哎，我突然有灵感，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器械？这个是菠萝这个果芯，如果它相当于我们肥厚的心肌的话，我们必须做一个一边切一边收集心肌的这个装置。
0: 我面前现在是有两块菠萝，
1: 对，
0: 一个这个菠萝，
1: 可以尝试一下。
0: 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心的部分，坚硬的部分，就跟我们用那个操作工具然后切下来的病灶是一样的。
1: 这只是一个灵感的来源，我们真实的这个场景的话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我们真固定了以后，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
0: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既能把这个肉把它切除掉，又防止了这个肌肉它脱落，是到前身或者是到脑袋，引起脑梗塞。它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下面我们用一个面包，假如这是一个肥厚的心肌的话，我放在这里哈。
0: 嗯。
1: 你看，我可以看到，这个我把针穿刺过去，然后我这个旋转。
0: 刀开始切掉这块。
1: 对，哈。你看，切掉了这个一块面包。我们把它拿出来，看，这是一块完整的。
0: 它还没有任何的碎屑脱落。
1: 这个就是我们一块肥厚的这个心肌肥厚的部位。
0: 哦。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反复多次，把它整个切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是微创。它这个切口更小，第二呢就是它这个手术时间更短，它也不需要输血，病人恢复的又更快。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实时评估，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这是第四点呢，就是说它可以更好的教学。
0: 就是您在这条路上吧，有没有什么就是您觉得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1: 是，首先是看得见，就是我们一个钢制器械在心脏里面，在超声下面是有反光的，加上一个特制的这个防止超声尾影的这个涂层，使这个器械在心脏里面是它不对周围的结构发生这种反光，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话进去以免误伤其他结构。第二个叫抓得住，你看这个针的固定，把肌肉抓得住，以免我们切的过程中它可以反转。第三个就是切得下，这个刀的锐利度很强，它可以把这个纤维组织把它切断，这是器械研发过程的这个难题。这一系列的过程，包括这个术后如何去管理，如何去随访，这个过程都是我们花了4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摸索出来的。
2: 依托术中超声实时评估，心肌旋切技术能够反复校准，精准把控心肌切除范围，术中影像实现多岗位同步研判，手术效率与安全保障得到大幅提升。随着这项技术走向临床，越来越多的患者迎来了救治机会。
3: 我们这边有一个34岁的男病人，他从那个浙江过来的，他之前的就是有这个胸痛的症状有3年多的时间，吃那个贝多洛克吃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效果一直都不好。通过网上的这个信息啊，他们查到我们这个

0: 们的这种微创的这种悬臂手术，现在已经说一周了，我带您看一下吧。
1: 好的好的。
2: 当时就血压高，血压高，然后去医院看心电图，波段有问题，查了一下才说我的心脏有点肥厚，像传统的开胸开的伤口太大了，有点顾虑，所以说想找一个就是创伤小一点。
3: 这项新技术告别了传统开胸的复杂流程，手术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也有效降低了手术创伤与各类并发症风险。目前该技术拥有国内外专利30余项，并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项研究成果，已有16个国家的30多位顶级专家前来学习交流。一项医工交叉的创新正在为全球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带来新的选择。
1: 在未来吧，您对于这项技术有哪些期许呢？
4: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这个器械，然后这个是使它适合于更多复杂的这种患者。另外的话，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开展国际多中心的研究，获得更多的行政医学证据，这样的话使我们中国的原创这个技术能够造福更多全球的患者。
1: 相信呢这项技术呢能够造福更多的心血管的患者，能够让这些患者们呢能够早日的远离病痛，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生活当中。
5: 科技创新让复杂的心脏病诊疗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的高效，也让越来越多的患者享受到了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6: 愿前沿的医疗力量守护万家安康。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躯体放松，调节我们的呼吸，心神得到养护，同时来帮助调整心脏的稳态，舒缓紧绷状态的中医导引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谢继鼎。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会导致我们的自主神经过度亢奋，从而引起失眠，导致心神失养，气机郁滞。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放松身心，调养气机。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合掌上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该动作通过拉伸脊柱调节呼吸，从而促进我们三焦的气机通畅，从而缓解我们的紧张焦虑。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立掌上撑，转合掌。好，深呼吸，吸气，缓缓呼出，吸气，呼气。好，两臂展开，缓缓下落，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拍打八虚。该动作是传统中医养生方法，八虚为气血汇聚之所，也是气血最容易郁滞之处，通过拍打八虚可以缓解气机郁滞，从而调节身心。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提右臂，拍打肘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换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着拍打腋窝，一臂上举，按于头后，拍打腋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下落，换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下落，微微屈膝，拍打腹股沟，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接着躬身，拍打腘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起身收脚还原。
6: 从今天开始啊，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从饮食、睡眠各方面来关注身心的健康。
5: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1: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2: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1: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3: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

0: 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1: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2: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它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1: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2: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啊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 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

0: 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2: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3: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5月的时候明确地说道，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

0: 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2: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呢，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3: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遵义舰，自入列以来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突然它断电熄火了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真的有人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 啊，然后在整整四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

0: 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2: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两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2: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戈待旦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茧房，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9合1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茧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1: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3: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

0: 这件事情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沙特国际机场遭袭，沙特主导联军誓言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若沙特继续军事行动，将进行对等回应。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伊朗高官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彭博社报道，超大型油轮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特朗普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均已同意。乌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这是个新闻。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我们首先来看，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证实，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在声明中警告，所有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得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机场以外的沙特机场和空域，因为这些区域均已成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和行动区域。声明指出，自今年7月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1周内第3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指认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此次袭击，誓言坚决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方面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沙特阿拉伯、埃及